0: 仍是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味。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拼方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3: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4: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的8点01分，再次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张静。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啊，就是咱们上海路晋宁街口的这个施工呢，目前是一个完成了。那所以呢，目前可以看到上海路啊，基本上是顺畅的。除了到了咱们正源街口东向西啊，会有一些排队的情况下，基本上是好走。所以不少朋友现在还是选择这个贺兰山路或北京路。贺兰山路在天平街口东向西，还有北京路晋宁街口东向西是有一些排队的，不如选择咱们的上海路啊。另外，我们提醒一下咱们的这个新庆区有两个施工路段目前是有比较明显的压力的。首先是丽景街宝湖路口，目前四个方向压力都比较明显。清河街呢是在咱们的志平路口啊，也施工路段四个方向压力比较明显了。所以大家呢有选择的话呢，可以往友爱街这边来绕行一下啊。山丽街不就要选择了，因为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呢也是看到明显的一些排队的情况。那我们刚才提到在丽景街，那丽景街贺兰山路口这个南向北西向东，友爱街贺兰山路口南北西三个方向，这些区域是有些车辆排队的现象。我们关注到目前呢，我们的民族街上呢会在咱们的这个海宝路口的北向南，是还有上海路口东向西啊，会有一些车辆排队。那虹桥街目前沈阳路大连路南向北，还有沙海路口的北向南是有车辆排队的现象。解放路会在晋宁街口的这个东向西方向有一些车辆排队的现象。梳理到我们的新京凤区，那看到凤凰街上

用水门泼水降温，同时开窗呼救，挥动亮色衣物或床单，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如果身上不慎着火时，立即倒地打滚灭火，不可奔跑，因奔跑会加速空气流动，使火势更旺。在生活中，我们需常备家庭消防器材，检查灭火器和烟感器是否运作正常，检查防火分隔是否到位，确保长臂防火门。在火灾发生时，可以争取30至90分钟的逃生时间，清理消防通道上的杂物，为人员疏散逃生和消防救援争取时间。冷静逃生，别慌乱，立即拨打119。

0: 肾呀、脾呀、胆呀，诸如此类的。
1: 嗯，
0: 古人呢就认为啊，我们身体当中各个器官啊，他们都是各司其职、互相协调的。
1: 对，
0: 如果失去了他的生理的平衡和心理的平衡，那么我们就会出现身体的不适，就会出现紊乱的情况。啊，还有就是人如果遭受到了一些变故和突发的情况，惊惧和压力也会导致六神紊乱，失去主心骨，人就会陷入到这个慌乱，拿不定主意。
1: 对，
0: 说白了就是咱们身上的每个零部件它都有各自的机能，你哪个不舒服了哈、
1: 啊、
0: 你今天都不得劲，心里头慌慌的，这种感觉、
1: 啊、
0: 六神无主是指的我们这个六个器官、
1: 嗯、啊，明白了。好的，答对的朋友反正获奖信息已经是送到您的手机上了啊、
0: 嗯、
1: 可以获得的是由北京东科东亚公司提供的双环品牌的光敏丝护湿厕纸一包，植物萃取物理杀菌 99.9%， 维护菌群平衡，让痔疮和静脉生理期可以很好的使用，爱吃辣用光敏湿厕纸，知乎更安心啊。
0: 是的啊，六神无主是指的这六神
1: 王不留情说了，还以为是家花露水丢了呢、嗯、
0: 那不是哈六神无主的事呢，我们来放一放，我们来说一说路面当中的情况。路面可不能无序啊，
1: 没错，
0: 这话大家通行会非常的头疼。
1: 对，
0: 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今天的广播直播车也会在路上和大家一起来关注。
1: 好的，那麻烦连线一下在直播上面的主持人王春。
0: 嗯，你好，
1: 王春。好的，王春，嗯，来让直播车继续来探寻一下。
2: 好的，张磊大臣，此时此刻银川广播电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广播车已经有行驶在路上，我目前已经是沿着上海路一路向西的行驶，已经行驶到了我们的火车站这一路有段了啊，马上进入到的这是汇北巷这一路段。那从我早上的这个行驶的情况来看呢，我在上海路上是一路非常非常的畅通，嗯，基本上没有压力的节点，一到两个灯时都完全是可以顺畅的从各个路口就通行而过了。那目前我们在这个路口等待着右左转的信号灯即将是要放行，我们要走到火车站门前这一路段来看看具体的通行情况。因为每次我们的广播直播车呢经常是在新庆区，有朋友说了也没见你们到金凤去走一走，今天我们来走了一下，从上海路通行的情况来看非常非常的是顺畅。那目前我们转弯进入到了汇北巷这一路段，嗯，可以看到啊，来这个火车站送行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其实一转过来之后呢，咱们这儿就有一个停车场的入口和这个急停急送的这个快速的这个引导的通道。另外呢，还有一个向南300米就是咱们地下通道的一个引导的牌子，还是非常清晰和明显的。那在路边呢，也给大家说了接站的这个停车场的具体的这个停车位置，可是我还是发现在咱们路边有不老少的车辆呢还是就近就停在了这里，进行这个上下乘客，个人觉得你会影响到道路的一个正常通行。最为关键的是我还发现了有个别的出租车也是停在这里了，我忘了一下咱们的这个出租车的这个后客的这个通道并没有完全的停满，因为即将有一辆这个列车进入咱们银川火车站，完全是可以将车辆按照标准和要求，咱们的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将车辆停在咱们的后车通道当中去等待乘客的，没有必要是停在咱们的这个路边。我估计在随着这个车辆到站之后啊，在这个路上我是经历过，基本上你是站不到右转弯的这个车道上来正常一个通行了。稍后我们也会把这个信息带给咱们金凤区交警一大队，请他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刚刚从这儿经过，整体道路通行情况呢还算作是顺畅。目前我们已经又转回到上海路上，我们将行驶到北京路上去看一下在北京路上通行的这个具体情况。那我们转过来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咱们金凤新华联广场的这个后门这个区域，不老少的车辆都是违停在路边儿。有一点意外，有知情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我也瞅了一眼，咱们这个全部是有大型停车场的，而且停车场内 空余的停车泊位非常非常的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不能够行驶到停车档内去等待或者是进行车辆的一个停放，有一点点奇怪。而且我也看了一下，在行驶过的时候呢，有个别是网约车，有个别车辆的司机呢是不在停自己的这个座位上的，也就是说已经是离开车了。那既然要离开车辆办事的话，那

0: 应该是将车辆是停到停车场当中来进行停放，可能会更方便一些。一方面咱们现在这个停车场改革之后呢，停车费其实是有所下降的，而且我们还有30分钟的免费停车等候的时间，如果时间很短的话，你与其停在路边不如停在停车场。而个别有的话，我也觉得是你一般我们建议大家都是车不要车等人，而是要人等车，是跟他对方沟通好的。而且在这一路段停了一溜，有的甚至是正好在拐弯处，也会影响到大家出来拐弯处，从停车场拐弯出来的车辆对于路面的一个观察。有知情的朋友我们回馈一下吧，我十分意外为什么这里停了这么多的这个车辆。好的，接下来我们的车辆会继续行驶，稍后要行驶到满城街，看看满城街具体的通行情况。好的，大臣张磊，路面上的情况就是以上信息。
1: 好，我们稍后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什么路况的话，可以来随时通过微信方式告诉我们啊。

0: 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提醒您，十年难遇一棵树，星火可毁万亩林。任何形式的野外违规用火都极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让我们携手努力维护生态安全，守卫绿色家园。
1: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
2: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

0: 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道路风，买装饰材料道路风，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

0: FM 100.6梦音乐广播。
1: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2: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大陈，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级，具体气温银川9到20度，贺兰8到20度，永宁9到21度，灵武4到21度。预计我市10月中旬以晴好天气为主，其中14号和19号全市平均风力较大，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徘徊在20到24度，最低气温在8到12度。大风天气容易造成广告牌、施工围挡等户外搭建物的倾倒，对于道路交通、建筑施工以及旅游安全等有着不利的影响。相关部门需要采取相应的加强安全监管工作，做好风险防范应对。渐新的小微干燥，森林草原火险风险增大，相关部门需要加强火源管控，杜绝人为因素引发火灾，确保森林草原安全。更多天气详情您可以来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0: 106公益时间。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4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 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0: 扫描，及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1: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0: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 八。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K 八，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陈。
5: 哎，早，各位，我是张磊。
2: 来到了早间的8:20，这时段应该算是一个上班高峰期哈。
5: 对，
2: 雨的朋友带来的信息，凤凰街从北向南康平路到上海路这一段呢，在隔离的护栏的右边第二个车道有一个小动物可能是被碾压了啊，希望过往车辆能够避让一下，能不能通知咱们这个市政部门或者是咱们这个防疫工人尽量的去收拾一下，不要再次的在路面当中这个反复碾压了。
5: 行，我们赶紧向咱们的防疫部门来反馈一下哈。
2: 嗯，
5: 好吧，那希望咱们这个过往的车辆稍微的避让一下啊。
2: 好的，
5: 嗯，那么此时的咱们这个直播车又是已经在哪里了？那么带来了哪些最新的动态呢？再次来连线一下在直播车上面的主持人王春。
2: 嗯，
5: 你好，王春。嗯，你好，王春。
6: 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广播直播车呢，正沿着北京路由西向东，在往满城街的方向行驶啊。在过了这个福州街之后，我们明显的车行速度就缓慢下来，这一路段的车流量的压力明显的是增大。不过我给大家是就着我们这个车辆的前方的这个云台给大家看了一下啊，只是单纯的车流量的压力大，并没有交通事故，所以各位朋友们在这一路段通行的时候呢，只要这个保持好安全的车距，依次通行就可以了。不过在行驶这儿的时候呢，有一点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提前选择好相应的车道，因为车流量压力大，大家一辆车跟着一辆车，还是相对而言是比较这个跟得比较近的。有一些车辆呢，它可能没有提前做好这个车道的选择，临到咱们这个白实线的时候，你再转向灯想要并道就不太容易了。所以在你确定自己的这个要行驶的方向之后呢，一定是提前打亮转向灯，然后选择你是要走直行的道还是要走右转弯的这个车道，确保自己呢提前站好道路，避免在这儿

在这个路口我会发现咱们右转弯的车流量的车辆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只有一条右转弯的车道，所以排队的会比较长一些。个别的司机驾驶员能理解你早上上班的那个份急切的心情，但是所有的朋友都跟你是一样的，他会在直行道上行驶一段之后呢，想强行变道加塞到右转弯的车道，所以他就会有一定的困难，不太好容易进来。所以我刚才提醒大家是提前选择好您的车道。另外呢，有个别的车辆因为右转弯这个车道排的队伍比较长，会借用非机动车道来通行。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朋友们，非机动车道只有在我们交警进行了相应的示化或者标志标牌的引导之下，才可以借用非机动车道作为您右转通行的这个道路，在没有的情况下这都是不允许的。我刚才看到有个别辆是选择从非机动车道来通行，其实此时此刻非机动车道也是非常繁忙的，我们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也是不老少的，你在这里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我就想告诉你，您肯定是承担的全责。所以我们应当做到的是各行其道。好的，我们在这个路口排队大概是两个灯时也就到了路口，然后可以顺利的右转弯驶入到满城街来通行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满城街的这个通行的情况。从我的这个车前窗可以看出去，看到在满城街上由南向北过来行驶的车辆的压力呢，明显要比由北向南排队的车流量的压力要更大一些，应该是过了银皮巷的这个红绿灯的信号灯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排队缓行的一个状态。我也透过车窗看了一下，排的队伍是满满当当，但只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没有任何的交通事故。只要跟刚才我们说到的情况是一样的，您做好一次排队通行，就能够保证这一路段能够是顺畅走过。不过在这一路段行驶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了一下路两侧的这个停车的情况，我记得好像这里的这个停车泊位改成了限时的停车泊位，按照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8:24应该都已经是驶离了，但我依然还会看到路边有车辆继续是停靠在那里，而且有个别车辆呢是停在了我们的非机动超车非机动的这个车道上，也就是人行横道上，在满城街的咱们的这个西边的这个车道应该是没有画临时停车泊位的，也没有任何的停车泊位，这样的违停行为我们会跟咱们辖区民警来反馈一下，也希望各位车主朋友们不要觉得我的车能停下来它就是可以停车的一个地方啊。咱们周边的停车场我刚才也看了一下，小区的停车场从目前来看已经有个别车位是空了出来了，如果可以的话，在银皮巷和咱们满城街交叉路口的西南角这一个大型停车场里面，从我来看空的泊位还是比较多的，其实有可能在夜间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停车泊位的，所以咱们各位朋友们稍微停得远一点，走上几步路，让自己的车辆找一个安全的停放的区域，我们也会跟辖区民警来反馈这样一个违停的情况。好的，接下来我们沿着满城街已经是走到了黄河路的交叉路口，我们非常的顺畅，在这个路口呢不用等待就已经是左转驶入到了我们的黄河路上，我们要在黄河路上行驶一下，看一下具体的通行情况。从我目前转弯的前方的云台来看，目前的黄河路上由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在咱们满城街这个路口呢出现了一个排队的状态，但我个人觉得一到两个灯时大家依次排队通行应该是可以顺畅就能够通过的。另外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各位朋友们给自己的时间放得稍微宽松一些，早上略早一些出门的时候，即便遇到这样一个稍微缓行的状态，也可以让自己不要太着急，透过车窗其实完全可以欣赏一下银川的秋日的景色。我觉得越来越有不同
同的颜色融入到了咱们银川的这个街景当中。像我今天早上看到有黄色的树叶已经开始逐步的飘落了，我刚刚行经这个路段啊，还看到有红色的树叶，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树啊，只是一眨眼就过去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咱们有幸在路上的时候也可以调整一下这样一个心态啊，通过街边的秋景，让自己在早高峰这个路上的时候呢，不要是过于的繁忙和焦虑啊，可以让自己的心情慢下来，一边看看街景，一边想一想今天的工作都要如何安排，然后在路上行驶的给自己预留的时间早一点的话，可能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行车的压力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沿着黄河路由西向东的行进呢，我们已经是快到了

也就是咱们一如早高峰在黄河路上过清水大街这个交叉路口所能感受到的车流量的压力会比较大，但是从目前来看只是单纯的车多而已，没有交通事故。还是跟刚才我跟大家提醒到的一样，各位根据自己的目的地提前确定好自己是直行左转还是右转的车道，提前选择好车道之后呢，依次排队通行，就可以保障自己能够顺畅的通过。特别是从湖畔家园出来的这个车辆呢，要进入左转弯道的时候呢，穿马路，而是要一条车道一条车道的来变。也在这里希望大家彼此多一分礼让，今天你礼让别人，明天可能您在变道的时候别人也会点脚刹车，是会礼让到你。好的，现在我们的车流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8: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8:30，再度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张静。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先看到新庆区啊，有几个点呢需要大家特别注意。丽景街、宝湖路口东西北三个方向，这个区域是施工啊，导致明显的压力，尤其北向南的话，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旁边的友爱街呢，可以选择一下。那清河街呢，压力是在志平路口的四个方向，也是施工地点啊，这个区域呢压力就比较明显了。哎呀，旁边的丽景街宝湖路口也有施工，所以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啊，有序通行。为什么不选择胜利街呢？旁边的附属医院啊，包括胜利街的这个志平路口，目前四个方向也是明显的一些排队现象。那我们南北向呢，其他路口呢基本上是顺畅的，相对较顺畅啊。东西向的话呢，如果您在北京路口走到民族街口呢，会有一个西向东方向的明显排队。另外就是丽景街长城路口西向东的方向呢，会有一些排队现象。那这其实前两天啊，大家不敢选择上海路，是因为这个晋宁街口的施工，目前这个施工已经结束，上海路好走。那我们来看到我们的金凤区，目前呢，如果您在凤凰街上，会在北京路口的北向南方向有一个明显的车辆排队。另外呢，就是如果您走到了宝湖路，南向北、西向东，还有在咱们的六盘山路口的北向南、临华巷口的南向北呢，是有一些车辆排队的现象。压力主要还是集中在正源街上。

0: 址：银川市新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日月长星，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

0: 啊，也就是说，住房公积金其实不光是在这个贷住房买房贷款那么简单了哈。
1: 对，是的。
0: 咱们就分开来说。那先问一下，咱们这个哪些人可以申请装修自住住房的提取呢？
1: 那么这个缴存人呢及配偶需在我们银川中心未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或者是呢在我们中心已申请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是已结清的状态下，那么缴存人家庭名下自住住房一经取得不动产权证书，那么且这个房龄不满五年或者是超过十年就可以申请。
0: 好，第一个就是咱们住房公积金已经清零了，第二呢就是你名下的房子已经取得了不动产权的证书，而且房龄是不满五年或者已经超过十年。
1: 哎，对，是的，
0: 这几个条件各位可以对号入座啊。
2: 嗯嗯，那有听众肯定想问了，装修自住住房提取的时间是如何计算的呢？
0: 嗯，
1: 好的，那么我们是以这个自住住房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时间作为一个这个计算的标准。那么就是说，缴存人购置的这个住房呢，需自2026年9月20日起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不满五年，那么或者呢，就是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或者是咱们就是原来的叫房屋所有权证，这个满十年就可以。
0: 哦，有没有给我们举个例子呗？这样算的，
2: 比如说我是去年12月份购买的新房，那我这个算的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1: 就是说，比如说是您是去年就2025年12月购置的新房，那么您自这个今年的这个9月20日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那么这个呢就符合我们自2026年起这个9月20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不满五年的一个条件。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说是2026年9月20日呢？因为我们这个新条例的颁布实施日期就是9月20日，所以我们是自这个新条例的这个实施日期。

0: 提取或者是购房提取，因为我们购房提取呢是自购买住房5年之内每年都是可以提取的，所以在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之前可以其实是按照这个购房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
1: 哦，换一个提取方式。

0: 可以的
1: 啊。
0: 就咱们说，您的这个房屋所有权证书，就是这个不动产权证书，您是25年取得的，
1: 对，
0: 那就是在我们这个政策实施之日起，就2026年9月20日之前，您办理的这个房屋所有权证书，这个就是等于您是已经过了5年期限。
1: 哦，
0: 对，所以就不符合我们这个已满5年的这个条件。
1: 明白了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装修自住住房提取金额是怎么来计算，能不能提几次，我们介绍一下呗。
0: 哎，好的，那么我们

0: 比如说缴存人李某，他这个来过来符合条件来申请我们的装修提取，需要提取10万元。
1: 嗯，
0: 那么他的账户余额又满足10万元，那么他提完这个10万元以后，他的配偶就不能再次申请了。
1: 哦，
0: 啊，如果说他的账户余额只有6万元，
1: 嗯，
0: 他申请了6万元，那么他的配偶还可以再提取4万元，那么合并是10万元。
1: 哦，总共金额不能超过10万。嗯，
0: 对，然后在这里还需要向大家这个进行一个说明，就是咱们这个装修提取是只能办理一次的。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您的现在账户余额只有2万元或者3万元的话，我们建议您先合理规划自己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计划。
1: 对，
0: 哦，不要说这个一看符合条件我立马去取，但是如果说您实际的装修费用呢，可能比如说您实际花了4万元，但您现在只有2万元，那么你以后不能再次提取的。
1: 嗯，
0: 所以先提前做好规划。等到账户就是您符合条件以后。

0: 方面的不能超过10万，
1: 没错，
2: 对，是的。
1: 哎，那还有一个问题，比方说这个缴存人名下有2套自住住房符合这个装修提取条件，那么这个缴存人和配偶能不能各自就一套住房来各是申请10万块？
2: 哦，这是不可以的。那么缴存人夫妻双方呢，只能选择咱们家庭名下的某一套符合条件的住房来申请这个装修提取。
1: 嗯，
2: 那么提取最高金额是合并是10万元。
1: 哦，不能说我两套房子各申请10万，不行的。
2: 哦，不可以的。
1: 嗯，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限制啊。
2: 嗯，对，是的。
1: 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0: 交通音乐广播。
1: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2: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大陈。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银川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级。具体气温：银川9到20度，贺兰8到20度，永宁9到21度，灵武4到21度。预计我市10月中旬以晴好天气为主，其中14和19号全市平均风力较大，气温的波动较小，最高气温徘徊在20到24度，最低气温在8到12度。大风天气容易造成广告牌、施工围挡等户外搭建的倾倒，对道路交通、施工建筑以及旅游安全等有着不利影响，相关部门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安全管控，做好风险防范应对。近期较为干燥，森林草原的火险风险等级较大，那么相关部门需要加强火源管控，杜绝人为因素引发的火灾，确保森林草原安全。更多天气详情，您可以来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0: 106公益时间，
3: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4: 哦，养龙虾？啊，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5: 20块钱一斤了。
4: 给我称3斤。
5: 可以可以。
4: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3: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4: 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3: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4: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啊，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1: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
6: 听我说，
7: 听我说，
6: 听我说，听嘉宾说，
8: 嘉宾来

0: 这个夫妻双方呢累计提取额度是不超过一套自住住房实际支付的物业费。那么这个物业费呢，我们可以包含电梯费，但是不包含车位管理费。那么我们银川市呢现行的物业费的收费标准呢是最高是2.2块一平米一个月。那么如果超出这个标准的，我们是不支持提取的。而且这个夫妻双方每年均可申请一次物业费的提取。
1: 对，这个物业费是一年一交。那比方说我有这个一套自己的房子，在今年的9月20号缴纳了物业管理费5000，那么我申请支付物业费提取了5000，那我的老婆本年度是不是就不能再申请了？
0: 对，是的。
1: 这样
0: 也对，也就是说夫妻双方的合并提取额度不能超过您本这个缴纳的这个物业费用。
1: 哦，那比方说我总共物业费是5000，我提取了3000，那我爱人是不是还可以提取2000？
0: 哎，对，可以的。
1: 还是有一个总定额。
0: 对，总定额，对，不超。

0: 扣缴纳物业费，可能他一次就把今年的、
1: 嗯、
0: 就是咱们2026年的物业费和2027年的物业费都一并缴纳了、
1: 嗯、
0: 也就是说2027年提前缴纳了。如果说您的发票上明确的载明了您缴纳的2026年是多少钱，2027年是多少钱、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2026年2027年合并一起作为提取。
1: 哦，
0: 嗯，
2: 这就很方便了。
0: 对，但是如果说您没有这个具体表明缴费的是哪一年度的话，那么就是要找物业公司重新开具。如果物业公司不配合的话，那我们只能按就这个银川市最高这个2.2块的这个标准，然后重新给您估算。
1: 明白了，嗯，所以这个开票的时候一定要核准好。
0: 嗯、
1: 你要是拿不准的话，你可以问问物业公司，看看这个、
0: 嗯、
1: 物业公司应该对这个政策应该也有所掌握的，是吧？
0: 哎、对，是的。
1: 哎，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比方说在没有结清的这个住房公积贷款的情况下，能办理这个装修提取和物业提取吗？
0: 这个如果说有在我们银川中心没有结清的住房公积贷款、
1: 嗯、
0: 那么是不能办理装修自住住房提取的。
1: 嗯，
0: 但是可以办理物业费支付提取。
1: 哦，
0: 嗯，
1: 好的，这个是一个前提条件啊。
0: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比方说我现在房子又面临装修，又要面临这个支付物业费，这个可不可以同时申请？
2: 同时用，同时取。
1: 哎，
0: 嗯，可以的。就说如果说这个缴存人他符合我们的这个装修自住住房条件，
1: 啊，
0: 然后他一边装修住房又想做物业费提取，这是可以同时申请办理两项提取业务的。
1: 哦呦，这个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了。
0: 嗯、是的，
1: 对，您像家庭购置的这个，还有一种房型是公寓，像公寓的话，能不能办理这个装修提取和物业费提取呢？
0: 这个公寓呢，我们主要是看这个土地的性质。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公寓的土地性质是住宅的话，那么可以办理这个装修和物业费的提取。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土地的性质为商业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支持办理的。
1: 哦，
0: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办理住房购房提取是一样的。
1: 对，
0: 我们主要看房屋的土地性质。
1: 嗯，
0: 如果说您买的是这个商业性的公寓的话，那么连这个购房提取也是不能申请的。
1: 好，
2: 嗯，
1: 所以说要分清楚啊。
0: 对，
2: 并不是所有的公寓都不可以，要看这个公寓的土地性质。
1: 对，
2: 是什么？
0: 是的。
2: 嗯，
1: 接下来再来介绍介绍咱们这个办理渠道都有哪些，线上可不可以办呢？
0: 那么这个新政策出台的前期呢，是要通过我们住房公积的柜面窗口，也就是线下申请办理的。
1: 嗯，
0: 那么缴存人可以到我们这个市民大厅的第三区，包括我们各分中心的业务大厅，还有各委托银行的窗口，就进行可以进行一个线下办理。
1: 嗯，
0: 那么这个线上业务的办理渠道的功能呢，我们目前正在同步的开发中。
1: 嗯，
0: 如果开发完成以后，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银川住房公积服务微信公众号呀，包括我们这个宁夏住房公积小程序、我的宁夏 APP 等一些渠道线上办理。
1: 嗯，
0: 那么建议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银川住房公积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及时的在官方渠道发布一些政策信息。
1: 好的，线下办理不需要预约，直接到现场去叫号就可以了。
0: 嗯，
1: 是吧？
0: 哎，对，是的，
1: 非常方便。
2: 嗯，
1: 啊，
2: 提取业务还是需要预约的是吧？
0: 提取业务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您这个线上能预约，有些人想提前预判的话，你也可以提前约。但是线下我们其实也满足的，可以有一个扩容。
1: 嗯，
0: 线下也主要是这个，我们当天这个如果说号没有全部取完的情况下，现场也是可以及时办理的。
1: 行的。
0: 嗯，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严伟啊，介绍了很多关于咱们这个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新的一些这个变化和一些便利的条件。如果以后有疑问的话，我们会随时再跟您保持联系，好吗？
0: 嗯，好的。
1: 好，谢谢严伟。哎，谢谢。
2: 嗯，谢谢您。
0: 嗯，好。
1: 嗯，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先到这儿吧。
2: 那就明天的7点钟，我们的新闻 K8，不见不散了。
1: 明天见。

0: 北京中路166号银川市行政中心主楼709室。另外，记者从沙坡头景区了解到，国庆假期之后呢，10月8号到11会每人40元。那11月1号到12月31号，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首档门票，游客可免费体验沙漠天梯，也可以直达沙坡顶部，在王维观景平台打卡俯瞰黄河与沙海交融的壮丽全景，更有今年新增的大地艺术季沙雕园可参观。好，听众朋友们，本期新闻编辑陈晓，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突破术。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3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3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点首播，下午17点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点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点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90.5 AM801每日上午10:30至11点首播，下午18点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河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0: 1006。
1: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2: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1: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2: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1: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拨鼠，
3: 开广。
2: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星言。
3: 各位好，我是洪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3: 没错，你要去好玩奇葩的新闻，也可以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节跟您一起来热议，原来真有百年恩怨呐、邻居因为宅基地的问题，从乾隆年间一直掐到了现在。
2: 还有居民楼顶五个月养出了巨型的蜂窝，多个蜂巢合成重达了百斤，长一米八。
3: 咱们接下来继续吐槽，
2: 走起。
3: 说这事儿真的有点匪夷所思啊！那个古人常讲“清官难断家务事”，这邻里彼此之间的地界这桩子事儿，可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2: 是呀，这个说到这个一桩平常的翻建厨房的纠纷争执现场，这个当事人呢，居然拿出了一张泛黄的老地契，几代人的旧账啊，一下子全浮了出来。
3: 说是在10月9号，西安市的雁塔区人民法院通报的一起这个相邻权执行案件当中，有这么一个事儿，说西安当地。

0: 您的地方。
1: 于是呢，团队就是法官团队呢，是专门挑了下午的三四点，一天当中的采光最关键的时刻，来到了张某家的卧室当中，观测一下这个阳光照射到的一个具体情况。等到雨天呢，再上门仔细来勘察一下这个雨水的流向，排水会不会变一变的对比测算来推演。一边呢是体察张某实实在在呢作为邻居他的一个顾虑，一边呢还得给他讲明这个法律的底线，生效的判决应当履行，拒不配合自有对应的一个法律后果。面对这一张的乾隆年间的地契呢，法官也没有简单的否定，也不能够以此就作为你定界的一个凭证啊。
0: 他跟张某聊起了那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典故六尺巷，一指出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百年恩怨能不能就此打住呢？
1: 对，咱们说一下，有没有朋友不知道这个六尺巷的一个典故？传说这个事情呢，也是在清朝康熙年间的时候，说大学士张英的一个府邸的，与一家这个吴姓人家，他们是邻居。结果呢，这个吴家呢，准备就盖房子，要占这个张家的地，双方呢，因此啊，发生了纠纷，就告到了当地的县衙。然后呢，张家人就持书啊，然后到京城给张英来这个通报这个事儿。而且呢，张英越罢之后呢，立即写了一首诗。

0: 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3: 好的，各位，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迎春天气，我是主播欣妍，我们一起来关注迎春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预计我市10月中旬以晴好天气为主，其中14号和19号全市平均风力较大，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在20到24度，最低气温在8到12度。具体天气如下，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偏南风二起，气温银川7到20度，贺兰3到19度，永宁7到19度，灵武2到19度。近期公众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大风天气易造成广告牌、施工围挡等户外搭建物倾倒，对道路施工、建筑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安全等有不利影响，相关部门需采取措施加强安全监管工作，做好风险防范应对。另外，全市要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近期较为干燥，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增大，相关部门需加强火源管控，杜绝人为因素引发火灾，确保森林草原安全。更多详情请您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银川气象视频号。
1: 公益时间，
4: 老板，这批冻肉我闻的味儿不对，您看看日期，这都过期小半年了，要不咱别用了吧。
5: 你赌什么？煮熟了谁知道，继续用。
6: 快快快，那家店新出的套餐打五折，走啊小李。
7: 来啦。
8: 哎呀，不行，我肚子好疼。
6: 老板，你这饭菜是不是有问题？快点救护车！
9: 老板，你们这批冻肉调料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现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10: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11: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12: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13: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12: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13: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12: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拨鼠，
14: 开广。
3: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欣妍。
15: 各位好，我是洪波。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15: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会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节跟您来一起关注。
3: 情侣烧烤店店主因为闹分手计划关店，400多位顾客秒变和事佬，纷纷劝和。
15: 谁敢欺负我侄女，我就给她戴点颜色看看。九个舅舅为此染出了彩虹发来送嫁。那么接下来去吐槽，
3: 走起。
15: 要说呢，这个小情侣或者说这个两口子闹点矛盾要。

0: 当恋人嘛，但是可以当合伙人。
1: 对嘛，格局是要有的。万一说到时候你就建两个群，一半顾客分男的，一半顾客分给女的。
0: 哎呀，这还闹的啥？还有小桃子就说，哎呀，这肯定分不了嘛，你看现在全国都在劝和啦，你要是结婚的话全国都来祝贺。
1: 哎，我沙沙沙说，我跟你说我们这儿没用啊，我们这儿有一家几十年的烤鱼老店，店家内讧分家了，导致店铺呢分成了两家，挂了两块招牌，都叫一个名儿。三层楼的一个铺面直接用水泥墙给做了隔断，客人接受不了，客人连楼都不上了，直接在楼下的路面上吃，后来两家全倒了。
0: 哎，
1: 你看看，
0: 还有这个徽州就说了，说拿分手来考验客户很危险啊，年轻人。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不断

0: 出场的是九舅啊，最小。
1: 嗯。
0: 五颜六色混大款呐、啊！哎呀，全场显眼包担当。
1: 对呀、啊，就说为了是配合大侄女儿的这样的一个婚礼喜庆的场面，所以说呢，九舅舅染了头发，九舅妈穿上了漂亮的旗袍，新娘子坦言说，着实没想到。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9:30，享用时光另一半。

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本剧根据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纪实改编创作。

0: 2024年6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考察时强调，社区党组织建好建强了，社区工作就有了主心骨，要坚持党建引领，紧紧围绕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把服务老百姓的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第一集，
1: 这怎么又
2: 看了？还不就是换下水道？
3: 是知道点什
4: 么？忙着呢，这解决不了。
5: 老师，开会，
6: 开会，
5: 这都开了，
6: 开错回了。
7: 居民朋友们，大家安静一下啊！今天把大家请来啊，还是要讨论一下咱们为民小区的下水管道改造的问题。
8: 哎，赵书记，这都开了几次会了，不解决问题吗？
9: 就是一个人一个想法，意见统一不了。我看还是算了吧。
10: 要我说，必须改。我们家那个下水道动不动就给堵了，一堵啊，哎呦，一楼就遭了殃了，臭水直接就往上翻。
11: 再说这管道确实该换了，年头太长都朽了。
12: 就是这污水流的到处都是，一到夏天全是蚊子苍蝇的，整得都不敢开窗户了。
9: 哎，书记，我看你还是别给我们开会了，你应该去找政府。
8: 找政府？
9: 这政府改造老旧小区啊，它是好事儿。
10: 对，
9: 顺便把我们家里的管道一起换了不就完了吗？
8: 对，就那一点儿，
9: 换了得了。
8: 是，
7: 大家听我说啊，之前呢已经解释过好几次了，这从居民家呀到小区主管道这一段，它不在老旧小区管道改造的范围内。所以呀，今天还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咱们呀一起商量个解决的办法。
9: 哎呀，要我说啊，这房子是咱自己住，不如趁着这次主管的改造，咱们 A 制把这段改不了的彻底改一下呗。
8: 改造我同意啊，
13: 可以，
8: 但是每户分摊我不同意。我们一楼还要砸瓷砖呢，他楼上有啥损失没有？凭啥掏一样的钱呀？
9: 下水堵了找人偷，不也得掏钱吗？我同意改造啊，可我们家收入低，如果费用太高的话，这恐怕
8: 还不是钱的事儿吗？
14: 那不还是为大家好吗？
11: 哎呀，改了别用，
8: 谁不花钱？
14: 找别地方施工也得花钱。
9: 哎，反正 A 就行。
15: 我叫孙建国，是长城花园社区的居民。不过今天的议事会，我却是个旁观者，因为我不住。

0: 了走了。
1: 孙叔，
2: 哎，
1: 我还怕您今天不来呢。
2: 哎呀，不敢不来啊，昨天你走了，老爷子训了我半天，说我贪图享乐，丧失共产党员本色。
1: 是吗？
2: 啊，赵书记，恕我直言，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么多家的事儿

0: 人家还是平摊了维修费不是？凡事咱得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嘛。
1: 吴大哥，你懂工程，我们想请您啊做咱们这次施工的工程监理，和其他五个行家一起全程关注从管子质量到沟道深浅再到疏通填埋的全过程。咱自家的事儿，咱得自己上个心啊。
2: 阿姨，施工质量您放心，我们找了几个施工队反复审核资质，比对价格，最终确定的施工队负责人是住在咱小区的居民，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自己人，他还能不好好给咱干？合同里还签了8年质保呢。
3: 哎呀，你们这帮娘子军可真有办法呀。
0: 孙叔，其实我是报喜没报忧，148户各有各的想法，哪有那么容易呀？我们这几天没日没夜的上门做工作，好几个网格员都累毙。

0: 四级。
1: 哦，就是社区党委加12个党支部加36个楼栋党小组，还有360个党员中心户，这样延伸到了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0: 诶，想法不错嘛。
1: 再加上咱们社区网格员组建的520个楼栋微信群，形成一个系统的网络，就能实现社区服务的全覆盖了。
0: 这张网织得好。
1: 哎，孙叔，那您去社区的事儿。
0: 那还有啥说的，履行承诺，全力以赴，明天就到社区报道。就这样，为民小区的下水管道改造工程顺利实施，赵书记的军令状也让退休不久的我重新上岗，后来又担任了所住小区的党支部书记。
1: 孙叔，
0: 哎，
1: 这胡大爷啊，71岁，是咱们新入册的独居老人，老伴儿是一个月前去世的，有个儿子说是在外地工作。
0: 哦，那得列到咱们重点关注户的名单里。
1: 胡大爷，胡大爷在家吗？
2: 谁呀？
1: 我，社区小赵。
2: 哦，

0: 您带了点稀奇的土豆和粉条。
1: 哦，来进来吧，进来。
0: 哎，好。
1: 哎，坐。
2: 这么晚才吃饭？
1: 哎，不饿。
0: 您这吃的是剩饭？
1: 哎，昨天晚上在饭馆吃面，这不没吃完就提回来了吗？
2: 哎，这老吃剩饭可不行，你瞅瞅这菜叶子都变色了。
0: 就是啊，哎，一个人吃饭也不能瞎凑合，越是年纪大越要吃的有营养。
1: 哎，理是这么个理，可我又不太会做饭，又买又洗还得做，忙活半天也吃不了几口。
2: 这倒也是啊，我一个人的时候也是懒得做，吃啥都没胃口。
0: 哎呀，这确实是咱们社区高龄老人和独居老人面临的一大困难。
2: 老哥哥，生活上还有啥困难？
1: 哎，就是活着吧，活到哪天算哪天。
0: 哎，您可别这么想，这现在的生活多好呀，您才刚七十，身体还硬朗着呢。不过我看您最近可是瘦多了，要注意身体，咱啊还得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呢。
2: 就是，没事了到社区去和邻居们一起下棋打牌，打打太极拳。哎，我看你喜欢秦腔，咱们也可以组织一个秦腔表演队嘛。
0: 对呀，咱们社区喜欢秦腔会演。

0: 这是咱们社区的便民服务卡，老年人都不太习惯用微信，你有什么事儿啊就打这上面的电话，我们随叫随到。
1: 好好好。
2: 哎呀，这老爷子够倔的。
0: 他老爸刚走不久，心情不好，咱慢慢来。哎，孙叔，
2: 哎，
0: 咱们辖区60岁以上的老人有2500多个，其中独居的老人70多个，80岁以上高龄的有120位。这老年食堂呀，咱得抓紧办了。
2: 是呀，看着胡大爷吃的饭菜，心里真不是滋味。这是咱们社区啊，急需解决的急难愁盼问题，但也是个硬骨头。这没场地没经费

0: 上次就有爱心企业说，如果咱们办了食堂，可以定期给咱们捐献米面油。
1: 这是好事啊，咱们还可以联系郊区的农业合作社来食用食材嘛，新鲜又实惠。
0: 哎，对对对，哎呀，孙叔，你可真是咱们社区的智多星老宝贝啊。要不然老话说得好，这姜啊还是老的辣。
1: 嘿嘿，一般一般，社区第三。

0: 我刚刚吃，尝尝这汤。
1: 小妹，
2: 哎，来啦！
1: 这桌再添点饭。
2: 好嘞，大家觉得饭菜怎么样呀？哎，
3: 不错，
0: 这味道可口，
1: 是我的。来，这是烩小吃，汤汤水水的，营养软和，大家尝尝。
3: 哎呦，赵书记
1: 啊，
3: 你歇歇吧，这些天啊，你们忙前忙后的，腿儿都跑细了。
1: 哎呀，没事儿，今天头一天后厨忙，我们来搭把手。
4: 哎，我说这个肉也太少了吧，哪是羊肉小炒，明明就是粉条子炒洋葱
1: 啊。胡大爷，这样我们给后厨反映一下。
3: 胡老弟啊，肉不少了，肉吃多了也不消化呀。
5: 就是咱们这个年纪要荤素搭配。
6: 哎呦，我说老胡啊，你就别满嘴跑火车了，我明明就看见你把那个肉都挑着吃了，

0: 主意。
1: 胡大爷，胡大爷，
2: 这哪儿胡？胡
3: 对，好，手帕拍肩，哎，十字步扭起来，肩膀头部动起来，动作跟上，换动作，两手叉腰，原地踏步。注意表情，孙叔，孙叔，
4: 哎，
3: 自从您把嫂子这个专业人士请来，咱们社区的秧歌是越扭越红火了。
4: 他退了也不能在家闲着，必须支持我工作，到社区发挥余热。
3: 小薇说您找我，今天电话接的太多了，手机没电了。
4: 我这几天趁吃饭的空档跟咱们社区的老人聊了聊天，有了一个新想法。
3: 您说，
4: 咱这一些高龄老人，特别是出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有很多困难需要解决，修脚、理发、洗澡、外出办事、购物都特别不方便，咱们能不能成立一个关爱老年人的志愿者组织，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3: 好啊，我最近也在琢磨这个事儿呢。
4: 名字啊，我都想好了
3: 啊，
4: 叫爱老团。
3: 爱老团，我看行。
4: 那咱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3: 好，说干就干，行动。

0: 谁呀？
1: 胡大爷，是我，网格员小魏。
0: 等等。
2: 胡大爷，我看您今天没去老饭桌吃饭，给您送来了。
0: 好嘞。
2: 呀，您的腰怎么了？
0: 嗨，昨天在食堂摔碗踢凳子，转身走的时候，动作太猛，把腰扭了，没法下楼了。
2: 哎呀，不行，到医院去看看吧。
0: 没事，老毛病了。缓缓就好了。
2: 来来来，您慢点。坐下。您趁热把饭吃了吧。今天给您盛的是硬米饭，这菜呀，我也稍稍给您加了一点点盐，您尝尝。您先吃，我接个电话。
0: 好。
2: 喂，妈。啊，又开始烧了。好，您再给他喂点退烧药。我尽快回去。
0: 哎呦。孩子病了，
2: 早上退烧了，这会儿又烧起来了。
0: 哎呦，那你还不请个假？
2: 老饭桌昨天刚开，我有点不放心。
0: 哎呀，丫头呀，你胡大爷我是不是有点太矫情了？我
2: 没有，
0: 孩子病了，你还惦记着给我这个倔老头子送饭。昨天我是真

平常人家对我千般好，我让。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指导单位银川市金凤区统战部，出品单位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策划陶华、杨国军，出品人陈卫华，总监制罗静、陈卫华、詹静、郭文瑜，监制邹文静、马俊，制片人张扬，编剧杜彩英、王春、陈玲，导演刘建伟，音乐夏金、李金德，录音合成张扬、马俊。

0: 河街与志平路口东西两个方向会有明显的车辆排队，不建议大家绕行胜利街，因为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包括胜利街与志平路口的四个方向也会有明显的车辆排队，提醒大家呢有序通过医院门前路段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急停急走。我们看到目前呢在市区内还有一些路口路段是有车辆排队的，在凤凰街与新昌路口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些短时的车辆排队，同时呢也关注到通达街与北京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会有车辆排队的现象。我们看到高速方面目前呢在银川东和银川南都是入城方向有车辆排队的现象，请大家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1: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
2: 北京时间的10:02，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近日，宁夏出台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制度。有市民咨询，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丢失了怎么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补办需要提交材料，包括符合条件的对象提供夫妻双方以及子女的户口本、居民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各一份、结婚证或者是离婚证、离婚协议书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子女死亡的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公安机关出具的非正常死亡证明、人民法院出具的失踪证明等材料、夫妻两寸免冠合照一张或者是单人一张一寸照片一张、申请人备齐以上完整申请材料，提交至户籍所在的乡镇街道审核。如果有疑义，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银川市的咨询电话为0951-688-9082 688-9082。10月10号，2026年银川足球超级联赛微信公号发布消息，2026年银川足球超级联赛部分比赛时间有变，原定于10月18号第十轮30场永宁县对阵于贺兰县的比赛，受永宁县体育中心体育场场地的冲突，比赛调整为10月31号比赛，开赛时间为下午3点，比赛场地为永宁县体育中心体育场，县区组其余场次赛程开赛时间、比赛场地均保持不变。原10月17号的第五轮宁夏体育职业学校对阵于银川科技学院，调整为10月25号进行。受冬季来临、气温下降、日照缩短的影响，高校组从第五轮开始，所有原本下午3点开赛的比赛，开赛时间统一调整为下午2点30分。社保卡是大家享有就业、社保等权益的凭证，是政府民生服务的重要载体。然而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的报销待遇，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社保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由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那么这种所谓的社保金卡毫无疑问是一种诈骗的幌子，如果您遇到以上的这种话术，一定要提高警惕。目前没有任何的社保金卡。本节新闻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3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3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点首播，下午17点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点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点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90.5 AM801每日上午10:30至11点首播，下午18点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河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

0: 零六。
1: 在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是否手足无措？
0: 故障频出，帮爱车找回正确思路。茫然无助，维权的路上贴心服务。
1: 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网罗车界最新动态，专业权威汽车平台。
0: 爱车行家，帅马拉车，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
2: 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帅马拉车，我是大陈。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选车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是周一，会有汽车 CD 的板块，也会有新车上市的汇总。当然呢，还有在过去的这一周当中热点事件、行业信息的解读和分析。那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随时的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参与互动。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同样，我们今天的节目在德腿晨曲当中开始喽。

好的，这首抖腿神曲呢是来自于告五人和阿豹的《新世界》。来，今天的第一

0: 具体的实验验证要求。那截至目前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及中国一汽、蓝图汽车等已经都表明态度了，将会积极的响应并且支持本次征求意见相关稿的工作。那么通知当中要求呢，新申报产品应当按照汽车产品研发试验的技术规范，完成综合可靠性和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采暖和制冷、防护性能以及密封性等测试的验证。其中的环境适应性周期呢不少于一年，包含了从高寒、高温到高寒的试验次序啊，它要经历的是两冬一夏的测试。那么测试车辆呢，因为多辆不能只有一辆，需要完整的覆盖整个验证周期，而且覆盖的车辆所有的关键配置，综合可靠性和耐久性的实验不低于30000公里。健全全事故的记录机制和研判机制。汽车生产企业在获知其生产销售的产品发生创新设计、功能异常等安全碰撞事故时，应当主动开展调查分析，排查安全风险隐患，记录分析所需的关键数据，并且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在公安机关依法开展交通事故调查时，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及时的提供数据和技术的协同。那根据汽车产品创新技术的指南，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将安全风险评估前置，在产品研发设计阶段对有关创新设计进行复杂工况极端情况下失效模式分析，充分识别潜在安全风险，评估不达标的创新设计不得装车应用。那么具体呢，包括汽车的应急逃生装置、应急的制动装置以及驱动系统电源切断装置等等涉及到安全的一些应急操纵件。那具体呢，应该是背表实体操纵件和醒目的标志。采用门把手创新设计的产品，应当充分验证车门把手在极端环境当中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的门把手。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禁止命令啊，禁止配备全隐藏式的门把手，这是一个非常强硬的规则。那么汽车生产企业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座椅场景的使用，行车时不可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者是座椅放倒等乘床的功能，采用升顶舱的结构，应当对升顶舱结构开展防夹安全性的测试、防撞安全性的测试，还有防风风险评估等等。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6公益时间。
2: 在我国，平均每年有4000万老人发生跌倒事件，32000位老人因此离世，而一半的跌倒发生在家中，怎么办？
3: 全屋扶手，照明优化，
4: 走路稳了，
3: 卫浴防滑，地面找平，
5: 都是我的贴心小棉袄，
3: 科学辅助，智能监护，
2: 让子女更放心，居家适老化，就像家人全天在身边，小改造大幸福，父母安全共守护。
6: 在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是否手足无措？
7: 故障频出，帮爱车找回正确思路，茫然无助，维权的路上贴心服务。
6: 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网罗车界最新动态，专业权威汽车平台。
7: 爱车行家，帅马拉车，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帅马拉车，各位上午好，我是大陈。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选车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在今天周一汽车 CD 的板块也有新车落地的环节，今天呢我的搭档又去了哪家店，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车信息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连线我的搭档马俊，请他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马俊。
8: 好了大陈。
0: 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俊啊。今天呢这个马俊来到了吉利银河啊银川的圣君越
0: 嗯
8: 中心的这个现场，跟大家聊聊这个吉利银河战舰700。这个车型呢，很多朋友可能说，哎，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说到过，
0: 是
8: 那时候连线的说的是预售，10月10号呢吉利首款的新能源。

原硬牌 SUV 银河战舰700在杭州正式全球上市，这个售价已经出来了，而且呢跟我们在预售之前提到的一些这个应该叫环节吧，有点小小的变化。这次呢这个车型推出了三种动力、六大版

0: 上市的限时换新价来到了169,800元起，所以第一个变化就是159,800，但是预售价现在的上市换新价变成了169,800元。而且这个在现场呢，我们也看到了它的全球代言人谢霆锋也是到场，也讲了讲他对这个战舰700的一些感受。那所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这个盛君业用户中心的总经理刘光禄，跟大家一起我们来聊聊这个银河战舰700。因为今天早上是周一，但是来看车的朋友还是比较多，我们先请的刘总跟听众朋友来打声招呼。刘总你好。
1: 嗨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刘总，我们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比较硬核，先抛给你啊。我们知道10月10号是这个全球上市，那同时我们这个银川的盛君悦体验中心用户中心也在这个同步的直播当中。嗯，目前来说这个订单量是不是能跟朋友来分享一下？
1: 现在我们这个小订转大订的客户呢，现在已经有54台了啊，
0: 54台。
1: 目前咱们在全国也是排的，昨天咱们这个也是排的 top 一了，全国。那说明我们的用户，尤其咱们宁夏的用户们，对这款吉利银河战舰700这款 AI 全地形硬核 SUV 还是非常非常认可。
0: 就是对方盒子造型的这个车型还是挺有感觉的，应该说。
1: 对对对。
0: 好，那么这次呢，这个作为吉利银河呢入局新能源硬派 SUV 赛道呢，打造了一个真正适配家庭用户的全能型的硬派 SUV 产品。其实外形方面的话呢，大家其实都可以去看，而且在现场呢，因为马俊在现场就看到了这次银河战舰700，包括刘总也在哈，也打破了那种传统模式，首次将这个叫什么深水河道呀、极限陡坡等一些越野的场景实景搬到了现场。我们知道一共上了3位嘉宾，第一位是这个阿甘董事长，
1: 对，
0: 第二位呢是我们这个吉利研究院的院长，他就是从这个应该叫深河水道当中，我们做浮水漂移上来啊，他出来讲解。第三位呢就是我们这个销售总啊，范总，他邀请到了这个我们的谢霆锋啊，最后来说售价，来说车。其实这次发布会呢也是围绕着极限越野、长途穿越、城市生活的三大正式场景，诠释了产品面向不同人群打造的一个硬核性能。外形方面的话，我觉得刘总是不是先跟朋友来大概讲几点你比较喜欢它的这个感觉。
1: 外形的话呢，我们整个这个它首先第一点就是方方正正的，而且带这种刚中带柔的这种硬派的一个造型。它也是代表咱们中国汽车品牌的一个豪华越野车的设计。
0: 对
1: 啊，首先咱们这个造型设计呢，最醒目的也是大家外观最直观感受到的，就是咱们的天仪之眼的前大灯。这个设计呢来自于咱们古人的智慧，这个红天仪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灵感。那么同时它具备星芒矩阵尾灯和越野的这种大家喜欢的100%的客户吧，进入展厅或者是在网上了解到的，就是咱们这个越野的一个操控岛。跟这个开飞机一样。
0: 它其实不叫战舰700，叫战机700的感觉。
1: 很多人说叫应该不叫战舰700。昨天的价格公布以后，10号晚上公布的正式价格公布
0: 以后，
1: 大家都说这个不应该叫银河战舰700，应该叫宇宙战舰。
0: 外形方面，其实那天晚上上市的时候，这个前灯一亮，我发现之前我们邀请到嘉宾他讲的那个醒狮的那个眼睛，
1: 对，
0: 其实晚上是很亮的，能看出来醒狮的这个前脸。那另外就是越野的操控岛，这是外形方面。基本上来说的话，其实在那天的现场我也发现了，就传统的这个 SUV 的市场来说，因为长期也存在着很多矛盾，就是比如越野和舒适，
1: 对，
0: 然后性能和油耗，
1: 对，
0: 专业和大众化，另外极限和安全。你比如想要越野，它那个舒适性就稍微差一点，
1: 对，他们对抗的嘛，
0: 对对，然后你要有很强的性能，那油耗就要很高，
1: 对，
0: 100公里可不止1升，
1: 对，
0: 这一公里可不止1块钱，
1: 对
0: 吧？
1: 对 对, 对。
0: 然后专业和大众化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大家都有一颗越野的心，想去玩，
1: 对，
0: 但是呢，咱这个实力不行，或者车不行，或者这个能力不太行，就专业化的，因为就是之前可能玩越野都是一些小众群体了，
1: 对，没错。
0: 最后呢就是极限和安全，就如果你要比如现在我们大屏当中正在播的玩冲沙子之类的，
1: 对，
0: 那是需要很强的这个极限安全性的一个挑战。
1: 对对对。

0: 吧？一级市大梁。
1: 对，咱们这个吉林和战舰700呢，这款车呢，它首先就是说最关键最关键是它底子好。为什么说底子好？因为它是原生新能源越野架构。
0: 对，
1: 我们造这款车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的这款架构，那么也是我们叫 GTA 这个架构。
0: 对，
1: 那么首先它是更安全，那么用户开起来呢更有这种从容啊，这种从容感。
0: 对，以前是解耦式大梁，
1: 对对对，
0: 现在变成了一体式大梁，直接嵌到车身骨架当中。
1: 对对对，这个扭转刚度还是蛮高的啊，这个扭转刚度达到了41000的这个扭转刚度，实际上在同级车里面是最高的了。那么它像在巴丹吉林的内蒙古那个巴丹吉林沙漠那个沙漠直拔的话，
0: 尼桑锅
1: 我们没有经过任何改装，是素车，而且是满载。这是头一回这样的方盒的越野车去挑战这样的一个难度，是满载五人，对吧？零速直拔，不涮锅，直接直拔上去，这是它的归功于它的动力非常强悍。它包含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输出的扭矩动力熔端输出扭矩，包含电机输出扭矩，它的一个表现。那么综合功率达到830千瓦，那同时呢拥有1129匹的这样的马力。那么推动比也是在全球最高的了，美东呢达到392匹的一个推动比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推动比，所以说它有强悍的这种沙漠直拔、雨林穿越或者高原攀爬，这些都是。

0: 测试是每小时80公里，
1: 对对对，
0: 也是硬派 SUV 的排第一，
1: 而且它也是在全行业首先做的什么呢，做的沙漠的麋鹿测试
0: 啊，对，那种沙地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同时又表现也非常优秀啊，那么也达到了70多的一个麋鹿测试成绩吧。
0: 对，好，还有呢，就是在动力方面的话呢，这台这个我们的战舰700用的是全新的电混系统，叫雷神 EMT， 也打破了性能和油耗方面的对立。
1: 对对对，
0: 刚才这个刘总讲的最高那个综合马力1129匹的那个，它其实是应该是一台混动发动机加三电机。
1: 对，三电机，对，
0: 三电机
1: 四驱
0: ，P 一 P 三再加两个电机，
1: 对，两个 P 四的变动电机
0: 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依托三电机的解耦技术，打造了两把软锁，再加一把机械硬锁的全域的这个锁匙体系，
1: 对，是这样。
0: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说白，说简单点，就是如果你是越野小白，
1: 嗯，
0: 你可以上车之后呢，就把它调成自定义，就一站式的这种，
1: 对，就是全地形智能模式，
0: 全地形模式模式，然后你就可以开了，
1: 对
0: 啊，
1: 因为它通过 AI 的这样魔毯预瞄，这样魔毯扫描的话，小白也能很从容的去穿越或者是去玩一些越野哈。
0: 对，而且那天在路面上这个测试的时候，我也看，就是超感知的 AI 全地形的智能模式，它能主动识别路况。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条路况大概有200米，200米当中我们设置了沙地，有这个沙石，有泥泞。有雪地这种模式，它其实在这个车机上它会显示出来。
1: 对对对。
0: 目前正在经历的路况，它就 AI 已经提前介入了。
1: 对对对。
0: 啊，就一键智能攀爬模式进入这个低速四驱。在城市当中的话呢，说到这个刚才说的越野，接下来我们说说智能。智能的话，其实刚才马俊和这个刘总一上车，啊，我看了这个车里面 EVA 已经开始启动了。
1: 对对对。
0: 像这个车主在问好，说今天周一啊，周一快乐啊之类的。
1: 对。
0: 这个我们也是看到的是 H5、H7激光雷达上车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咱们 2.0T 的顶峰版，
0: 嗯，
1: 它都是 H7 的这样的一个智驾方案，
0: 嗯，
1: 啊，这还是非常精准，反应非常快的，算力也非常强，
0: 对，
1: 达到700多这个 TOPS 的算力，
0: 嗯，基本上来说呢，新手，然后支持全场景的泊车，然后这个离车泊入，城市通勤和停车呢会更省心。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满足这个真正家庭需要的话呢，我们现在它其实就是5座的。
1: 对，
0: 5座的一台 SUV 车型，但是你可以把它变成这个露营模式。露营模式之后呢，80.3%的得放率，
1: 对对对，
0: 然后1.8米的纯铰大床，
1: 对，
0: 1050升的后备箱。另外那天我们在现场记者看到，它其实你看大屏幕正在显示的，它可以上面再搭一个电动顶帐，这样的话变成 loft 模式。
1: 对 对, 对
0: 啊，1.8米
1: 上
0: 下睡俩，对，1.8米底下睡俩人，然后上面再睡一个。
1: 对对对，
0: 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把全家。这个出行就带在了这个这

0: 其实它也照顾了很多的家庭的日常通勤的使用场景，在城市里面也很舒适，像刚才马静介绍到的。
1: 嗯，
0: 那么咱们这个1.5T 的这个两驱这个版本呢，那么之前你也提到了，我们在预售期间19万9800，那现在如果你有旧车置换的话，那么加上这10000元的一个换新的话，直接将价格干到了169800，10000都不到，对吧？
1: 这是不限品牌的哈。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不置换的话是不限品牌的啊，
1: 哦、
0: 不限品牌的。然后3.0T 的、1.5T 的两驱探索加版，那么如果加上换新的话，从咱们之前的209800，直接干到了179800。
1: 嗯嗯。
0: 那么预分版这个就是咱们说的 1.5T 的三电机四驱啊、
1: 哦，
0: 它有很好的越野能力。
1: 嗯。
0: 那么这款车呢，它从我们之前的价格229800，那么如果换新的话，置换的话啊，我们干到最低呢。19900，
1: 嗯，
0: 那么 1.5T 的三电机四驱的这个预分加版，
1: 嗯、
0: 那么将这个价格呢239800干到了209800。
1: 好，
0: 啊、2.0T 咱们现在做的这款车是顶分版，2.0T 的顶分版，
1: 嗯，
0: 那这款车呢，咱们之前是269800，
1: 嗯，
0: 那么现在直接干到了239800。那么陆地方舟版这款车呢，就是纯粹是什么，喜欢越野老炮喜欢玩的，不差钱的，
1: 就是带那个水中推进器那个车，
0: 对对对，这款车呢。389800干到了359800，说白了就是说，如果你有置换的话，我们价格呢直接，大家超乎大家的期待和想象，直接干掉了3万，啊，这还不算拿国补
1: 啊，
0: 去拿神补这些。
1: 对，好，所以说呢，这个依托了这回吉利集团40年的底层技术积淀和全球化的体系能力的话呢，吉利银河目前已经赢得了全球270万用户的青睐。因为当时在现场呢，这个董事长阿甘其实也说到了，就是从0到100万就很快，得20多个月吧。然后100到200就更快了，然后200到250万，现在已经到了270万了，
0: 对吧？
1: 其实说到吉利银河现在目前旗下的话，每一款车型应该都是偏爆款了啊，它有纯爆款车型，还有偏爆款车型，包括吉利银河的这个700，这次也是，因为之前在发布会上，其实我看到了吉利这个嘉宾也说到，造一台乘务车很容易，造一台越野车也很容易，造一台 SUV 更容易，但是确实如果像造这台吉利银河战舰700的话。因为这个从立项到最后研发到最后生产就
0: 是
1: 3年多时间，
0: 对对对，
1: 才出来这么一款方盒子的叫做 AI 全地形硬核 SUV。 所以说期待的朋友们，如果说这个对这个方盒子车型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吉利银河的用户中心啊，就是盛君悦啊，在我们的这个德胜公园区的新世界广场来试乘试驾一下。嗯，价位然后这个配置还有内容呢，就为大家先介绍到这里。当然呢，现在有6个配置的车型，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试驾车已经到位了，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嗯
2: 嗯，好
1: 吧，好
2: 的，谢谢马俊的介绍，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3: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0:30，享用时光另一半。
4: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5: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0:31，这时段我们继续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银川市最新的路面情况。张静。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还是先来关注因施工导致压力的路段。首先看到的是丽景街宝湖路口南向北西向东的方向呢是有一些车辆排队的现象，建议大家呢可以绕行志平路或者友爱街。那同时呢也看到啊，在我们的这个清河街与志平路口东西双方向，尤其由东向西啊，压力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区间段呢也是因为施工的原因，需要大家谨慎驾驶，建议往六盘山路来绕。宝湖路呢目前也是因施工的原因有排队。那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的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
1: 在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是否手足无措？
2: 故障频出，帮爱车找回正确思路。茫然无助，维权的路上贴心服务。
1: 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网络车界最新动态，专业权威汽车平台。
2: 爱车行家，帅马拉车，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

公告，也就是说你没有取得公告资料的话，那你这个车型是没有办法再去上市的。如果说是在7月1号之前没有补齐相关材料的，逾期按照存在安全隐患要全部召回，就是已经售出的或者说之前那些产品就要停止生产并且实施召回计划。其实这不是监管部门今年第一次就汽车安全提出的要求，今年以来呢多项标准和监管措施都陆续出台，涵盖了汽车其产品链当中的从设计、测试、生产、使用多个环节，一张汽窗安全网正在逐渐去织密。首先在今年的开年月28号，门把手就立下了硬的规定，那么国家强制性的标准车门门把手技术安全指标已经落地。还有呢，在6月份的时候呢，智能驾驶辅助有了首个强制国标。在6月份的时候呢，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获批发布了，针对 L2 级的组合驾驶辅助划定了安全的底线，对于基础的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三类的系统，从人机交互、驾驶员的监测以及数据记录等方面提出了安全要求，而这项要求也是会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1月1号起正式实施。紧接着7月份，我国首部 L3 级 L4 级的自动驾驶强制性国家标准安全要求发布，这项标准呢也是在2027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除此之外呢，在7月底大家所关注的小蓝灯啊，进入到了舆论的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对于汽车产品公告申报从严审核，对于蓝色不符合现行汽车外部灯光颜色这个标准，新申报的乘用车不得在原厂配置辅助驾驶小蓝灯，存量车型暂时不受到强制的处置和影响。从车门把手到组合驾驶辅助，再到生产一致性的检查和研发的测试验证，今年出台的一系列的标准和措施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创新可以快，但是实验验证必须要充分，汽车安全底线必须要守牢。说到安全的事儿呢，就不得不再把时间往前拨一拨，在过去的这一周啊，一直处于舆论漩涡的汽车界的大事儿，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断裂了呢？那么在最近的时候，人民日报发文，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当中出现断裂。所以呢，在10月11号的时候，人民日报也发文，四部门联手对于速乘车说不。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征求意见稿是其中一个，为什么会有这样

0: 同济大学汽车和能源学校的教授朱锡产在采访当中表示，在新车型的整个开发周期当中，整车道路测试需要两冬两夏，即便是小改型一冬一夏，三万公里的真实道路测试也是必须要有的。那么朱教授还举了一个例子，现在有很多针对速成车的一生锈的投诉，其中湿热和腐蚀性测试的缺失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一个案例呢，是在某新能源车企新车门把手测试当中，总测试数量为10000次，其中仅2000次是实物测试，剩下8000次全部由数据仿真完成。那么有的车企呢，只做了20%的真实测试，剩余的80%测试全靠仿真测试完成。速成车以仿真测试代替了真实路测的投机取巧，是极限工程测试的大幅缩水，也是删减验证项目、跳开验证流程的偷工减料，而这些最终安全隐患是由消费者来买单的。那么在今年的夏天呢，重庆持续遭遇到了40度以上的极端天气，不少品牌新能源车主就发现了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出现了空气弹簧漏气以及车身单侧塌陷的问题，车辆就没有办法继续行驶。一遇到高温就集中趴窝，不免让人怀疑是不是上市前它的极热实验做得不到位。那我国汽车市场的竞争非常的激烈，一些车企呢不卷质量卷速度，最终被证明此路不通。追求上新速度的速成车没有办法在市场竞争当中运行得远跑得稳。那么今年7月份，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征求意见，拟将三类新能源车可靠性的行驶里程总体统一提升至不低于3万公里，这个呢是和燃油车开始对标这个标准了，对齐了。那么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成联会负责人崔东树呢，将此举就比喻为新能源车的成人礼。崔东树说啊，标准的出台旨在遏制开发周期过快而坍缩的整个流程，让新车测试更加的规范，这也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式告别政策襁褓，从培育培优到规范优先。达到3万公里的标准虽然说是不能和直接以及车辆的安全画上等号，但是整顿速成车的信号已经亮起来了。车企上新靠的是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而不是少了做了本应该去做的这些实验。那车企呢，提高了开发的效率，不能以质量品质降低和安全保障缺失为代价。今年8月份，工信部等四部门也是联合发布了消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一致性和质量专项提升整治检查。到底是在查什么呢？我们在这一节广告和宣传过后继续和大家来聊。
1: 陆丰中式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2: 喂，张总你好。
3: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3: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2: 好好好，回头再说。
4: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5: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6: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5: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哎，来。
4: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3: 领导13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2: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0: 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1: 老科学啊，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有人送过去了。
0: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2: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3: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4: 爸爸去哪儿了呀？我想爸爸了。
2: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5: 在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是否手足无措？
6: 故障频出，帮爱车找回正确思路。茫然无助，维权的路上贴心服务。
5: 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网络车界最新动态，专业权威汽车平台。
6: 爱车行家，帅马拉车，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帅马拉车，我是大陈。刚刚上一节的时候呢，和大家说到了四部门联合发文叫停速乘车，要对速乘车进行整治了。其实在今年的八月份呢，工信部等部门就联合发布了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其中整治道路机动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和新技术测试验证等四方面的问题。四方面分别在查什么呢？首先查一致性，严防送检一套量产另一套，查可靠性，检查车辆能不能在日常行驶过程当中稳定运行不出故障，查耐久性，不仅关注新车的设计使用寿命，还关注投产前的研发周期的情况，查新技术的测试验证，创新检测设计的风险是不是充分，新材料新结构是不是存在着产品缺陷以及疲劳失效等等风险隐患。那对于个别企业存在着片面追求降低成本、忽视产品质量安全要求的问题，对于没有经过充分验证实验的技术或者是设计上的车型应用带来产品质量安全隐患的，10月10号监管部门就已经送出了重拳，就是从汽车产品

创新设计实验的源头予以纠偏。安全是汽车工业不可逾越的红线，那么重要的功能。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可以不具备顶尖的加速性能或者是顶尖的智能配置，但是绝对不可以在关键时刻在最基础的安全问题上掉链子。稳是一种更久的快。那么近年来呢，我国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来之不易的产业生态、社会信任、消费者的口碑，更需要产业方各方共同维护。创新的脚步不会因为经营而求精而变慢，安全才是中国汽车越跑越稳的一个底气所在。

那么说完了这一系的行业性的指向，那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最近的刹车踏板的问题。刹车踏板到底该扛住多大的力？那有人认为这次的测试可能有一些重大的隐患，也有人质疑测试的方法是不是存在着瑕疵，有人呢就忙着晒自家的刹车踏板。喧嚣之中，事件发展似乎逐渐偏离了技术层面，衍生了一场公关的攻防大战，一场场粉丝互撕的戏码。抛开这些纷扰，其实大家始终关注的只有两个字，就是安全。刹车踏板的支架的任何异常，直接关系到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和公共的道路安全，任由口水仗以及公关客站队只会让这个事情愈演愈烈，然而会分散公众的注意力，淹没了问题的本真。其实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更关心关注的是踏板为什么会断，还会不会再断，那我自己的驾车安全、乘车安全、道路安全会存在着什么样的隐患。这无关到底是什么品牌，也无关粉丝的立场。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如何定性？公众呼声严肃，明确及时的权威结论什么时候来？企业必须得拿得出经得起审视的技术交代。对于全行业而言，同样是一个隐患的排查，认真的反思的契机。其实刹车踏板隐藏式的门把手出现的问题和争议，无论是大是小，风波事关谁家哪个品牌，市场负面反馈针对的都是整个汽车行业。那么连日来呢，面对全网讨论的踏板安全的热度，多家企业集中公开了踏板信息，有的直接展示踏板的相关数据，纷纷来晒踏板。或许正是出于品牌自证，是为了撇清的关系。那么从积极的角度来看的话，至少说明行业在正视问题，它也是有助于相关标准的理清和完善。现行强制国家标准当中，和刹车踏板相关的是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乘用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以及实验方法，但这两项标准呢只规定用多大劲儿能把车刹住，没有说踏板本身需要扛住多大的劲儿。其中的后者涉及到了零部件的强度的内容，也仅为表示为具有足够的强度和便于维护，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量化数值。那么一个刹车踏板应该扛住多大的力？踏板的材质的选择、结构的设计是不是需要出台一个强制的标准呢？当大众对于国标关注更细、安全诉求更高，零部件的安全标准质量和要求也进一步向消费者需要说明的时候，也说明我们的汽车产业也在向上发展。近年来呢，我国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良好的生态以及产业环境、社会信任、消费者的口碑都是来之不易的，所以呢更需要各方去维护，回应新的变化，应对新的风险，让安全的归安全，让技术的归技术，既不回避问题也不预设立场，应当成为行业发展的共识。唯有这样，一次次的风波才能够转化为一次次行业整体的进步。那么事件还在发酵过程当中，大家所关注的安全问题以及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问题，都后续希望有更加清晰和权威的答案。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帅马拉车，各位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想参与互动的话，也是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哈。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在结束今天节目之前呢，我们再来更新一条吧，来自于尊界方的一个全新的回应。尊界方呢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向媒体确认了尊界 V800 的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呢，会在10月底来确认，11月起陆陆续续启动升级。那么在昨天下午的尊界客服也告诉媒体呢，目前呢已经提车的用户呢，可以通过全国任意的服务中心来登记预约，也可以直接联系购车门店登记。届时呢，用户中心将会第一时间联系用户，没有发运的车辆会直接升级之后再进行交付，用户呢不需要。

额外再有任何的操作了。不过呢，当前升级方案还没有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的升级细节，要等到十月底确定该升级方案。热热闹闹的吵了这几天，我们就等着后续官方的答案，以及后续有权威的这样的一个测试，以及更多的

0: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0: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11:01，这时段我们继续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银川市最新的路面情况。张静。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因施工导致压力的路段。首先看到的是咱们的丽景街与保护路口，南向北西向东目前是有明显的压力，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友爱街来绕行。另外呢，就是在咱们的清河街与志平路口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些明显的车辆排队现象。我们关注到目前呢，在我们的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胜利街与志平路口的北向南西向东也有明显的车辆排队，这一区间段呢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即停即走。民族街目前呢是在南轩路口的北向南方向会有些车辆排队，建宁街解放路口东向西的方向会有短时压力，通达街在北京路口南向北的方向会有车辆排队。我们还看到在咱们的会北巷火车站门前路段会有一些车辆缓行，也要提醒大家呢即停即走。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呢在银川东入城方向车辆排队，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0: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
1: 北京时间的11:02，和您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最新消息。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10月健康提醒，重点关注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常见疾病。进入到十月，昼夜温差拉大，呼吸道疾病进入到活跃的时段，建议公众根据气温及时增减衣物，坚持勤洗手，尽量少去人员密集以及封闭的场所。学校和托幼机构要做好教室通风，落实晨污检。食用水产品、生冷食物前需要洗净煮熟，一旦出现了发热、发烧、腹泻、咳嗽等不适，及时居家休息，症状较重的应当尽快就医，符合条件的老人儿童应尽早接种流感疫苗进行防护。人社部近日发布了截止10月1号全国各省份最

0: 对公司的情况，年下划分为两个档次执行标准，一类区月最低工资为2235元，包含银川全部区域、石嘴山、吴中、绿通区、青龙峡、中卫沙坡头区、中宁县；二类区月最低工资2080元，小时工资20元，覆盖固原全市以及红四浦、延池、同心、海源等南部县区，最低工资包含了劳动者个人应缴的社保费用，但不包含加班经费以及特殊津贴。如果实际到手工资低于当地标准，劳动者可以向人社部门进行投诉举报，维护自身劳动权益。总部设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的万国邮政联盟9号公布了第55届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结果。来自于宁夏的12岁女孩司之源的作品《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从全球65个国家的148万多封的书信当中脱颖而出，斩获全球唯一金奖。这封信获奖的书信当中，孩子用稚嫩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家乡风光，写下贺兰山、黄河、沙湖的景色，讲述身边各族小伙伴和睦相处的日常，把自己眼中的宁夏展现给全世界。本节新闻编辑山峰，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1006公益时间。
2: 我是天空的旅者，循着物候变化南来北往，这里是祖辈口口相传的家园。曾经我也小心警惕这里的人类，如今他们的倾心守护让我感到无比安宁。当晨曦微露，我振翅翱翔，人类向我投来欣赏的目光。当夜幕低垂，我安心清飞，不用担心强光浓雾后的大网，因为这里的守护和不打扰，我得以自由飞翔，尽情歌唱。一草一木，已深深烙印我心。

0: 六。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但虽然说走遍世界的雄心壮志是有的，但是时常匹配着什么呀，经不起折腾的身躯。哎呦喂，现在啊，我天天就是保温杯里泡什么呀，泡黄精，泡枸杞，泡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补药啊，对。所以这个颇有一番什么呀，小猫吃大鱼，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景象啊。天儿，你怎么这么多词儿啊，就来的就是这么个快啊。虽然但是啊，咱们这个年轻人的旅游方式自然也有独特的地方，不过呢，既不是疯狂的暴走，也不是景点的打卡，对不同的人来说，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啊也是不得一样的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咱们旅行的专属行为，说一说你旅途当中有的哪些趣事。所以说今天天啊，在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伙互动一下啊，您旅行当中最有趣的一件事是什么？在家做梦，到处在梦里玩也可以，也可以啊。但总归一句话吧，就是说这个咱们还有元旦假呢啊，元旦假咱们有几天啊，元旦假加上周日周天我们有三天假期呢啊。总其实我就发现哈，这小时候就喜欢盼着放假啊，放学，长大之后还一样啊。所以今天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你的旅行当中的最有趣的一件事，分享一下您都去哪里看人头去了啊。

0: 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日星期一，预计我市10月中旬以晴好天气为主，其中19号和14号全市的平均风力会比较大，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徘徊在20到24度，最低气温在8到12度。今天的具体气温，银川7到20度，贺兰3到19度，永宁7到19度，灵武2到19度。渐渐的，公众需要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大风天容易造成广告牌、施工围导等户外搭建物的倾倒，对于道路交通、建筑施工以及旅游安全会有着不利影响。相关部门需要采取措施加强安全监管工作，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另外，全市要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近期较为干旱，森林火灾风险增大，相关部门需要加强火源的管控，杜绝人为因素引发的火灾。更多天气详情，您可以来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1: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做运动，
1: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好吧，来看看啊，咱们微信后台大家伙都怎么评论的啊？今天我们提问的是啊，这个旅途当中一件有趣的事情。这个浮生说了，有一年单位组织去九寨沟，在成都跟散客拼团，参观完景点准备上车，车开出大半截儿，啊，有一位帅哥突然大喊：“糟糕糟糕，我的老婆没有上车。”您这是真的吗？这个开出去大半截了才知道。司机和导游连忙掉回头去找啊，还好他老婆在原地等着。后来说是蜜月旅行，这事儿啊，我们笑了一路。蜜月旅行，刚结婚，上车开始大半截，半个小时了，老婆发现不在身边。这是什么毛病？这是。

小云豆说了，在动物园里面满地散养的羊驼，我买了一袋胡萝卜，然后一群羊驼围过来，然后根本就不够，有的喂不上，所以很多羊驼对我吐口水，这是一种仪式。

就是说你可能会成为就是羊驼当中的新任帮主。这里头啊，就是《射雕英雄传》里头就讲啊，这个丐帮换届选举的时候都会吐口水。哎，这就说明羊驼认可你。羊驼虽然没有说话，但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这就是我们新任帮主。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1: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1:31，这时段我们继续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银川市最新的路面情况。张静。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千和街在志平路口西向东的方向呢，会有明显的车辆排队，因为这个路口正在施工，要提醒大家呢谨慎驾驶，可以选择六盘山路来绕行，不建议走宝湖路，因为宝湖路在丽景街口啊南北西三个方向也会有一些明显的车辆排队的现象，也是因为这个路口正在施工，目前呢可以选择友爱街来绕行。那我们也关注到109国道上在兴水路口的北向南方向会有车辆排队的现象，也关注到在胜利街与长城路口西向东的方向呢会有短时的车辆排队。我们看到通达街北京路口南向北会有短时压力，汇北巷火车站门前路段、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包括胜利街与志平路口南北西三个方向，这些区域有明显的一些车辆排队，提醒大家急停急走。我们看到高速方面，目前呢在银川东入城方向有车辆排队的现象，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5: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0: 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日夜诚心，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7: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Ladies and gentlemen.

不过是网上的一个求助帖，急兄弟们求四天五晚某某地区啊旅行攻略，谢谢。还有专属行为第二条，就是永远不按照计划行事，每一个制定好的计划都是用来打破的，对不对？说好的早起看日出，往往还在打呼噜。前段时间不是还流行什么旅行前几个好友宣誓吗？什么不拉脸呐、啊？说好一起做什么，不可以中途变卦呀，不可以喊累喊困喊扫兴啊，结果前一天晚上还兴致勃勃，我们明天五点一起看日出吧，好累，一定爬起来，第二天闹钟一响，双双默契关闭。这种默契真的就是以往都没有过的默契。

啊，关于您这个假期出行去打卡的这些事儿啊，你看看，其实呢，出去玩打卡呀，总是很多专属行为，比如说。这个拒绝打卡人多的景点，宁可在酒店躺着也不愿意去人挤人，那你出去玩什么呢？最后窝在酒店里边玩手机，世界那么大，还是空调房里面最舒服。旅行放松开心最重要，去出去玩有什么要紧的呢？就算是出去拍照啊，随便找个犄角旮旯照样能拍大片啊，这一点我很有感触啊，最会在犄角旮旯里面拍大片啊。有一回一群人出去玩，两个女孩子，一群人拍的时候呢，他俩在拍照，我们十几个人拍完了，他俩还在拍，我们一群人蹲着一直拍，他们还在拍，一个景点拍十个小时。鹏哥说了，在旅行的时候被一群北京东北大爷，到底是北京还是东北大爷啊，

北京东北大爷大妈带着玩啊，真好玩。一个七尺男儿在这些大爷大妈眼睛里面就是小娃娃，全程对话和鹌鹑一样害羞。我第一次听说自己这么形容自己的啊。他说第一次听说被别人夸不叫帅哥，叫棒小伙啊。那可能颜值是差了点了。

0: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百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2: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家庭都饲养宠物犬，为保护城市环境，人与狗和谐相处，文明养犬显得尤为重要。
3: 重点区域一户只能养一只狗狗，严禁饲养大型犬和烈性犬，及时为狗狗上户办证，按时年检，定期注射疫苗。
2: 宠物犬不能进入市场、商店、医院、学校、公园、电影院等公共场所。
3: 遛狗时要拴好牵引绳，携带养犬登记证，由成人牵引，注意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狗狗在户外排泄的粪便要及时清理，共同维护公共环境卫生。
2: 狗狗乱叫时要及时制止，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犬叫，避免犬扰民，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3: 多一份规范，少一些随意，
2: 文明养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5: 这个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旅途当中的一些专属行为，是吧？还有很多小伙伴在微信后台回复说特别容易累，是吧？其实你有一颗想行走天涯的心，但是却差一双毅力比较强的腿，是吧？尤其是爬山那家伙啊，爬完之后真的刚出门走了20分钟就被残酷的现实打败了，两个人又累又颓废的样子就像两只毛毛虫啊！只要有一个人先开口，我好累啊，另一个保准接上，我也是，那么回去休息吧。或者随便酒店里头找一个，这是什么商场里头找一个按摩椅。包括出去玩还有很多专属行为，你比如说经常这个嘴巴停不下来呀，真正的这个旅途就是脚不停心在飞，嘴呢永远停。

不下来。吃过等于来过，其实美食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美食和旅行是绝配。如果说这个地方的东西不好吃，那等于这地方没来，你肯定回家会跟他们说啊，这地方不好玩，东西都不好吃。甚至说有的时候旅行的目的不是不同的风景，而是不同的特产和美食。您去这个四川九寨沟您看水吗？不去。去四川吃麻辣兔头吗？走走走，是吧？你长沙你不吃小龙虾您

0: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位。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

0: 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2: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为你而来。
0: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2点01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连线银川市交警分局指挥中心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冠行员张静，一起来了解此时此刻银川路面最新的情况。你好张静。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因施工导致压力的路段。首先看到的是清河街，在志平路口西向东的方向呢，会有一些明显的排队，也提醒大家呢，有序排队通过，不建议绕行保护路，因为保护路呢在咱们的丽锦街口也是西向东的方向，有明显的排队现象，这个路口呢也是因施工导致的压力，希望大家啊有序排队通过。我们关注到目前呢这一时段109国道在大连路口的北向南方向呢是有一些明显的车辆排队的现象，同时也看到友爱街北京路口南向北的方向呢会有短时的排队。此时此刻在通达街与北京路口北向南的方向有短时的压力，还看到在咱们的栗子园街与蒙城西巷口啊北向南的方向有短时的车辆排队现象。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胜利街与志平路口的北向南西向东，还有在我们的林华巷与胜利街口的西向东，这些区域呢是有明显的一些车辆排队的，要提醒大家呢即停即走。我们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呢在银川东入城方向有车辆排队的现象，请您有序通过。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2: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
3: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隆重开幕。为全力迎接本次国际盛会，银川市精心遴选组织53家优质企业参与大会展示展销枸杞乳制品、牛羊肉、水产、特色果蔬粮食以及非遗文创等集体亮相，借助葡萄酒国际盛会平台，向海内外客商全方位展示银川现代农业与非遗发展成果。记者了解到，这两天同步统筹推进的银川市粤海体育公园建设项目与银川市环湖绿道项目向东延伸工程目前已临近施工尾声。银川市环湖绿道项目向东延伸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75%， 银川市粤海体育公园建设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60%， 两项工程主体部分预计本月底完工，计划今年11月底环湖慢行系统将实现通行，粤海环湖运动休闲将成型亮相。由金凤区委统

0: 经济广播及全媒体平台上线播出。广播剧《石榴花开》取材于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真人真事儿，聚集紧扣基层治理、民生服务与民族团结核心主题，生动展现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基层鲜活图景，让民族团结故事可听、可感、可传播。本次广播剧除银川三大广播主频率播出外，央广云听、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银川发布客户端等全媒体平台同步更新推送。好的，以上新闻就这些，本节新闻编辑陈晓，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0: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莫菲，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预计我市10月中旬以晴好天气为主，其中在14号到19号，全市平均风力比较大，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在20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在8到12摄氏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偏南风2级，气温银川7到20摄�氏度，贺兰3到19摄氏度，永宁7到19摄氏度。05-19摄氏度。好的，更多的详情呢，也请各位可以持续关注银川气象的微信公众号和银川气象的视频号。
2: 1006公益时间。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1: 好，欢迎收听老顾凯旋，我是老顾。
2: 大家好，我是莫非，老顾凯旋，我们今天接着宣。
1: 今天出大事了。
2: 嗯的。
1: 对吧，刚才莫非的新闻里也说了，对于我们宁夏人，对于我们银川人来说，10月12号可是出大事了。
2: 嗯。
1: 啊，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这是什么级别的？
2: 世界级别。
1: 世界级的。
2: 嗯。
1: 啊，还有那个 ORV 我查了。就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成员国代表大会，
2: 嗯，
1: 这是世界级的，和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这是什么级别的？国家级的，
2: 嗯，
1: 两个大盛会在银川同时举办，
2: 是的，
1: 啊，这真是作为宁夏人啊，作为银川人啊，啊，无上的荣耀，
2: 骄傲，
1: 哎。两大盛会首次同期同城举办，
2: 嗯，
1: 啊，里面有一些个学术交流啊，还得有一些个葡萄酒的展览啊，国际会展中心大家去玩 A 到 E 馆，酒量不好的不要轻易尝试啊，因为我尝试过以前，我在
2: 尝着尝着就醉了，
1: 对，是喝到最后我酒量算不错的啊，结果 A 馆逛到 E 馆我就已经我也开始晕乎了啊。另外呢还有很多专家，把中科工程院的啊，还有咱们国家的葡萄酒专业的，要到我们河南山东的产区要考察要指导啊，所以说呢我们银川新闻联播，
2: 嗯，
1: 啊，也在昨天啊向我们全体银川市市民发出了倡议，我们来听一下。
3: 10月12号至16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盛大启幕。在家门口举办的这场国际性盛会是咱们银川的荣耀，更是每一位市民的荣幸。为了给各地来宾留下美好印象，展现咱们银川的城市魅力和市民风采，我们向全体市民发出诚挚倡议。一，就是要热情地做好东道主，当好城市代言人。城市形象关乎你我，人人有责，希望大家主动热情地接待每一位外地宾客，主动聊聊咱们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的故事，大方展示银川淳朴热情开放包容的城市模样，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真切感受到塞上壶城的温暖与诚意。二，就是要做好文明普通人，守护美丽家园。日常出行逛展游玩，自觉守秩序讲文明，不乱扔垃圾，不随意堆放杂物，不占道经营，自觉爱护城市的一草一木公共设施，一言一行讲文明，一举一动树新风，用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彬彬有礼的市民形象迎接盛会。三，要做好产业支持者，助力家乡发展，多了解咱们本土的葡萄酒文化，积极参与展会、文旅体验等各类活动，倡导健康理性的饮酒新风尚，主动为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点赞宣传，助力家乡特色产业越做越好，走向世界。最后呢，咱们还是要做好志愿参与者，一起营造热闹文明和谐有序的盛会氛围，共同办好这场家门口的精彩盛会。
2: 嗯，
1: 好，我们的新闻联播啊，提醒大家啊，这两天作为银川人啊，要时时刻刻注意维护自己和我们这个城市的形象。
2: 没错，做文明的银川人，
1: 哎，不定在什么时候你就会遇到一个嘉宾。
2: 嗯，
1: 这些嘉宾呢，可能来自于五湖四海，甚至于世界各地。
2: 嗯，
1: 但是人家脸上可是没刻字。
2: 那当然，我没有写我是外面来，我是外地来的，我是外国来的。
1: 哎，这一定要检点自个的言行啊，
2: 嗯！
1: 另外一个呢，遇到有人帮忙求助的时候呢，是吧？
2: 热心一点。
1: 哎，时不时的这两天啊，这个文化程度高的朋友可以把那几句英语再略微的复习一下嘛，就那个情景绘画嘛，我们都学过嘛。啊 ，Where are you from？ 啊 ，Welcome to 银川。啊 ，Can you help me？ 哎。就诸如此类的啊，万一他要遇上了呢？
2: 再多说一句露馅了。

0: 就那么几句啊。然后呢，作为银川人啊，这两天呢，可以不妨啊，把咱们家门口的啊，或者你们家收藏的一些个葡萄酒啊拿出来啊，跟我们认识不认识的外面来的朋友们，我们一起
1: 交流一下。
0: 哎，既然是葡萄和葡萄酒这个大会啊，相关的内容，我们说一遍，什么叫什么是什么什么是
1: 说一千到一万？
0: 哦，你不如亲口尝一尝，
1: 哎，
0: 是吧？我中午就去尝一尝，
1: 可以。
0: 我下了节目约着他，
1: 边走边聊，
0: 边喝边聊，
1: 边走边。你不去那个啥会展中心？我以为你要去呢。
0: 我们另外找了一个场馆。
1: 哦，我以为你要去呢。
0: 喝点葡萄酒，
1: 好吧？
0: 啊，
1: 可以给外地的朋友都推荐推荐。我现在咱们就是送礼，要送外地的朋友，你送啥？我觉得送葡萄酒、送枸杞最好。
0: 我因为我九月份家里面办大事哦，外地来了一些个朋友，大家可是不知道啊，咱们宁夏的这个葡萄酒在外面可是大名鼎鼎的。人家那些人不傻，我们拿的这些葡萄酒，人家外面会查的，
1: 是吧？
0: 哎，你别以为拿个一般品牌的葡萄酒就糊弄人家，宁夏有什么大品牌的葡萄酒，一说人家全知道。就刚才我做什么银色高地啊、揽翠呀、啊包括什么西哥呀、什么的。那外地朋友都知道你。
1: 我送的是山之子。
0: 哦，是吧？哎，这个挺像一个独立品牌的。
1: 不是，它是什么、那个哪个酒庄玉什么玉
0: 啊？
1: 就那个酒庄。
0: 张玉，不是。其实，长城和张玉在银川好像都有他们的独的自己的酒庄。
1: 哦，是吧？对对对对，是啊。
0: 对，
1: 我送外地的朋友送了山之子。还是很有名的，得过很多大奖。中国人生说，哎，反正我觉得俺们也不懂葡萄酒大会，但是就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请了世界上的人都来喝俺们宁夏葡萄酒嘛。吃葡萄对不嘛？
0: 吃葡萄不吃葡萄瓶。

0: 人都来喝俺们宁夏葡萄酒吗？吃葡萄对不嘛？
1: 吃葡萄不得不脱贫
0: 啊，
1: 是吧？你看，爱豆一猫还准备考验我的基本功呢。啊，
0: 老顾今天可简单
1: 啊，那个。是男的我们都当年都背过，到南边来个喇嘛，说逮着五金塔嘛，到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这个太简单。
0: 好吧，如果各位还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或者是想要留言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先进广告。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

0: 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6公益时间。
2: 每一只可爱的狗狗都是家庭里温暖的陪伴，文明养犬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个日常细节里。出门自觉牵好牵引绳，不随意撒手，不任由乱跑，随身携带十便袋，及时清理宠物粪便，不让环境卫生打折扣，不让文明素质掉地上。遇到老人、孩子和孕妇，主动放慢脚步，及时避让，多一份体谅就少一份误会，多一份自觉就多一份和谐。按时接种疫苗，规范办理犬证，科学饲养，文明出行，用责任守护可爱，用尊重赢得包容，文明养犬从我做起，让爱与规矩相伴，让狗狗安心，让邻里放心。

0: 葡萄酒必喝宁夏葡萄酒。
1: 嗯，
0: 哎，这个起。
1: 大家可以推荐推荐。哎，一说到这个葡萄酒，大家经常喝的是哪几个牌子？
0: 哦、
1: 你们要觉得送人的话，送哪个比较能代表我们的这个葡萄酒特色？
0: 对，
1: 嗯，还有朱锦强，哦，发了张图片，哦，他说我几经辗转又要回缅甸去了。
0: 目的地是仰光。嗯，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你去别的地方，你去缅甸，我一定要提醒你啊！注意安全。
1: 去其他地方，我们都说玩的开心哦。去缅甸。
0: 他最近的新闻大家都看了吗？
1: 是是是是
0: 啊啊！
1: 他那个纪录片、
0: 这个、对，很多年轻的朋友千万不要相信啊！什么又是出国，又是每个月给你几万块钱的收入，然后呢给你包你的机票。
1: 嗯。
0: 包你去住宿的酒店什么什么的这些啊，别千万不要信。
1: 是的，嗯嗯，哎，正毛迷

0: 酿酒的葡萄是另外一种葡萄，
1: 跟吃的葡萄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真不。
0: 虽然也能吃，
1: 但是人那个涩，那个酸呐、
0: 哎，对，
1: 啊，那个个儿也小啊，
0: 皮的皮也厚，
1: 嗯，
0: 啊。我吐鲁番的葡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葡萄吐鲁番吃过葡萄，
1: 好吃。
0: 哎呦，没法吃
1: 啊，
0: 太甜了。吐鲁番所有的瓜果我都吃了一口，
1: 都觉得太甜了。
0: 就相当于你拿一个大勺子，
1: 嗯，
0: 挖了一勺子白糖，一口就入到你嘴里了，
1: 就那么甜
0: 啊。或者一大勺子蜂蜜，
1: 咱不是讲究说吃水果就吃甜吗？
0: 那啥都有个限制，那啥都是过犹不及啥。啊，当然有的朋友可能就喜欢那个甜、
1: 啊、
0: 说实话我对甜可能从小吃糖吃的少，我特别敏感、
1: 哦、
0: 太甜了那个。
1: 我喜欢吃咱们的玫瑰香、
0: 嗯、
1: 带点酸味儿。
0: 不是还有大青吗？
1: 大青也还行，但我觉得玫瑰香带点那个独特的香带点酸。
0: 对，一般人银川人买葡萄一般就这两种。
1: 对
0: 啊，据我了解啊，绝大多数。
1: 嗯，他说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开展葡萄干业务呀，依托我们紫色大道嘛，种那种观赏性的葡萄长廊嘛。
0: 我觉得
1: 你这想法非常好，
0: 但是你要想它的附加值，产品附加值，就是哪个赚钱赚的更多、
1: 哦、
0: 啊，我是从钱的方面来看的。那另外一个通过
1: 产值嘛，那肯定的。
0: 对啊，那个当然葡萄酒的那个附加值要更高。
1: 那当然了。
0: 但是呢，当地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也得要再考虑一下，包括葡萄的产量，包括葡萄的品种。
1: 嗯，
0: 这个里面的门道就太多了。光是葡萄酿酒就分多少种啊，对吧？
1: 嗯，
0: 我们宁夏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呢赤霞珠，赤霞珠大的比例占到90%左右，啊，后来呢，现在这两年又开始流行马色兰。
1: 哦、
0: 啊，哎，这等等这些个品种都不一样的。
1: 嗯，
0: 你要酿什么口味的话，你先考虑好你要种什么样的葡萄的品种。
1: 哦，
0: 哎，
1: 嗯，
0: 有很多的讲究。

0: 人说，哎呦，俺们都喝葡萄酒，也就喝知道的那几款嘛。
1: 嗯。
0: 比如说啥玉泉印啦，长城了，张裕了，西夏望华号了。
1: 你还可以啊，你还知道华号呢。
0: 华号是。
1: 啊、华号。好像华浩就是做这个，这两年就做那个马瑟兰的出的名。
0: 出名的。
1: 嗯嗯。
0: 他说反正就这么几个在的也不知道嘛。哦、嗯、还知道原石。
1: 那原石智慧那个是。
0: 智慧原石。
1: 智慧原石。
0: 我刚说山之子就智慧原石旗下的。
1: 哦，那肯定是好久了。
0: 他最高端的应该叫山之魂。
1: 对。哦。
0: 哎，然后山之子、山之雨，反正他山系列卖的非常好。
1: 那个老板喜欢收藏石头嘛。
0: 啊、
1: 哦。喜欢收藏石头，喜欢收藏那个墓，就是什么。那个百年不倒，什么千年不倒、千年不腐的那个，
0: 那个木头，
1: 那个什么树来着？
0: 哦、
1: 他那个庄园里面有好多这样的那个。
0: 哦，
1: 嗯嗯、
0: 他说，但是不知道原石是酒庄名字还是葡萄，指挥院士别品牌名字叫指挥院士，对、
1: 嗯、吧？哎，那你妈还是喝个佐餐吧，一句话暴露你的年龄了。
0: 佐餐是啥呀？
1: 佐餐也是种酒啊、
0: 哦，
1: 也是种酒，嗯。
0: 哦
1: 80年代有的
0: 啥酒，
1: 80年代是个也是一个类似于果酒还是葡萄酒、
0: 哦、
1: 啊，果酒葡萄酒，佐餐、嗯、佐餐和格瓦斯，这
0: 格瓦斯我知道，
1: 格瓦斯现在还有
0: 呀，
1: 格瓦斯是饮料，
0: 对啊，
1: 但是我们小的时候这两种东西同时出现，特时尚特流行、
0: 哦、
1: 在80年代、
0: 哦、
1: 哎我冒气呀、啊、哎呦这个水还冒气呢，
0: 那可乐也冒气呢呀，
1: 那时候没有可乐、啊
0: 哦、
1: 那时候
0: 哦好吧嗯，行吧，看看说最早酿制葡萄酒的好像是叫蛇龙珠，
1: 那个品种啊，
0: 蛇龙珠
1: 也是一个品种，主要的品种，但是好像我们宁夏的这些酒庄里面最早的是都做的是赤霞珠。
0: 哦、嗯、他说你说的那个老板是胡杨树，
1: 那都胡杨。
0: 哦、
1: 嗯嗯、对对，那个智慧原石里面有好多那个老板收藏的。
0: 哦，
1: 嗯嗯嗯，
0: 格瓦斯，现在格瓦斯和以前不一样，不是一个味道
1: 啊，是不？
0: 是不？反正我觉得它挺甜的。
1: 嗯，就跟冰的冰峰，
0: 哦，
1: 跟冰峰是一样的嘛。现在的冰峰也不是以前那个冰峰的味道
0: 啊
1: 啊。好，说到了这个老鹰川啊，大家总是有啊满腔的这个情怀啊、
0: 嗯。
1: 好，刚好下一篇这个评论来自于微观宁夏啊，我熟悉的陌生人啊，今日头条大 V 啊，微观宁夏经常给在这个今日头条上发一些关于我们银川的很多评论文章啊、
0: 嗯。
1: 前两天呢，他又关注到了我们北塔早市的一个改造，现在这个名字已经改好了，的门已经竖起来了，因为我每天从那路过，
0: 嗯，
1: 叫北塔市集。啊，
0: 好像一下子高级了，感觉种类就多了嘛。早市和市集肯定不一样，
1: 那市集范围更广了呀。
0: 那当然嘛，
1: 有很多网友留言说，准备啊，把这个北塔早市改成市集之后呢，要打造它的夜市。
0: 哦。
1: 然后这个微观宁夏这位朋友就有所考虑了，他说，你这个也不是说是不能加个夜市啊。但是后续啊，这个会不会出现一个对周围的环境啊，居住环境有一个滋扰的这么一个可能？
0: 因为周边都有小区。
1: 有啊，海宝小区啊。
0: 对啊，
1: 一墙之隔呀。那你既然是夜市，那肯定灯光喧嚣味道，是吧？
0: 吵的嘛。
1: 哎，是啊。而且呢，你要像那个西春意象夜市那样的话，到个晚上的九十点钟收摊就好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是个早市。但是呢，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如果像怀远夜市那样，
0: 哦哟，
1: 要到十一二

0: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1: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0: 壮观的自然现象之一。然而每次迁徙都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他们经历着我们无法想象的困难危险。别让我们的贪婪再使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可谁也不能伤害他，我要保护他飞翔。
0: 每一只候鸟都有生存的权利，不要伤害，不要杀戮，让我们保护它自由飞翔，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2: 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它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它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3: 好，我们继续要老顾凯旋。
4: 爱钓鱼的猫说，莫非你们家是因为没有烙刃跟柄刃，一旦有这两种刃，漏底泡汁机来回泡你都讨厌的。
3: 就是的。昨天我们家几只苍蝇，
4: 你犯的，
3: 他们两个人还卯足了劲，拿各自这抄家伙，要盯了好长时间，终于把那一只苍蝇给干掉了。不能容忍，
4: 绝不能。
3: 你看吧，如果有他还继续说有焦虑性情绪的那种老人，非个苍蝇他都讨厌。
4: 那
3: 就是，
4: 你还不会
3: 是那种老人啊？
4: 哦，
3: 不是，我觉得
4: 你只是觉得恶心。
3: 我觉得苍蝇谁都讨厌吗？
4: 你
3: 正吃饭着呢。他来了，
4: 烦死了！
3: 你这个时候就说，让他飞吧，
4: 让他来吧，他都饿肚子，吃，跟我一起吃，
3: 不可能啊，是不是？卓门人生说，新青区也开始在文旅方面发力了。
4: 我整个银川市，整个宁夏，
3: 三区两县一市都在发力了。
4: 对呀，
3: 中秋国庆期间啊，卓门人生说，在玉皇阁举办的文旅活动，可能发现地方太小了。哎呀，那个活动办的真好。我就看了很多视频，很多外地的朋友通过抖音啊，我。刚开始一看没看出来这什么地方呀，因为把那个玉皇阁跟前的那个路都

0: 古玩玉器的，旧书杂志的，然后又闪亮登场了。
1: 对。
0: 哎，能不能就打造这个？这是他的一个建议。这样的话呢，各司其职，互不冲突，怎么样？
1: 各位觉得呢？
0: 嗯，
1: 爱去北塔早市逛的朋友们，
0: 嗯，
1: 你们觉得北塔早市再加上一个夜市好不好？
0: 好，今天呢，另外还有赶紧要说两个大的评论。
1: 嗯，
0: 人民日报极为罕见的在10月11号的早晨9:10和10月11号的13点，就是中午1点，连续发了表两篇评论，是人民日报，不是选登的，是人民日报自己的评论啊，都是跟这个汽车制造行业有着紧密的关系。
1: 是的，
0: 啊，这个太重大了，太重要了，所以是吧？我给大家一定要说一说呢，这是
1: 尤其我们现在这个新能源发展的。非常迅速，
0: 这个汽车产业当然是好事儿，
1: 嗯，
0: 当然是好事，在全打遍全球无敌手，
1: 是的，
0: 啊，现在在全球的这个生意做的也是盆满钵满，
1: 嗯，
0: 但是它是不是100%都好呢？那肯定不是啊，
1: 嗯，
0: 发现问题啊，我们要及时
1: 解决问题，
0: 对啊，人民日报的第一篇评论啊是四部门联手对速乘车说不，工信部等四部门10号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的意见征求稿。
1: 嗯，
0: 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测试验证要求。
1: 嗯，

0: 是自行车。
1: 对呀、
0: 啊。那当然。
1: 自行车也不行。
0: 自行车也不能让消费者成为试车员。
1: 是的。
0: 啊。速乘车以快抢占市场，却在缺上埋下隐患。
1: 嗯。
0: 背后暴露的是流程缺位，验证缩水。
1: 对。
0: 某车企测试工程师解释，一款新车型仅在测试流程中，往往就需要完成制动、转向、操稳性、平顺性、动力性、经济性等基本参数测试。此外，高温、高原、极寒标定和环境适应性里程测试也都必不可少。
1: 嗯，
0: 完成这些测试，自然要付出相应时间。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教授朱锡产在采访中表示，在新车型的整个开发周期中，整车道路测试需要两冬两夏，即便是小改型，一冬一夏。

0: 一个例子，现在有很多针对速成车易生锈的腐蚀测试缺失是重要的诱因之一。
1: 嗯，
0: 还生锈呢，我也很纳闷。哎，车要是生锈的话，一般什么地方会生锈啊？
1: 有铁的地方吗？
0: 想不起来，我的车都开了快20年了，没看见。
1: 生锈就容易，我觉得应该是在南方比较多吧，因为潮嘛。
0: 打开我的车盖子，我加那玻璃水的时候，
1: 没有，
0: 我还真没看见我的车什么地方生锈啊。
1: 现在他都给它盖住，拿塑料盖住，你都看不见呀，问题。
0: 还有一个案例，某新能源车企在新车的门把手测试中，
1: 嗯，
0: 总测试的次数是10000次，
1: 嗯，
0: 其中2000次是实物测试，
1: 那
0: 剩下8000次呢，仿真完成。
1: 仿真
0: 我也不知道，
1: 是吧？
0: 诸位谁知道测试这个车的门把手仿真完成？有的车企制作20%的真实测试，剩余的80%测试依靠仿真测试完成。啊，
1: 可怕呀！好吧，先进广告。
2: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3: 文明城市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不打闹。

0: 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有序停放车辆，在市区行车时尽量少鸣笛或者不鸣笛，做到文明出行，维护诚信环境，不乱摆摊设点，不违章占道，不欺诈宰客，做到文明经营，爱护公共设施，不乱画乱刻，不践踏草坪，不损坏公物，做到文明游览，节俭珍惜粮食，不铺张浪费，自觉使用公筷公勺，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做到文明就餐，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 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它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就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2: 好，我们继续老顾凯旋。
3: Mr. 苏说，两位主持人好啊，今天下午打算带着媳妇儿还有我们家的二宝去找个遛娃的地方转一转浪一浪，有没有推荐的地方，就是那种风景好有秋天的感觉。
2: 太多了，那银川的那个这种周围的地方太多了。
3: 你家二宝多大？
2: 一个巴掌都数不过来。
3: 多大？要看他多大呢。
2: 我们想的嘛。
3: 你要是小一点你可以带他去农旅产业园。你要是大一点他能赏景的话，你像紫色大道啦，蓝山公园呀，花博园最近可以去啊。
2: 明翠湖。
3: 明翠湖。
2: 啊，划船钓鱼吃烧烤。
3: 黄沙古渡。你想再去远一点，我建议你去沙湖。
2: 对。
3: 都
2: 是一个。都
3: 比较有秋天。

0: 有的出点啥问题呢，可能三个五个人关注。
1: 嗯，
0: 你做的特别好的人出了啥不好的事了，得三五万呢。
1: 对对，
0: 哎，这道理是一样。
1: 那个 Mr. 苏，
0: 嗯，
1: 我们开心妍给你推荐了一个地方，
0: 嗯，
1: 让他去蓝衣生态园。
0: 啊，
1: 哦，二宝两岁。
0: 二宝两岁，
1: 蓝衣生态园可以，
0: 蓝衣也挺好。
1: 嗯嗯，
0: 蓝衣那块专门好像有专门有个小孩玩的，就玩的一个地方。
1: 哎，那个这两天明翠湖，
0: 嗯，
1: 有那个我记得是南瓜大王国，
0: 嗯，嗯
1: 啊，有那个你也可以带他去明翠湖。
0: 明翠湖和那个黄沙谷都就有个问题，你的孩子太小了，你要把他看住的，离水近啊。
1: 找个离水远点的嘛。
0: 啊，这是啊，
1: 嗯，
0: 我就说你这虽然景色好，这个，
1: 嗯，
0: 对吧？那个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孩子如果两岁的话，
1: 两岁肯定是家长跟得紧。
0: 哎，你要把看住，大了也不成。你那个大，他那个大宝，
1: 大宝没在，大宝上学。
0: 哦哦哦，好吧。
1: 大宝上学。
0: 嗯，好，祝你幸福，啊。真幸福的生活呀，幸福的生活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各有各的不幸啊。人民日报的评论：四部门联手对苏城车说不，你看。居然有些测试，这些速乘车都省了
1: 啊！
0: 然后让谁试呢？让咱们试，
1: 这就过分了。
0: 说今年夏天，重庆持续遭温，

0: 速缩短的趋势，让新车型的测试更加规范，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式告别政策襁褓，从培育优先转向规范优先。
1: 嗯，
0: 啊，曾几何时。

0: 那低温、高温、碰撞、断电啊、误触，就是不小心把些什么按钮按了，
1: 嗯，
0: 软件异常等等啊。所以说呀，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征求意见稿的这个出台啊，就指向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就任何创新、
1: 嗯、
0: 你都不能以牺牲安全的冗余为代价。
1: 是的
0: 啊，
1: 我觉得我们所有行业都是这样的呀。
0: 是啊，
1: 对吧？
0: 嗯，对。
1: 你任何你可以创新，但你的创新不能离开安全呀。
0: 对，还有你弟说，突然想起吃的了。
1: 对呀、
0: 啊，
1: 是也一样啊。
0: 食品安全。
1: 嗯。
0: 啊，这两天还没腾出嘴来说双汇呢。
1: 嗨。
0: 啊，昨天一查资料，大家也可以去查一查。
1: 嗯、
0: 现在双汇是。

0: 点赞，实际捧你的人，
1: 捧杀，
0: 实际上是真正在幕后害你的人的。
1: 对，
0: 哎，如果想靠这些，哎，专门挺你犯错误的人走出危机，那肯定会让自己越陷越深。
1: 是的，
0: 就跟一个人一样的，
1: 嗯，
0: 你明明犯了一个错误，谁都知道，旁边全有人，偏偏就有人说
1: 你做的对，
0: 哎，
1: 你就应该这样，
0: 以后继续，啊，你看他们能把你怎么样
1: 啊？
0: 你试试，
1: 你是他们绝对没、啊、拿你没办法，你现在是 number one，
0: 哎，呵呵，
1: 这不就捧杀吗？
0: 对吧？这两天在看那个酱小二的老板的那个段子啊，
1: 爸不能黑你，
0: 哎，对着你，
1: 哎，爸不能黑你，
0: 哎，儿子长得多帅呀，啊，儿子就是稍微看到稍微有点啊那个
1: 壮
0: 啊，有点壮啊，那个儿子呢就想减一减。啊，结果
1: 吃肉长肉。
0: 你看那个爸爸，
1: 哎呀，
0: 爸爸能害你呢，
1: 本来爸爸能害你呢，
0: 哎，本来抄了个锅底子啊，经过爸爸这个不害你的这个指导之后，满满一的锅啊，所以到
1: 一个道理
0: 啊，这开个玩笑啊，尊戒和鸿蒙智行啊，现在需要做的是批评与质疑声啊，相向而行。
1: 没错，
0: 嗯，
1: 好了，那今天呢，老顾开学内容就这些，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好，走了。
2: 广播电视台，江通音乐广播。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2: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台1006。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1: 窦和珅系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

老陶啊就把这事儿给挑起来了。我说庞堂呢，你来我告诉你，你知道他是谁吗？他谁呀？这个我就不太清楚。这位是，他是祖宗的祖宗啊，老祖宗啊，老祖宗。这跑堂那就一哆嗦，明白吗？我告诉你，今天就坐在这儿，上菜。你知道吗？没有三百山山不敢到反西西，没有歪门肚子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呢敢到这儿报祖宗的祖宗，老祖宗们，你就上菜得了啊！那祖宗来了，有老祖宗对付祖宗，他那还晚一辈呢，他是干啥呀？那是他算个六啊，他算个六球啊！哎呦，赶这跑堂的一看，这几个人这个穿的这个戴的这个拿的这个眼神，这个说话的口气，也知道这都是惹不起的主啊。一看这位更惹不起，一看穿的这么个道家的衣服，特别这边还没鼻子，你说这玩意儿那没两下子敢没鼻子吗？啊，那就是人家有两下子才敢没鼻子。一看那位就马云龙还背一堆大把勺，哎，这是怎么着轴，哎呀，这都惹不起。为啥惹不起？那没两下子敢背马勺吗？那是走哪儿朝哪儿，那是哪朝你有鱼。嗯，所以说这跑堂的一点都，哎呦，原来是你叫叫，原来是祖宗祖宗，老祖宗，您吃什么呢？挑几个菜啊，来来来来，我点几个，给我来一个，撸坛官的脑袋瓜，撸坛官。哎呦我的妈呀，跑堂的又一哆嗦，真是祖宗祖宗老祖宗，不是一般人，你看人点的菜。撸堂官的脑袋瓜就是撸我的脑袋瓜。哎呦，我说几位，祖宗祖宗老祖宗，我就这一个脑袋，你要撸下去不就，哎呀，这个笨的那不是砸丸子吗？对，是砸丸子，砸丸子啊。再来给我来一个嘎吉窝加火炭，嘎吉窝加，嘎吉窝加那烧挺烧啥呀？烧肉。哎对，烧肉一大碗。哎呦，你看人家的祖宗祖宗老祖宗啊，人家都不说烧肉，说嘎吉窝加火炭，那可不烧肉怎么的。再来个解俩踢欠，那是干豆角。再来个熊瞎的耍棍，那是蘑菇炖粉。好嘞，你随便再点几个凉的，来他一头陈少。哎好嘞，听着，后堂听嘞。这跑堂的噔噔噔下去了，把菜不大伙蹦蹦蹦蹦蹦端上来了，到后堂还跟这些人说呢，我说各位啊，好好整了啊，好好炒了，听见没？前堂可来了，平日里来祖宗，现在来了祖宗祖宗老祖宗啊啊，真的，你看那还能撒谎吗？你来吧，赶紧啊，快点，好好伺候着。哎，好嘞，响堂亮灶，听堂不大一会儿，菜端上来。纪晓岚呢，看了看马云龙，那意思，我说云龙啊，如果这祖宗祖宗老祖宗咱们抱出去了，人家那祖宗来了，咱怎么办呢？马云龙呢，看了看，明白纪晓岚意思。哎呀，我说老纪呀，你看。你有老陶你怕什么呢？那意思言外之意，有老陶还有我呢，那买龙大侠呀，哼。也就在这么个光景，这个楼下有人嗷嗷就一嗓子，楼上听话，跑堂的听真，大祖宗到，哇嘿，楼下呀，吃饭人全站起来。哎呦，大祖宗您好啊，大祖宗，您的那个到我这桌喝一杯，大祖宗。叮叮叮叮叮叮叮叮，这个大祖宗啊，连勒都没勒这帮人，就没搭理这帮人，直接二楼、三楼。纪晓岚一抬头，哟，一看报号祖宗这人。

0: 年纪20多岁，不到30啊，身高有8尺，软趴照头，上下一身黑，三匹大脸，英雄长。这个人的背后背一口钢刀，后边带着两个保镖上来。这人这脸是嘎嘎嘎呀，两道浓眉，此人长得是爆火眼。这一看这人就像凶神复位一样，跑堂的赶紧过来，掌柜的丈夫先生哗围过来，大祖宗大祖宗，跑堂的得赶紧解释啊。大祖宗啊，他一解释一琢磨，我要那么直接说大祖宗，今天来了祖宗祖宗老祖宗在外面打起来呀、啊、这一打起来我这店还怎么开呀、啊这吃饭怎么全跑啊，所以说得压点调啊，就得把这个格调得降低一点。大祖宗是这么说，今天呢、你看这个钱太多了，挤不下来了，这么几个人，你看就他们几个，这在那挤吧挤吧，您就今天您就屈就一下，你看怎么样？这个大祖宗拿眼睛唰如闪电一样，就盯着一眼纪晓岚。这时候的纪晓岚呢，还有这马云龙，还有这陶德安，不是吗？吃你就正经吃吧，他不的撇下辣嘴的吃啊。就有点挑逗的意思，特别是老陶，来来来，喝，哎呀，这酒不错呀，这大祖宗心里明白了八分，这个嘴角露出一丝笑来，眼皮往上挑了挑，你们都是买卖家吧，下不为例，您放心吧，下不为例，大作，这就赶紧给这大祖宗搭座，就搭到纪晓岚这边上了，委屈一下吧。这个大祖宗明白什么呢？就是有人来找茬来。好，我看这出戏怎么演。所以说这大祖宗没说什么就坐在这儿了。老陶心里琢磨，你看怎么样？哎呀，事亲三分像，事火热气炕，事邪寝不正，怎么样？没敢说别的吧？哎呀，好，没敢说别的，一会儿我就让你说说别的。人家大祖宗啊，平日里就四个菜，两壶酒，两个保镖后边一站，这菜摆上了。这大祖宗拿眼睛溜了一眼这几个人，纪晓岚一看就是个读书的，对个这老道没鼻子，这没鼻子这个金子骨后边背的鼓鼓囊囊，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这边这个不算太高，圆咕隆脑袋，圆了咕隆的眼镜，大蒜头鼻子，圆咕隆咚的厚嘴唇子，圆咕隆咚的耳朵，圆咕隆咚的身子，谁呀？买龙啊，这是干什么的呢？再一看那记不紧记不住，两个人一看就是仆人，这伙人今天来这儿要干什么，是跟我想做什么，我看这出戏怎么往下演。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1: 咱们单说这纪晓岚，他挨这个大祖宗落的心里这个别扭。哦，你就是在这立棍，你就是在这立这祖宗大旗的。不行，我是本县的县太爷，我不能让你在这立住。这个火就上来，陶丹就明白，哎呀，这咱不吱声呢，这个大祖宗不行的，我得把这个事儿挑起来，我不能让他没事儿。你这没事儿不行，你这人活着就得有事儿，没事儿这玩意多没意思，这多寂寞。哎，我先站着过来。陶丹一想，我得找茬呀，噔噔噔噔噔跑堂的过来了。客官爷，啥？不是，祖宗祖不，哎呦，好像没叫错了。一想我这一当代叫祖宗，祖宗老祖宗，马上那位祖宗就得翻脸。我说那个，我说你这个这菜怎么炒的？回您话，我们搁那勺里炒的。不是，我问你那个，你怎么把它炒熟了？炒熟？那不能生，您能吃生的吗？你看看，你不明白吗？我就吃生的，明白吗？越生的我越嚼的有嚼头，我就不怕那吃生米。这话可是给那祖宗听的，那个大祖宗拿眼角就溜了溜，去回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又端过来了，又加了一口，回来勺了，啪，又生了，又生了，那你听这废话少讲，奶奶的！陶丹眼珠子一瞪，我告诉你，大臣一皇，祖宗祖宗老祖宗，没别的。对了，我是专吃生的，你小子能找挨揍。啪，老陶一想，对不起了，我就得揍你一下子，我要打你才能把那大祖宗惹翻的。好狗护三林嘛，你在这儿抱祖宗抱棍，这个酒楼受到了威胁，受到了危险，你就得站起来维护这酒楼的治安呢。所以说我就得先揍你这跑堂的，然后你急了，你站起来，咱们这事儿不就起来了吗？对不对？这事儿就成立了。所以陶丹啪就给这跑堂的一大嘴巴，把这跑堂的，那陶丹是练武的，我前文书交代过，那陶丹一对峨眉刺使的正经不错呢，啪这么一嘴巴，哎呀，把这个跑堂打得噔噔噔噔噔噔咣躺下了。也该找老淘气儿大点，噗，打出两枚牙来，啪！我你怎么打人呢你呀？我说来人呐，这有闹事儿的。跑堂这一喊呐，后边灶房全干出来，哗！灶房这些人都出来，威手一面二的，面二的拎大杆子，后边这些。什么切墩的、打下手的、炒菜的全出来，把这厨房里的十八般兵刃全捞出来了。说这厨房怎么还有十八般兵刃？有啊，有什么方刀、片刀、大剁刀、漏勺、马勺和铁勺、肉叉的火烧、烧棍、杆杖、走锤、大铜条、水烧扁的大锅盖、掏回耙、杆杖，外加泔水瓢。全拎出来了，威手面暗拎杆杖，谁闹事啊？就他，就给我一大嘴巴，打两道槽牙。这个面暗的直接就扑奔陶丹过来了，问你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你莫闹啊！我干什么？干什么？他拿手一指纪晓岚，老陶一想，县太爷在这呢，我整点事儿啊。万一整出人命来，有县太爷给我打干政啊，我得把老纪给

画上这事儿，他拿手一指纪晓岚，他是谁呢？他是祖宗的祖宗，老祖宗。我是谁知道吗？我是祖宗的祖宗，二祖宗。啊，明白没？他谁知道吗？他一直马一龙，他是祖宗祖宗三祖宗，他是祖宗祖宗四祖宗，他是祖宗祖宗五祖宗，我们通通都是祖宗的祖宗大祖宗。啊呸！这面二林赶不上扑奔这陶丹就来了，这赶不上刚要伸过去打陶丹，就在这个当中那个大祖宗坐那儿。就是一拍这桌子，啪嚓一下，就把那个碗呢啪给扣过来了，那碟子啪就翻过来了，酒壶嘣就蹦起来了，酒杯嗖就掉地，快蹭飞了。王启一炸，一冷笑，陶丹一回头。老陶最后这声笑啊，把那跑台的都站起来捂腮帮子。老陶一喵，咕咚，跑台要坐地上，有这么笑的吗？你看大祖宗笑的阳刚之气啊！哇哈哈哈哈，他的喵受得了吗？朋友，莫非说冲我来的？哎呀我的妈，你咋才搭话呢？你说啊，我说这祖宗你要早点搭话，他那门牙能掉吗？你说不冲你来的，冲谁来的？就是冲你来的。干什么的朋友？干什么？我们什么都不干，

0: 我们外号叫绝祖中棍战斗队，怎么样？饺子，朋友，这可是兴隆镇啊！呸，兴隆镇，兴隆镇，兴隆镇哪儿的？哪儿的天下啊？兴隆镇归谁管？不得归历城管吗？历城不得归福利管，福利不得归啊？这个巡抚管，巡抚不得归皇上管吗？兴隆镇怎么的？兴隆镇难道说兴隆镇还是伊拉克的领土吗？啊，小子，我告诉你，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万万肚子不敢吃镰刀头，怎么的？哎呦，老陶这一瞪眼睛啊，还真把这全楼的人还给镇住了。那正吃饭呢，都不吃了，都停下了。朋友，我明白您的意思，想绝我的棍儿，你也配？咱们两个到楼下较量，怎么样？上楼下。对，好嘞，你们来，绝棍开始。绝棍开始啊，人家这绝棍行动，就看这大祖宗啊，把这英雄长麻花扣解下来，突然打一麻花劲儿，斜肩带被背好，龙吟虎啸，拉出一口钢刀，一飘身，由三楼这窗户飞身形就下去了。老陶紧紧裤带，踢踢个蹬蹬腿，顺那楼梯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去了。说他咋不飘身下去？人家飘身下去啊，飞身行由这三楼出来，脑袋离地三尺，与这翻筋斗金子独立扎着背板往当场一站。我们老陶真要是也送三楼下来，花他往下一蹦，那就是香港明星大腕张国荣自杀啊，蹦下去，蹦下去拽死。跟老头站在当场，峨眉刺拉出来，马云龙站在三楼定睛看，没鼻子老道友大战祖宗，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3: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2

0: 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道路风，买装饰材料道路风。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3: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4: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50讲。上文书咱们说，在兴隆镇，这个纪晓岚、马云龙、陶德安等人遇到了一个报号祖宗的。起码在纪晓岚这儿啊，这件事就说不过去。为什么自己是县太爷呀？这个地方归自己管，有人在这插标立功报祖宗，新词来讲，非社会势力，应该打掉。老陶就明白老纪这个意思，所以就把这个事儿整起来了，就跟这大祖宗干起来了。因为他们几个报号是祖宗祖宗老祖宗，你说那能打不起来吗？这个大祖宗他亮亮亮刀拉桨在手，飘身行就在三楼上边纵身而下，那脑袋离地3尺，与这翻筋斗、金鸡独立、扎了背板，咔嚓一压这口刀，你下来。用手一指陶丹，老陶也真行啊！哎，这个老陶啊，紧紧裤带，一跺脚，一瞪眼珠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怎么了？贴那楼梯上边跑下来的，哈！老陶不敢往下跳，老陶要是往下一跳，那是自杀行动。陶丹王当场一战，峨眉刺手中一操，报名啊，赶紧报名，报早了还则罢了，报晚了便和你家爷爷今天对你不起。就叫大祖宗，就好，你就叫大祖宗啊！我告诉你，今天我是专门打这大祖宗，我们是专门揍大祖宗站着练。好，想扳倒我这杆气，那就凭你的功夫。说着话，就看大祖宗往前这么一近身，前手灵眼熟，这口刀挂的风声奔陶德安顶梁穴来了。老陶练过几天了，也行，能捂这两下子，那不是说白给。峨眉刺手中拿了，瞪眼珠子看刀来了，哎呀，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他说那意思这刀快给自己脑袋整上了，所以这嘴捣鼓着，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这大祖宗不知道他捣鼓啥来呀，这刀下来了，听他嘴里头叽里咕噜什么玩意儿，他把刀撤过来，哎，我说你捣鼓什么呢？我说快了。什么快了？我说你那刀快给我脑袋上整上了，你捣鼓什么？你看你这人他就真怪啊，我捣鼓你还愿意那什么呢？不愿听啊啊！这是我的自由。好，我他娘的让你自由。说着话2次这刀又下来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这回大祖宗一想，你别说快了，你他妈说慢了我也得给你削上，离这脑袋上半尺。老陶一个斜刺里抢步上身，用这峨眉刺点他的寸根尺，拿回去。大祖宗一撤刀，紧接着

正手的峨眉刺，够奔大祖宗的小腹。哼，娘娘是点，往里就扎，砰！用刀往外一挂，俩人抽身撤步。所有人全看着呢，跑堂的、上灶的、吃饭的，啊，围了一大圈。有的人不少就猜，哎呦我操，谁能赢？那还用问吗？还那大祖宗能赢的？我看未必，你不知道吗？我跟你说呀，没有三把生杀不敢倒粉稀奇呀。那没两下子敢来报祖宗祖宗老祖宗的，你看就这老道啊，哎，这是不是老道？好像，你说这老道长得，你看啊，这长得没鼻子，你看人家没两下子能没鼻子吗？哎呀，你别吵吵，你看着吧。七言大语，大伙捣鼓这事儿的当中，坏了，马爱龙看得清清楚楚的，没到20个照面，老陶就把招架不住，你我怎么能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哎呀，这还跟他感觉走呢，抓住我的手，哎呦我的妈呀，我这有点忙活不住了。马玉龙在上边看得清清楚楚啊，这时纪晓岚看了一眼马玉龙，哎，老马呀，你得帮帮他忙，一会儿啊，老陶啊就得露笑，哎呦，好嘞，我知道了。马玉龙大喊一声，得。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洗得大大好家伙。哎呀，就这一嗓子哗，吓趴下6个。烫大马勺拉出来了。哎呀，我说老头你傻在一旁，今天看马云龙会会的。说的话，马云龙由3楼上边飘身行耳。

并肩问，小勺磕大勺，大勺碰小勺，是叮当乱响，叮叮叮叮叮了个叮叮了个叮叮了个叮了个叮了个叮。说声老头山在一旁，看今天给他说短信，就是说上山东快书干过来。老头一想，我骂你回来，俄罗斯掌中一晃，唰一飘身往后一扯，马龙一顶身就上来。对，哎呀，我呀，你也是大祖宗哈，我是祖宗祖宗老祖宗。今天我这个祖宗祖宗老祖宗，我还还你这个大祖宗，我这个祖宗祖宗老祖宗，我看能不能整过你这个大祖宗，你假消息吧你。祖鸳鸯臂弯，双手平静，唰就进来。

不是说书的配马龙吹捧，马龙的功夫就是好。一个赵默，各位听众啊，就在刹那之间呢，就一卡着眼睛的时候，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刀就给砸落在地。啊，爷，怎么样？不服啊？不服再来！嘿，这个大祖宗可万没成想到，这回可遇着劲敌了。从脚尖一挑这刀护膛，啪，把这个刀撅起来，空中接住刀，双手一捧，挥中抱月，假小心，这刀就进来了。马龙一看刀尖普奔自己前胸檀中穴，微微上半步，底下这个大勺往上端，小勺往下砸，这个可得要求时间、速度、准确性。各位啊，准确性可了不得，那个时间得恰到好处啊，就像那个两伊战争那个飞毛腿导弹，用那爱国者导弹拦截那飞毛腿，那得时间，那个速度，那得恰到好处，早也不行，晚也不行，那就得正好，那才行，才能把那导弹拦截住。这个打仗也如此，练武的也如此，你早了，人家把刀撤回去，你晚了，给你扎上了。这个准确性可以说是一点都不能含糊，那个快劲就跟那照相机那快门似的，啪啪啪啪啪啪，二次落刀，就这么伸手两次砸落了刀，边老头啪，好，真行，怎么的，鼓声长了边上。哎呀，一看面前这个山东人长得跟那上灶的似的，拿这个马勺，拿这个饭勺，这什么玩意儿，就这么一伸手，这些外行不明白什么叫照面，但是就这么一交手，就啪啦啷啷就弄掉了。

进来。你问我呀？对，日后你就知道了。再会。奶龙没说明。大祖宗一听，哦，不告诉我，不告诉我，咱再会，你跑不了。飘身行而走。所有人全鼓掌。酒店掌柜的、收账的、服务员、跑堂的、上灶的、面熬的、堆上的、烧火的，

0: 什么意思？溜须开始啊，大伙全围过来溜须。哎呀我的妈，这家真有能耐。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

0: 私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一百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恒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3: 马龙看了看，我说各位啊，你们行了，别谦虚了，大伙全围过来给马云龙道喜留须，这主惹不起，两下子把大祖宗砸跑了，您就是日后我们酒楼的祖宗，祖宗老祖宗啊！呸，我打这个玩意儿吗？哎呀，你别说祖宗祖宗老祖宗啊，你要当什么都不当啊。行了，别说了，吃饭给饭钱。我说老头，哎，好，干什么，走，赶紧走啊。马龙想赶紧走，上了酒楼，把这酒菜钱算完了，纪晓岚等人出来。这时天他已经到下午了，你想一折腾这一钟，玉龙啊，老马，哎，我说咱们再往前走，万一没有镇店怎么办呢？没有住地方，那就住在这儿吧。我说老马，住在这个大祖宗在这儿能不能有什么危险呢？我说危险来了你也不用怕啊。我说你就乐乐呵呵的就玩了，你就乐呵乐呵吧啊，不要想别的。什么叫乐呵？你就是把心啊放宽点啊，把事想开点，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就顺其自然了啊，顺其自然，平常心态，什么都不用怕。马龙这个想法是太对，顺其自然，平常心态，什么事儿你就乐乐呵呵的啊，不用怕事，事儿来了不用怕，但有事也不能躲事。马龙的信条就是做一个快乐的人。什么叫做快乐的人呢？各位听众，以我的认识啊，就是一个快乐的人呢，他不一定是最有钱的、最有权势的。有钱的和有权的这些人并不一定快乐啊。所以说，快乐的人不一定是有钱的、有权势的，但一定是最聪明的。这个人肯定聪明，只有聪明人他才知道什么叫快乐。他的聪明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他懂得人生的真谛。就像那花一样，那花开呀，不是为了花落，而是为了灿烂。所以人的一生非常短促，在短促的一生之中，你再不懂得快乐，那你就是个愚蠢的人。

所以人活着就应该快乐。老马，我们马云龙就是这样人，快快乐乐的活着，哎，平平安安的。所以就即便像纪晓岚这个大印丢了，马云龙也跟纪晓岚说，哎，我说你快乐点，就即便皇上下令了把你给这个官给弄没了，那也是你的命啊，你不能说没官了你就要死吧，啊，对不对？

是不是？啊，活了活了就为官啊，活了就为钱呐、啊，活了就那个意思啊。你就是记住了，活了就是亏，能不上火吗？那当官的把印弄没了，所以这火是很大。但是有马龙这一顿劝，纪晓岚是个聪明人，马上就理解了。好好，慢慢找，慢慢找，找着也行，找不着也行。你看看现在纪晓岚呐。都这思想了，那就找个店住去吧，别走。虽说把大祖宗打跑了，但有一点，来事咱不怕事。另外马云龙现在这个武功，那纪晓岚非常放心，有马云龙在切近，什么事儿都没有。有这台单在跟前出馊不主意，哎，什么事儿都能不能平了。前边还真就有个店房叫瑞来客栈。这个瑞来客栈这个门脸是五间，里边很大个店房，店小二把几个人接进来，他们包了个东跨院，这就住下了。茶沏上来，洗脚水给打来，几个人净完面洗完脚，盘腿打坐的往床上一坐，底下摆这么一八仙桌，告诉这店小二给炒几个菜，因为酒店嘛，就方才在酒楼闹出这么一把，这饭也没吃好，酒也没喝好，天呢也快黑了，到吃晚饭的时候了，纪晓岚那意思咱们再喝点吃点给唠了，真就整这几个菜，这几个人就坐着喝上，边喝边唠边谈。马云龙呢主要是给纪晓岚解心仪，解一些思想上的顾虑，答应丢了咱们找，能找着。老陶呢也是这意思。吃完了喝完了，这个店小二往下收拾这桌子，筷碗都往下拿。因为这个店嘛没

那先你过来，多少钱？算账了吧？这个钱谁算呢？马龙兜里带的钱，纪晓岚也带的，凡是掏的来，死活是不能掏钱，就是。马龙一想，你看方才在酒楼上，那是人纪晓岚花的钱，那么这顿饭呢，就得我请。我说算账了吧？朋友，算什么账啊？吃这顿饭呢？你是在这个酒楼里头要的菜啊，不是你店里炒的啊。明天早上算，现在就得现算呢。您这顿饭呢，共计是5万两银子。您这个饭是5万两。妈，多少钱？5万两白银。

0: 有多少鞋子啊？啊，5万两白银能买多少菜呀？5万两白银能买多少布，做多少套衣服啊？5万两白银能买了个制服党的。小兰，多少钱？是不是5两银子、啊？可以，没跟您开玩笑，5万两白银一个子儿不能少。我说，你说的是真的，真的。陶丹之声，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啊。谁告诉你跟我们要的？我们掌柜的，我们掌柜的说了5万两啊，你们掌柜的方才我们吃6菜2壶酒5万两白银。对，你跟掌柜商量商量，能不能少点新词儿，那意思能不能打打折，明白吗？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店小跑出去了。马龙看了看陶丹，我说老陶啊，他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老马呀，他这是什么情况啊？纪晓岚在边上也说话了，我说二位啊，5万两白银，这有什么说的吗？纪晓岚的意思什么呢？这都是江湖上的事儿，我不明白，你们二位清楚不？马云龙也不清楚，因为马云龙下山不久，对江湖事儿不是了解那么太清楚。老陶啊，愣装聪明，他那个5万两白银嘛，据我所知，估计吧，啊，据我说，啊，琢磨他那个5万两，可能是他吃饱了撑的，撑懵了。话音刚落，噔噔噔噔噔，殿下跑回来了。三位爷，我们掌柜说了，不能讲价，就5万两。而且我们掌柜说了，讲一次价，加5000两。现在啊，您吃这顿饭55000两了。5万嘛，你再讲一回，凑6万得了。哎，噔噔噔噔噔，小哥跑出去。哎，我说呀。我说真他娘的新鲜了哈。话音刚落，噔噔噔跑回来，店小一鞠躬，可爷，我们掌柜说了6万两，否则少一分您也出不去这个店房。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今天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请您在明天同时间继续收听。

0: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0: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4:01，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的路面消息。你好，樊燕。
3: 好的，张磊，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满城接过北京路，目前东向西、北向南的方向有少数车辆排队。除此之外呢，胜利接过志平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还有清河接过志平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有压车的情况，请各位司机呢即停即走。同时丽景街在过宝湖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呢，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银川绕城高速入城方向这会儿通行也是比较缓慢，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因金凤区北部污水再生水利用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2026年的8月15号至10月31号，对金水大街、贺兰山路至上海路路段的西侧非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进行道路交通半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
2: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来关注这时间段的新闻。记者10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到特殊食品监管，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严格食品检验管理，规范委托检验行为，赋予监管部门物联网监控、视频巡查等非现场权限查处。记者从沙坡头景区了解到，国庆假期之后呢，10月8号到10月31号，沙坡头景区面向全国游客门票半价优惠，也就是原来每人80块钱，现在是每人40块钱。11月1号到12月31号，景区面向全国游客会免首道门票。那么据了解呢，沙坡头景区内新增了2处免费西沙区，是亲子玩乐、休闲放松的绝佳去处。作为免费开放的玩沙场地呢，无需额外付费，游客能够在这儿拍照打卡，也可以免费领用滑沙板来体验滑沙乐趣。同时呢，游客还可以免费体验沙帽天梯，3段电梯可以直达沙。

沙坡的顶部，可以俯瞰黄河和沙海交融的壮丽全景，更有今年新增的大地艺术季沙雕园可以参观。另外呢，沙坡头景区开放的时间调整为8:30，闭园时间为17:30。为了进一步的提升公共交通资源利用率，银川市公交公司决定从今天开始优化调整公交727路的运营时间，通桥客运站发车时间调整为7:10:30到17:30，美德亨国际家居的发车时间呢调整为

0: 州，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上下车的站点。公交公司建议市民下载银川智行 APP 或者是微信关注银川智行小程序，同时查询公交动态，确保行程顺利。本节新闻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关注。
1: 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号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3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点首播，下午17点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95.0 每日早8点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点重播，银川综合广播FM90.5 AM801 每日上午10:30至11点首播，下午18点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0: 零六。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86年，黄韵玲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忧伤男孩》。其实黄韵玲进入滚石的第一份工作呢，并不是当歌手，而是负责写和声。日后那首进入流行音乐教科书的《梦田》，正是由她编写和声。她在这首歌里惊为天人的表现，为后来走到台前种下了梦的春风。1986年，滚石唱片准备为黄韵玲发行她的第一张专辑。据说当时本想把长发齐肩、气质非常知性的她包装成一个这样的女歌手，可是呢，最后出现在专辑封面上的却是假小子般的短发，还有愁眉不展的黄韵玲。原因是公司找了一个模特帮她做造型，结果呢，对方烫焦了她的头发，于是没有办法，剪了短发，满脸忧郁地出现在了封面照上。这张专辑取名为《忧伤男孩》，但是音乐的内容却非常的前卫，它开启了黄韵玲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听的是新人致敬前辈的歌。每一个歌手都曾经是新人，也会成为别人的前辈，所以无论是什么时候，我们总能够听到一些后来人翻唱前辈的歌。他们可能是自己曾经的偶像，可能是在音乐路上提携过自己的贵人。这首歌是2016年林忆莲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次的专辑跟李宗盛已经无关，而是一张翻唱若干个男歌手的录音室专辑，取名陪着你走。这首歌呢，便是来自于林忆莲的这张翻唱专辑，它的原唱是卢冠廷和刘天兰的陪着你走，卢冠廷作的曲，他的妻子唐淑琛填的词。在粤语歌的年代当中，他们两个人的影响是非常深厚的，当然也包括初出茅庐时候的林忆莲。所以林忆莲把他们这些曾经改变过影响过自己的老前辈的歌重新认认真真的唱一遍，给自己也给听过这些歌的人留一个念想。

0: 卫视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2: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银川天气，我是张磊，请来关注一下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预计呢银川市的10月中旬以晴好天气为主，其中14号和19号呢全市的平均风力比较大，气温波动比较小，最高气温是在20到24度，最低气温是在8到12度。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的银川多云转晴，偏南风二级，7到20度。近期呢，公路要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大风天气造成广告牌、施工围挡等户外搭建物的倾倒，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和旅游安全会有不利影响。那么相关部门要采取加强安全的监管工作，做好风险防范应对。另外呢，全市要做好森林草原的防火工作。近期呢比较干燥，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增大，相关部门需要加强火源管控，杜绝人为因素引发的火灾，确保森林草原安全。更多详情请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3: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张国荣曾经推出过一张翻唱专辑，但是在经历了谭张争霸的浪潮之后，他又再次的发行新的专辑。他用这张专辑来回顾香港乐坛这些年，就像这张唱片的名字一样，是他对乐坛的一次致敬。在粤语流行音乐的历史上，这张专辑是第一张叫好又叫座的翻唱专辑，里面的10首歌全部都是由张国荣和梁荣俊一起来挑选，当中有致敬夏韶声的童年时，还有一首致敬前辈的歌叫做明星。

新人致敬前辈的翻唱。接下来的这首歌出自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用一张专辑的时间来致敬一个人，王菲致敬邓丽君，非靡靡之音。这张专辑推出的时间恰好是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突然去世的两个月之后，因此很多人难免会把它认为是一张应景的纪念追思大碟，但是实际上这却是一张在邓丽君生前就已经开始策划的唱片。而且在最初陈小宝的概念当中，原本是准备以合集的方式来推出，最重头的部分就是邀请邓丽君和王菲一起来合唱。所以呢，这张专辑也是误打误撞阴差阳错的被推进到了纪念大潮的洪流当中。这是其中的一首歌，王菲唱得很有自己的味道，又见吹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4: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4:30，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江南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樊燕。
4: 好的，张磊。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正源接国长城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同时民族街在果南军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也是有车辆排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城路在果清河街西向东的方向，胜利街过志平路南北冲方向都是有压车的情况，还有清河街过志平路北向南的方向通行也是比较缓慢。除此之外呢，长城路在国立景街由西往东的方向这会儿是有少数车辆排队，以及银川绕城高速现在入城方向也是有车辆排队，请各位呢耐心等待一下。那您在驾车过程中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尤其是在转弯以及并线时务必呢减速，并注意观察盲区，确保没有其他车辆和行人存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5: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0: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由金凤区委统战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取材长城花园社区真实故事改编的3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将于10月12日温暖上线，聚集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民族团结、民生服务与基层治理，生动讲述各族群众互嵌共居、邻里相守、团结和睦的暖心故事。本剧将在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3套广播频率同步播出，银川交通音乐广播 FM100.6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

经济广播 FM 95.0，每日早8点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 90.5 AM 801，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

0: 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那些致敬前辈的歌。这首歌出自陈洁仪的一张翻唱专辑，叫做《重忆》。你可以在这张叫做《重忆》的专辑里去重新认识那个你不曾熟悉的陈洁仪。这是一个已经成熟的歌手，他在音乐里表现的新气象，在那些你熟悉的歌里找到的新的味觉。比如说追明星、浪子心声等等等等，都是粤语歌里的殿堂级的人物。而这首歌也是陈洁仪为了致敬许冠杰《浪子心声》

0: 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我相信喜欢 Beatles 的人一定会知道，即便你不知道这支乐队，也一定听过这首歌，尤其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万人齐唱，也流露出人们对于这支国宝级乐队的热爱。黑竹，它是为一个5岁的男孩所写，这个男孩是约翰列侬和前妻的儿子，创作人担心大人的婚变会给孩子带来心理上的阴影，所以在车里写下了这首歌。当时这个男孩并不知道，直到20岁。
1: 空得意目光与吗？谁了？
0: 是吧？

0: 牌，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道路风，买装饰材料道路风，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首歌叫做《给电影人的情书》，其实用到音乐人的身上也是如此。写一首歌，唱一首歌，有时候就是做一个梦，一个被人认可的梦。

0: 手方向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长城路国立景街西向东的方向，还有丽景街过宝湖路南北双方向由西往东的方向，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丽景街过新水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还有银谷公路过燕庆街由东往西的方向，这会儿也是有车辆排队，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因新禁区城市老旧管网治理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8月24号至10月24号对晋宁街湖滨路至北京路路段的西侧三条机动车道进行道路交通半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
2: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新闻。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开幕式上，贺兰山倡议正式在银川对外发布。这份由贺兰山东麓产区发起的文件面向全球葡萄酒产区发出了合作邀约，倡议包含深化多边协作、深耕生态种植、强化创新引领、完善标准治理、严守安全底线、激活市场动能六个方面的内容，倡导各国产区坚持包容互鉴，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市场波动等共性难题。本届大会是百余年来 OIV 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户亚洲，借助这一国际平台，中国葡萄酒产业主动参与全球对话，推动不同风土的葡萄酒文化交流，共同开拓世界葡萄酒产业的全新未来。记者今天从自治区公安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区公安机关深入贯彻落实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部署，聚焦电诈犯罪背后的黑灰产业链条，累计核查涉诈的线索500多条，抓获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犯罪嫌疑人400多名，打掉了黑灰产窝点近100个，现场缴获了作案设备110多台，一举斩断了多条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通信支持的技术黑产链条。在严打黑灰产的同时，全区公安机关始终坚持追赃挽损与打击治理并重，今年以来呢，成功为受害的群众返还了涉案资金1500多万元。金凤二路今日已经实现了全线贯通，道路串联起来了清水大街和宁安大街两条城市主干道。道路通车之后呢，周边小区还有附近学校的居民师生单程出行距离可以缩短1公里以上，早晚高峰通行时间呢将会能够减少5到8分钟，有效缓解了宝湖中路长期存在的高峰拥堵问题。道路的打通也进一步的完善了南部片区路网，助力周边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成型。

0: 大事哈，在今天上午呢，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也是隆重开幕。51个 OIV 成员国代表，32国的驻华使节，800多位的各方嘉宾齐聚我们塞上江南，共赴全球葡萄酒界的风土之约、文化之约、融合之约和开放之约。有关盛会的相关情况呢，马上来连线一下我的搭档杨娇，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消息。你好，杨娇。
1: 你好，张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娇。那今天呀，就像刚才张磊所说的，这样的盛会啊是在咱们银川隆重开幕了。那我现在呢就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而这边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的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啊，现场可以说是人流如织，这里的气氛呢就是举杯贺兰山，紫韵会全球，汇集了全球知名的这种名庄，来到了我们的塞上湖城大美银川，在这里呢也是迎来了很多的小伙伴到这里慕名来打卡来品尝，可以说现场人流如织，非常的热闹啊。那现场的酒香人声还有掌声都是混在一起，这个阵仗咱们银川人今天真的是往世界的这个舞台上面又舞台的中央啊又进了一步。
0: 哎，你用这个比喻确实让人觉得挺意外的，这个世界中央舞台我是真想知道名声这么大到底有多大分量呢。
1: 首先我们就来说这一届盛会啊，就说到了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那这个大会呢，它是创办102年以来，它第一次走出了欧美，第一次落地亚洲，而第一次落地亚洲就走进咱们中国，走进了咱们的银川。你就说说这头一站选择银川啊，你想想咱银川在世界上在葡萄酒圈的这个分量有多重吧，
0: 核心圈子呀，这是
1: 品一品。是的是的。
0: 嗯，
1: 而且今天现场呢有多国的成员国的代表，还有驻华使节呢，还有那个各方嘉宾都是来到了咱们银川来品味咱们银川的这杯醇厚香醇的这个葡萄酒。
0: 哎呀，确实娇娇你这么一介绍的话，102年第一次头一回来亚洲就来到了咱们家门口，确实够重磅的。但是我想替咱们的听众问一句哈，凭啥选择咱们银川呢？
1: 是啊，也许很多的小伙伴跟我刚来到这边都有同一个问题啊，为啥他第一次落地亚洲啊，来到了中国他就选择了咱们银川呢？
0: 对呀，
1: 因为其实啊，最主要就是咱们这两年一直在跟大家提到的我们的风土优势啊。
0: 嗯，
1: 贺兰山东麓北纬38度的这个黄金酿酒这个葡萄的种植地带。
0: 嗯，
1: 那这里呢也是世界业界公认的世界上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还有酿高端葡萄酒的这个地方之一了。
0: 嗯，
1: 那在今天的这个上午的开幕式上啊，咱们宁夏产区呢也向世界发出了贺兰山倡议啊，它里面也提到了六个方面，倡导全球产区在生态种植、创新引领、标准治理上面来携手合作。世界葡萄酒圈最懂行的那批人啊，他们就闭着眼就都投降了咱们这里了，选的就是咱们这片紫葡大地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其实我来了以后，包括我来了解啊，我也遇到了一些这个外国的朋友啊，也跟他们有聊了外国的参展商。我说你们来到银川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呀？他们说啊，我觉得这个环境很优美，虽然我只是短短落地了两天的时间，还没有怎么去逛一逛，但是我觉得这里的这个气候，包括这里的环境，还有这里的人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棒的体验。
0: 嗯，我相信这个是我们银川人的底气，也是我们的骄傲。来银川你就绝对不会后悔。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对，然后呢其实今天呢我们也问了好几个这个参展商啊，有来自杭州的朋友，也有来自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国际名庄的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参展商，比如说有来自这个英国的，有来自美国的、意大利的、法国的哈，都有。他们呢有些是第一次来中国，然后当然也是第一次来咱们银川了啊。对于这片土地上面，他们也都是说了，除了对环境，对于这里的人都非常非常就觉得他们都很友好，环境也很优美之外呢，最主要的我当然还问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哈，就是最近不是火遍全网的这个梗吗？就是 China Home 啊，中国的这个开箱啊，很多的外国朋友在结束了中国之旅之后，回到他们的国家，回到他们的家乡之后呢，都会来给他们的粉丝、他们的朋友一起来展示一下他们的这个包裹当中都装着什么好物。我也问到了来自外国的这些参展商、这些朋友们啊，他们呢也说到了。基本上答案都锁定在哪里呢？都锁定在了这个羊肉啊，还有枸杞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葡萄酒。当时呢，因为有一位这个来自法国的这个参展商哈，我有问到他， 我说那你既然我们都知道法国的葡萄酒也非常的有名嘛啊，
0: 嗯，
1: 那您还要带我们这边的葡萄酒回去的话，哎，那您会跟您的朋友。

0: 么去介绍他呢？他说我会想要让他去了解一下这片风土这么独特，他酿出来的葡萄酒肯定跟我们也是有所不同的，我们要一起来交换品尝一下，然后去感受一下这片风土独特的这个风韵和味道。
1: 一定晒着我们宁夏的阳光，同时又吹着贺兰山的风，这片葡萄产出来的葡萄酒肯定是味道不一样的。
0: 没错没错。
1: 而且呢，刚才也介绍到了很多的外宾，还有包括一些外地的这个参展商哈，对于咱们银川
0: 的
1: 这个印象。其实我特别想了解的就是，你现在所在这个咱们的会展中心哈，整个西馆他们是不是就主要的会场就放在这里呢？
0: 哎，其实啊，这次的展会呢就非常的大，而且这个展馆里边从 A 馆到 E 馆都特别好逛。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
1: 好，
0: 首先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名庄名酒展，它会从今天一直持续到这个14号啊。就是在国际会展中心的 A 馆到 E 馆五个馆，每一个馆都有各自的逛头，每一个馆都有各自的这个重点，每一个馆也都很好喝、很好品、很好吃啊。那首先来说呢，像这个 A 馆的话呢，咱们主要就是感受或者去了解世界葡萄酒文明，还有咱们宁夏产区的这个成果，还能够自己去画酒标，会有这样一些 DIY 的这个体验啊。那 B 馆的话呢，大概其实7个国家，大约有50家国际酒庄啊，大家可以来品味一下啊，这是国际的这个酒庄，他们的这个酒品和咱们这边会有哪些不一样，会有哪些其他的内容啊。还有呢，就是在 C 馆和 D 馆，那是咱们100多家。

0: 的国产酒庄的精品、
1: 嗯、
0: 就是在这里呢，不光是有咱们宁夏贺兰山东路产区的葡萄酒会给大家来集中展示，像河北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地域的我们的国产酒庄也都会出现在这里，大家也可以来多方位去感受和品评一下咱们中国的葡萄酒啊到底有多么的美味。
1: 嗯，
0: 那艺馆呢还有一个特别出圈的，就是 Chill 红酒咖啡生活市集。

0: 红酒配咖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碰撞，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可以现场来去。还有就是咱们的武士风物展啊，在这边呢，就是我今天中午的午饭就是在武士风物展这边溜着溜着溜着吃饱的。
1: 哎呀嚯，哦，足不出馆就可以把自己的肚子填饱。
0: 没错没错，所以说内容非常的丰富啊。那在后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接下来跟大家继续来介绍我们整个的这个展馆当中还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1: 好嘞，一会儿连线。
0: 嗯，
2: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一百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3: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4: 张叔，忙呢？
5: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兰宴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6: 这年轻人，哎，贺兰宴是中国十大名宴，刻着贺兰山的，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4: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
7: 去。哎，师傅，这个宴整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他。
8: 这回终于如愿了。
4: 当初这宴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6: 我这贺兰宴有线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4: 哎，张叔，

0: 与久违的山野自然热烈拥抱，
1: 为一方风物流连小镇重温平凡烟火里的温暖时光，
0: 为心中梦想奔赴城市，收集地图上每一份独特美好。
1: 旅游风向标，走过繁华，穿过岁月，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
2: 继续出发，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可以来打卡我们的美丽家乡。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游风向标，我是张磊。就来了解一下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大会，还有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今天隆重开幕了。会上有哪些精彩的亮点和看点呢？我们去来连线一下我的搭档杨娇，为大家详细带来。你好，杨娇。
3: Hello， 张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娇。那我现在呢还是在咱们的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啊，给大家带来有关于咱们这次世博会的一些逛展的要点和内容。
2: 哎，
3: 接下来咱们就具体来逛一逛啊。
2: 好的。
3: 先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咱们在逛展的时候也不要错过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活动。对，因为呢像咱们这边的话呢，在尤其是在艺馆的那个刚才我们说到的 Chill 红酒咖啡生活市集啊，会有一些免费调饮啊、试饮券以及各种各样的活动，大家呢在逛的过程当中还能收获到非常多的趣味性啊。
2: 嗯，
3: 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咱们在整个逛展的过程当中，我今天最深刻的体验就是我们银川整个的商文旅农啤酒，或者说在咱们宁夏整个来讲的商文旅农啤酒的这几个板块呢都得到了一个非常有机的融合。
2: 嗯，
3: 大家既在这边品了红酒，然后呢在这个风物展啊，在我们的这种食品展示区当中呢也是来品尝到了咱们宁夏的各地的特色美味，可以说咱们亮出来的家底儿呢是又亮又好啊，收获的好评是满满的。大家呢都是吃得非常的满足，也品得非常的开心啊。
2: 嗯，
3: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从 A 馆再往 E 馆每一个馆我们去看什么。首先呢就是我来到 A 馆这边呢，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馆更多的是带给我们一种有关于咱们的世界的葡萄酒它的发展，还有咱们宁夏的葡萄酒产区它是怎么一步一步从万年戈壁到葡萄绿洲，从一串葡萄到一杯美酒啊，这个土地呢就这样的被唤醒了，这个产业就这样的崛起了，到现在来讲呢这个紫色的梦想还在有不断的人来加入进来，把我们这张紫色的名片擦得越来越亮。
2: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我觉得就是它不光是会通过一组一组的照片和数据来给大家真实的再现或者讲述我们这张名片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一步一步崛起的，最主要的是呢它会通过这样一些我们无一有之的咱们的一些酒文化的内容，比如说呢就是咱们的酒文化，像在举个例子啊，就是大家一进到 A 馆的这个中心区域的位置的时候呢，这里摆放了一把古琴。
2: 哦，
3: 是的，然后它的背景呢是有放到很多与酒与葡萄酒有关的诗词诗句，包括一些著名的绘画的场景啊都会在这里来出现，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样的名句，还有羌管吹杨柳、烟鸡啄葡萄啊，这样的名句呢都会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出现。可以说呢它不光是可以让你从文化的底蕴当中来了解咱们中国和葡萄酒的渊源，
2: 嗯，
3: 还可以让你在这里边逛边打卡，这个地方拍起来可真的太出片了。
2: 嗯，
3: 今天有好多人啊在从 E 馆往 D 往 E 馆从 A 馆往 E 馆走的路上，光在 A 馆就耗了好长的时间来逛展，来看这个资料的同时各种各样的拍片的角度。
2: 嗯，这边已经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了。
3: 没错没错，就是让大家非常的了解，如果说诗词文化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能够了解到咱们中国葡萄酒文化渊源的一个主体的内容之外呢，还有就是咱们中国的我们从古到今的这样的一些酒杯的演变。
2: 嗯，
3: 啊，我们饮酒的一些器具啊，包括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沿革来告诉你，从10000年前的东方微醺啊，再到丝绸之路的紫玉东来，到杯光摇曳的盛唐气象，再到新时代的紫珠新酿，会有这样的几个历程啊。它的展览设计得非常的用心，所以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去在一个非常好看的氛围当中去了解我们的产区的发展的历程。
2: 嗯，相当于把葡萄酒在中国的整个一个历史文化底蕴全部都呈现给大家了。
3: 没错没错，而且呢这边还有一个小的市集啊，在这个市集当中呢主要是有一些这种非遗的文化产品，包括咱们宁夏的一些非遗作品会在这里来展出和售卖。
2: 嗯，
3: 也是有一些是和葡萄酒有关的啊，比如说酒标的设计啊，还有就是比如说我

0: 的宁夏的这个陶艺啊，大家可以在这里来了解一下。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草编和麻编的产品啊，也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在现场去了解。我们会有专门的这个工作人员给大家来介绍这背后的文化底蕴和含义，包括大家也可以在这里来进行选购，也非常的方便。
1: 这个相当于把葡萄酒当做载体，然后把所有的我们宁夏能展示的这样一个商体旅文农体酒的这样一个元素全部都融合起来了。
0: 是的，是的，它非常的全面，而且我觉得它的设计也是非常有意思啊。从 A 馆的这个总领性的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葡萄酒它的历史渊源、它的文化底蕴，然后我们再从 A 馆过渡到 B 馆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先有一个国际视角，因为 B 馆的 B 馆主打的氛围就是 international。对。它是一个国际范儿啊，因为这里边呢会有国际名庄的展现，比如说澳大利亚的七木桶酒庄呀，还有葡萄牙的酒庄、意大利的酒庄以及美国展团啊，还有新西兰这边呢都会有一个展示，它的区域呢也非常涉及的非常的广泛。那在这边呢也是会有非常多的酒型来供大家选择，参展商呢也会给大家来进行详细的介绍。

0: 上，就不管你，我觉得最棒的体验就是不管你买不买，当你走到展台前面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会微笑的问你说，哎，要品尝一下我们的直播。大家如果从刚一开始进来这儿，你就开始一路一路这么品过来的话呢，可能逛到一馆的时候，你真的就已经微醺过去了。
1: 我觉得微醺已经过了啊，原来这个劝酒是全世界都会有，哈哈哈。
0: 是的是的，因为他们都非常热情的想要你来去亲口品尝一下他们的酒和其他家的酒庄和其他国家的酒庄有什么样的不有其他什么不同啊，有自己的这个特色，迫不及待的想要跟你分享到他的这款酒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1: 哇，这真的是太幸福了，一馆就可以喝遍世界。
0: 没错，当然在这边也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们在这边呢，就是在各个展馆里边有酒庄的这个展区的地方呢，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无醇脱醇的这个酒品啊，葡萄酒。所以就是大家如果说您是想着说，哎呀，我这个等会儿要是喝了的话，我可能不太方便啊，再去开车呀或者什么样的话，咱们也可以再来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品鉴区去专门品尝一下。啊，也不会有太多的后顾之忧，还是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
1: 对，逛的话，咱们就做好这个后，就是把所有的后顾之忧全都解决掉啊。
0: 没错，没错。
1: 这是刚才说的闭馆，这基本上就属于是国际范儿的一个酒庄的一个集合啊。
0: 没错。那前面时候我们也跟大家说到过了，这个接下来就要走到咱们的 C 馆了。C 馆的话呢，主要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些主要的产区的葡萄酒，新疆的葡萄美酒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河北的酒，还有甘肃的这个酒庄都会有一定的展示啊。大家也可以来从国际范儿再过渡到咱们国内再去感受一下。而且呢，其实每一个区域，每一个这个省份，他们来的这个酒庄都会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数目也是比较可观的。你就比如说像在新疆葡萄酒的这个展区的话，它就有伊珠酒庄、天山冰湖酒庄、紫玉酒庄、香海酒庄等等等等，这样大概有这么十来家的酒庄会跟大家集体见面，就在这个产区会给大家来带大家来品尝一下，哎，咱们天山脚下的这片这个风土所酿出来的这个葡萄酒到底有啥不一样。
1: 哎呀，这个可以做个对比。其实老说我们宁夏呢是其实是适合种这个葡萄酒的，那么其他产区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优势，是不是也可以展示一下哈？
0: 是的是的，最主要的是啊，其他的产区的话，他们也就是除了常规的葡萄酒之外，我会发现呢，就是你在逛起来的时候啊，各个产区他们也都会有一些非常特别的，或者说出圈的一些适合年轻人来小品一番的这样的一些酒品。你就比如说呢，像在新疆的这个产区的紫玉酒庄哈，我就看到有一款是清甜小桃红啊，它是属于微醺的这个款，然后它的名字就叫大王叫我来巡山。
1: 哎呀呵，
0: 是不是很可爱？
1: 这名字很接地气。
0: 是的，是的，对对，很接地气。而且呢，它的这个瓶身的这个包装也是属于那种很有趣味性，是细长的这个瓶身，有点锥形、倒锥形的这种瓶身啊。所以大家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人手一小瓶，大家一起聚会呀、聚餐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哦，它是小瓶装的哈。
0: 它是小瓶装的，所以说对于大家可能日常你比如说聚会来饮用的话呢，也没有太大的压力。
1: 也没负担。哎，
0: 是的是的。当然在这边呢，你会路过还有咱们的这个河西走廊的葡萄酒，就是我们甘肃产区啊。这边也来了非常多的酒庄来给大家展示。就是走到咱们这些酒庄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眼花缭乱。
1: 没想到。
0: 对
1: 啊，
0: 是的是的。一方面呢，就是它的这个酒品会非常的多，另外一方面呢，除了它酒体的酒液的这个颜色会给你觉得有，就是它的颜色会非常的丰富之外呢，它的酒标也是现在我们去，我觉得也是逛展我们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点吧。就是你应该去看一些不一样的，或者说去了解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每一家的酒庄的它的这个酒标，或者说它的每一款今年的酿出来的这款葡萄酒，可能它设计的这款酒标就会有它独特的意义在里面。
1: 我们老说嘛，每张酒标的背后可能都有一段故事。
0: 是的是的啊。你像尤其我觉得有一款酒你来了以后一定会先来看一看，就冲着这个酒标你就会来。就是在甘肃陕西的这个黄台酒业啊，它会有一个凉州啊。它会有这样，对对对，它是凉州系列。哎，小姐姐，咱们这是一个系列是吗？
2: 对，一个系列，是凉州生态首选系列。
0: 它这个系列总共几支酒啊？
2: 四支酒。对对对。
0: 啊，是有这个
2: 梅特林、西比诺、贵人香还有梅尔诺。
0: 那哪一款的话，比如说是的，哪一款会相对来说比较适合女生来饮用呢？推荐的。
2: 个人比较推荐的这款贵人香，它是
0: 无人香，贵人香
2: 但是没有那么的浓烈，它比较轻薄。然后就是说实话，干白的话，对于咱们年轻。

0: 成年人来说，对，到底是还是有一些干和涩。
1: 哦，
0: 对，
1: 会人香。
0: 嗯，
1: 我们先不用了，因为我们现在还在给听众朋友来分享到咱们这边的这个酒品哈。包括这个凉州，我觉得咱们这个酒标设计的也很有意思，咱们这几款都是不一样的这种酒标的一个核心哈。
0: 唯的南城门
1: 啊，唯的南城门是在这个贵人香的这个酒标上面的。
0: 美酒夜光杯韵，琵琶马上催，就是凉州词，因为凉州就是在我们的五位。
1: 对对对，
0: 我们产地也是在五位。
1: 那像咱们的这个梅尔诺呢，它这个也是咱们的这个凉州。
0: 对，基本上就是以咱们这凉州的这些特色，还有甘肃的这些元素，然后为组合设计的这个瓶身。
1: 哦，好的，谢谢。啊，我们刚才呢就只是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来介绍了一下刚才我觉得你过来逛展的话可能会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凉州系列哈。
2: 对对对，
1: 这只是其中的，对，这只是他们的其中的一个系列。当然还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酒标哈，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当然同时呢也是好奇满满，特别想要走进去了解一下它的这个酒品到底有哪些，到底怎么样，
2: 确实很吸引人啊。那么娇娇，我们稍后就来连线，请你带来精彩的内容好吧。
1: 嗯，好，待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3: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5:30，享用时光另一半。
4: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引擎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5: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5:30，再次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嘉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樊燕。
6: 你好，张磊。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民族街国立群路以及南浔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较上一时段有明显的增加。临华南向过永安向东西重方向，还有胜利街过志平路，目前是北向南西向东的方向，还有清河街过志平路北向南东西重方向，压力还是比较大，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再一个就是丽景街过宝湖路南向北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有序行车。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因新禁区城市排水防涝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8月27号至10月27号，对志平路二排沟至清河街路段南侧三条机动车道以及非机动车道都有道路交通半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蒙娜丽莎、千年周、恒洁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日月长新，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3: 为一处山水漫步田园，与久违的山野自然热烈拥抱，
7: 为一方风物流连小镇，重温平凡烟火里的温暖时光，
3: 为心中梦想奔赴城市，收集地图上每一份独特美好，

0: 风向标，走过繁华，穿过岁月，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
1: 继续出发，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一块来打卡我们的美丽家乡。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游风向标，我是张磊。来吧，继续来邀请我的搭档娇娇，为大家带来关于葡萄酒大会上面的最新的一些消息。你好，娇娇。
2: Hello， 张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娇娇。那继续来带大家逛逛这次的这个盛会和展览哈。
1: 哎，
2: 那刚才呢，我们是带大家去大概了解了一下咱们的国产的各个产区他们的一些这个大体的情况。
1: 嗯。
2: 那接下来的重磅的话呢，其实就是咱们在通往这个殡仪馆的过程当中呢，就会路过咱们宁夏贺兰山东路银川产区啊这部分的一个重磅内容，也是属于等于说咱们银川的小伙伴们最为亲切的一个区域啦。
1: 俺们家乡的地方。
2: 是的，是的，有非常多的咱们，比如说我们的红四福酒庄呀，啊，还有像我们的原始酒庄、原歌酒庄，还有地月酒庄啊，等等等等，这些大家熟悉的或者说还不太熟悉的酒庄，在这边都有专门的一个展示啊，大家也可以来在这里尽情的品尝一下咱们宁夏的好风土酿出来的好酒。
1: 嗯，
2: 那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要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因为很多的朋友可能他对于咱们宁夏产区这边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就说哎，我们到底有多少家酒庄呀？
1: 是啊，
2: 我们的酒到底怎么样呢？
1: 嗯
2: 啊，那在这边呢跟大家来说一组数据啊。
1: 好，
2: 就是咱们宁夏的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呢是达到了60.6万亩，占全国的40%左右。
1: 哇，
2: 它也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的产区，所以说这组宏观的数字是不是一下子让你觉得我们宁夏也是比较牛的？
1: 太厉害了，这也
2: 是的，是的。除此之外呀，现在呢，咱们的酒企达到了261家，其中呢，已经建成酒庄有130家。
1: 嗯，
2: 那葡萄酒的年灌装量呢是1.4亿瓶，占国产酒庄酒产量的近50%。也就是说呢，每2瓶国产酒庄酒当中就有1瓶产自咱们这儿。
1: 此处应该鼓掌。
2: 是的，必须要有掌声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逛咱们贺兰山东路银川产区这边的时候呢，一定会有非常多的这种感受，或者说呢，你在跟大家品评、在了解的时候呢，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骄傲感、自豪感油然而生啊！
1: 可不是吗？啊，
2: 嗯，
1: 不光是风味好，我们关键是占的份比重比较高啊。
2: 没错，没错啊！所以说这边的这个咱们银川产区啊、红四福产区，还有我们的青铜峡的产区啊，都会有非常多的酒庄跟大家来见面，大家可以来细品。那品着品着啊，同样呢也会有一些，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展区当中的这个亮点哈。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展区呢，在咱们要通往殡仪馆的这个长廊的接廊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路过一个大家小伙伴们都会来这边去体验一下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数字 AI 试酒师。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其实就是里边呢会有一个数字 AI 的一个操控的机械臂
1: 啊，
2: 咱们可以来扫码
1: 啊，
2: 啊，就是你来扫一下咱们这个试酒师的外面的这个贴标、
1: 啊、
2: 这个小程序的贴标，扫码之后呢你就选择点我来一杯啊，然后他就会来在里边帮你
1: 倒一杯酒，
2: 倒一杯酒，对对对、
1: 哦、
2: 就是试酒师，你可以在里边再选，比如说你要哪一款，他会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啊，比如干红啊、干白呀、啊、桃红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酒品、
1: 嗯、
2: 不同的酒庄的酒品都会有呈现、
1: 嗯、
2: 可以在这边来选择。
1: 科技服务生活。
2: 没错、
1: 嗯、
2: 科技服务于生活。
1: 嗯，
2: 我们的这个机械臂呢会紧接着在取餐口把您选好的这杯红酒递给您啊，您在现场来慢品细品一番就可以了。
1: 哦，这是前往地区的路上是吧？哈，
2: 对对对，就是在前往咱们殡仪馆的这样的一个长廊连接处、
1: 嗯，
2: 那接下来呢，在伴着这样的一杯数字改变生活的这种新奇体验啊，拿着这杯红酒，咱们再继续往前走，就会来到了一个香味更加浓郁的区域。
1: 什么香？
2: 哎呀，饭香
1: 啊、哦，饭香，我就知道是饭香。
2: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武士的风物展啊，
1: 嗯，
2: 咱们的银川啊、吴中，还有我们的中卫、石嘴山、固原。啊，都会在这里给大家来做一些自己的当家特产的一个展现哈。
1: 嗯。
2: 你像比如说我今天主要在固原停留的比较久啊，在固原市的展区、
1: 啊、
2: 因为这边呢会有咱们青源的黄牛肉，
1: 哦，
2: 还有咱们西吉的，对，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呢就那大块的牛排啊，就是大家如果说你要我这两天打算煎什么牛排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来到我们的殡仪馆这边的我们的固原市的这个展区。
1: 嗯。
2: 啊，会有非常多的这种部位，比如说菲力啊，或者说是这个啊，那这种大的这个厚切的牛排，
1: 嗯，
2: 啊，

0: 都可以来这边来选购一番。当然呢还有啊，就是咱们可以在现场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烤肉啊，就是咱们这边原产的这个牛羊肉啊，在这边会有现场的烧烤，您可以来免费的品尝啊。还有咱们西溪土豆压出来的土豆饼，
1: 哎呀，
0: 土豆饼，还有咱们这个薯条，我真的我跟你讲很不一样。因为我早上在品尝的那个中午啊，中午我在品尝那个薯条的时候啊，一般来讲咱们是不是吃到一些这个快餐店的薯条，可能放的时间稍微过那么一点点，就不是刚出锅的时候的话，它会有一点回性的那种，就是有一点发韧啊，
1: 没错，
0: 它不是那么的，对对对。

0: 我今天中午啊，我在品那盘的时候，那盘夹出来的时间会稍微有一些久了，但是我拿起来了两个尝了一下以后呢，它的里边的这个土豆的这个细腻和绵密啊，这个口感真的是太抓人了，
1: 就是温度有点低，但是呢口感一点不差，
0: 没错没错，所以强烈建议大家来品尝一下哈，这个现场吃着吃着你就饱了。当然还有咱们吴中了，都知道到了吴中你肯定要吃一碗羊杂，是不是？
1: 对
0: 对，然后咱们这边呢也会有五种啊，四种口味的这个羊杂供大家来选择，旁边还有八宝茶、哎，您倒上一杯这个刚泡好的八宝茶，然后再来咬一份这个羊杂、啊，再往前面走还有这个炖羊肉，
1: 哦哟嚯，
0: 都是刚刚出锅的，特别的新鲜啊，
1: 这也
0: 大家在这边边喝茶边吃肉，真的你就完全走不动道了，
1: 这确实哎呀有点太挑战了哈，走不了两个摊子就饱了，
0: 哎没错啊，你说说，而且除了咱们在这现场可以品尝之外、咱们还可以把他们带走，啊，因为呢

0: 店。
1: 哦，
0: 就是大家也可以来现在品尝一下我们的八宝茶牛奶。
1: 嚯啊！
0: 是没有想到吧？
1: 没有想到。
0: 然后那个对那个展区的小姐姐还跟我说，来尝一下我们这个牛奶啊，那可绝对不是奶茶。
1: 嗯，哎呀，这个怎么组成 CP 的呢？让人想不到。
0: 是的，是的，它的颜色呢是淡淡的那种褐色哈，
1: 啊、
0: 而且就是其实跟我们之前的买到的那个夏季牛奶他们的那个瓶装啊、白色那个瓶装。胖墩墩是一样的这个瓶身哈，
1: 嗯，
0: 它里边的这个它这个牛奶确实是很香醇，
1: 嗯，
0: 然后带着一点淡淡的咱们八宝的那种香气，里边混着，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枣啊，还有桂圆呢、啊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芝麻以及枸杞的这个香甜，你会觉得哇，怎么就一下子这么丝滑的融入到了这一口牛奶当中？
1: 哇，这个确实很难得啊，还没有见到他们在市面上售卖。
0: 是呀，
1: 嗯。
0: 嗯，
1: 尝鲜尝鲜啊！
0: 没错没错，然后呢，再紧挨着咱们吴中的这个展区这块呢，其实就来到了咱们这个宁夏的这个咱们银川的这个展区。
1: 嗯，
0: 银川这边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去，如果说这个中秋国庆啊，你没有把螃蟹吃够的话，
1: 嗯，
0: 那你就赶快再来这儿买。
1: 哦，
0: 我今天在这个螃蟹大闸蟹啊，大闸蟹的这个展示区呢，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听过白玉螃蟹？
1: 白玉螃蟹没有啊？
0: 对。白玉就是我们知道那个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那个白玉哈，
1: 啊，
0: 这个白玉螃蟹呢，它的那个壳特别的薄脆，
1: 啊，
0: 你透过它的壳，你都能看见里边的黄。
1: 哟，这么透明吗？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小姐姐也跟我说，说这个啊，它这会儿是白色的，
1: 嗯，
0: 你回去上锅蒸了之后，它出来还是白色的。
1: 啊，
0: 我说哇哦，它真的是让人一目了然，它里边到底有多少肉，多少黄？
1: 哎呀，这个确实太颠覆了，以前我们都知道所有螃蟹蒸出来都是红的。
0: 对对对，但是这个是白玉螃蟹，大家可以来这边来现场去了解一下，包括呢也有配好。

0: 行，你说吧。
1: 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在我们银川市的这个展区的对面呢，就是咱们石嘴山市的展区。
0: 嗯。
1: 大五口的凉皮儿啊。
0: 嗯。
1: 再配上一份咱们这边的这个枸杞辣椒酱，哎，你往进㧟一勺，然后再配上一瓶儿大窑加冰。
0: 哎呀，
1: 我跟你讲，这顿午餐可太扎实了啊！
0: 哎呀，这是难怪你在中午就在那吃饱了呢。
1: 是的，是的，我跟你讲，我中午这几个地方我都没有白来。
0: 嗯，
1: 我除了刚才我说到这些的话，那中卫的产区对吧？云天中卫，你不得去尝尝人的蒿子面吗？
0: 可不是，必须得有吗？
1: 对对对，蒿子面呢，给你在那个那个炒的这个臊子啊，你往上一浇，哎，这碗清到入口，滑溜滑溜进去了之后呢，如果你觉得哎呀这一路我吃的肉有点多了，有点腻怎么办？咱们还有沙坡头的旱苹果，
0: 哎呀，
1: 也可以来现场品尝的。
0: 真棒！佳佳，我特别好奇一个事啊，就是石嘴山他们拿什么出战的？
1: 啊，石嘴山的这个凉皮儿，还有我们的大窑嘉宾、
0: 哦、
1: 啊，还有咱们的这个辣椒酱等等，包括还有咱们的这个我们平吉普的这个牛奶啊、
0: 嗯，
1: 品类还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就是他们现在出的这个灵芝柠檬茶，
0: 嗯。
1: 啊，还有灵芝咖啡，哎，我今天上午品尝了一下，哇，这个柠檬茶非常非常的清新。
0: 哎呀，灵芝味儿。
1: 是的，而且，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它很补啊。
0: 啊，确实是，大补啊，这是。
1: 是的，是的，现在是不是听到我的背景的声音有点嘈杂？
0: 嗯，有点热闹。
1: 啊，是，我是来到了本次咱们这个展区当中哈，就可能很多年轻的小伙伴都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区域，就是咱们的艺馆的 Trail 红酒咖啡生活市集。
0: 哇、wow.
1: 这么跟大家说哈，这个市集呢，它今年已经是突破了我们以往对于市集的一个概念哈。
0: 嗯，
1: 这边的市集呢，不光是

0: 演。
1: 哦，
0: 啊，咱们国际友人的这个展区呢，会给大家随时随地来 solo 一段舞蹈。刚才我们就看到有非洲的小哥，给大家来 solo 了一段，热舞了一段。
1: 啊，哈哈，
0: 是的，
1: 嗯，这就适合带着孩子，然后一家三口来转转哈。
0: 对对对，然后呢，闺蜜啊、兄弟啊，我觉得都可以来这边打卡。
1: 嗯，
0: 包括呢，他在这个网艺馆的应该是往我们的北边这个区域来走啊，就有一个主舞台。主舞台当中会有 DJ 来帮大家放一些现场的非常有氛围感的音乐啊，大家可以伴着这样的节奏一起来逛展。
1: 嗯，所以娇娇，通过你的介绍，我们会发现啊，咱们这个科大展馆都会有不同的主题和特色。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银川的市民就可以有眼福了，就可以到咱们国际会展中心 A 到 E 一起来逛一逛。那么关于咱们这次盛会的详细的情况，我相信你也会持续关注。那么也期待着在明天带来更新的消息，好吗？
0: 好的。
1: 嗯，好嘞，拜拜。
0: 好，拜拜。
2: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3: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4: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5: 哦，养龙虾？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6: 20块钱一斤了。
5: 给我称三斤。
6: 可以可以。
5: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4: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5: 哎，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

0: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1: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2: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
3: 为一处山水漫步田园，与久违的山野自然热烈拥抱，
4: 为一方风物流连小镇，重温平凡烟火里的温暖时光，
3: 为心中梦想奔赴城市，收集地图上每一份独特美好。
4: 旅游风向标，走过繁华，穿过岁月，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
5: 好的，继续出发，走向心中。

大会，还有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相关的内容。那么其中介绍到几个细节，我们来关注一下哈。首先来说到的是这个 AI 试酒师，爱喝葡萄酒也爱喝咖啡的小伙伴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留步哈。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地馆的葡萄酒科产融合成

热红酒拿铁，这个红酒的香气和咖啡醇厚呢相融合，暖香绵长。这个解锁葡萄酒的创业新喝法哈，其实就在这一杯。那么打卡拍照分享到咱们的社交媒体，然后添加一个话题叫做举杯贺兰山，并且艾特给玩转东路葡萄酒，然后记录这次葡萄酒的科技之旅，就可以获得 AI 试酒师的饮品券，免费下单来品尝这一个不一样的葡萄酒的饮品。就在地馆哈，那么观展信息是时间是十月十二号，今天开始到14号，每天上午的8点半到下午的6点半。此外呢，刚才也说到了哈，咱们整个这个葡萄酒庄也会集体亮相。是的，在今天的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启幕当中呢，咱们银川的葡萄酒也是以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举杯贺兰山为主题，从专业展会到大众市集，一场关于葡萄酒的全民盛宴即将开启了。作为贺兰山东路重要产区的青龙峡葡萄酒产区，组织了16家优质酒庄，携了162款的佳酿集中亮相银川国际会展中心的名庄名酒展。那么青龙峡展位呢是在 C 馆 D 馆的中国葡萄酒展区，展陈面积一共是500平方米，那么会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示青龙峡产区的风土特色，然后酿酒工艺优势和精品的葡萄酒产品。在展会期间呢，产区将会精准的邀约一些销售商，重点的企业和嘉宾，那么开展实地体验，考察选品。那么同时呢，青龙峡葡萄酒产区呢，历经20多年的深耕发展啊，他们已经是初具规模了。那么其实他们也是依托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优势。那么青龙峡产区呢，全力推动了酒庄集群的发展，像鸽子山文旅小镇就先后招引了落地酒庄项目10家，成功引来了天津国有企业王朝天下，还有青岛的华东上鹤这2家国内的行业酒水的头部企业。那么湖南的西班、青云、陈坤一批区内外的民营企业也是争相入驻。当然了，以鸽子山文化旅游小镇为基点哈，青龙峡产区也是深度融合了万年鸽子山古人类的遗址、千年古灌区、还有清凉寺、明长城这些文化旅游资源，打造了葡萄园采摘游、主题酒庄游、葡萄酒品鉴游、还有文化历史研学游这些精品线路，举办了吴中的早茶美食节啊，包括像葡萄美酒节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哈，让游客呢来了有的玩有的看。今年呢他们也是进入到一个市场化的运营啊，就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不妨去参观打卡一下。那么在今天开始到14号呢，银川国际会展中心的 C 馆和 D 馆青龙峡葡萄酒展区呢，会邀请广大的葡萄酒爱好者前往现场一起去打卡一下。再有啊，就是刚才娇娇所说的，像咱们各艺馆里边的一些年轻人潮玩的一些项目哈，还有就是各种的烟火气啊，确实也很吸引人。因为艺馆呢，刚才听到的这个背景音就非常的热闹。你像整个它的艺馆就是属于那种叫什么呢？世界的这种各种美食，还有包括像他们这种生活的主题，而且六大洲主题体验区。集结了30多辆全国的咖啡车，50多家的全球美食，所以在这儿真的能够感受到一口吃遍六大洲啊！馆里边还会有免费调饮、葡萄酒趣味问答，还有试饮券和小礼品随时来送。那么到傍晚的话，还会有日落红酒派对，还有这个乐队现场演奏啊，连户外帐篷都给你支好了，而且现场的这种各种的摆拍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哈，就是各种造型。所以年轻人到这儿的话，不光是看展哈，也是一种特别松弛的一种过日子的方法哈。所以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总而言之呢，一句话哈，咱们的这次的银川已经是站在了世界葡萄酒行业的所有的注目当中啊。那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已经是正式的隆重启幕了，也真正的期待着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视频朋友啊，能够带着一份惊喜、一份好奇、一份骄傲和一份欢乐，能够融入到这次的展会当中去。那国际会展中心的 A 到 E 馆，欢迎各位的到来。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先到这吧，感谢各位的守候哈，在明天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明天再会喽。

0: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

0: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16:01，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樊燕。
2: 好的，主持人，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新华路在过玉皇阁街，现在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永安巷过长城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排队车辆都是比较多。胜利街过制品路北向南，还有在过六盘山路南向北的方向，压车还是比较严重，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再来关注一下丽景街过宝湖路南向北，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较大，吸引各位呢有序行车。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银川绕城高速目前入城方向通行比较缓慢，请各位呢耐心等待一下，行车礼让，安全有保障，文明驾驶，道路更顺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
1: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新闻。今年起，由金凤区为统战部，银川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的三级原创主题广播剧《石榴花开》在银川各大广播频率及全媒体平台上线播出。该剧呢，取材于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的真人真事，剧集紧扣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和民族团结核心主题，生动展现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基层鲜活图景，让民族团结故事可听可感可传播。除银川三大广播主频率播出之外呢，该剧还通过央广云听、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银川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银川发布客户端、宁夏电信、天宇云和、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等全媒体平台将会同步更新推送，构建立体化广覆盖的传播矩阵，让民族团结好声音广泛传播。今天银川市宁安大街金凤二路至宝湖路桥梁更新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抢抓降温前有利的时机，加紧施工，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据了解呢，该工程将拆除始建于2006年的老旧桥梁，在原址新建5孔16米混凝土空心板桥，桥面由原来的25米扩宽至60米，单车限重由20吨提高至70吨，项目总投资约4612万元。建成之后将会有效地消除桥梁结构安全隐患，完善城南片区的路网结构，提升宁安大街通行效率和承载能力。记者从银川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天到18号，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晴天的气温偏高，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18到23度之间，体感较为舒适。那么昼夜温差比较大，17号开始天气将会明显的转阴，气温大幅下滑。17号到18号最高气温会降到11到12度，最低气温会降到5到6度，降温幅度明显，冷暖变化突出。气象部门提醒了，昼夜温差较大，市民需要注意冷暖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同时呢，空气干燥，注意补水。本周日，也就是10月18号会恰逢重阳节，那么重阳节当天银川市天气转阴，气温较低，提醒有登高和户外活动计划的市民啊，请务必添衣保暖，防

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90.5 AM801，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0: 1006。
1: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0: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1: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0: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0: 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青岩。
1: 各位好，我是洪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1: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可以在平台冲大家来分享。本节跟您一起来热议，原来真有百年恩怨呐、邻居因为宅基地的问题，从乾隆年间一直掐到了现在。
0: 还有居民楼顶五个月养出了巨型的蜂窝，多个蜂巢合成重达了百斤，长一米大。
1: 咱们接下来继续吐槽，
0: 走起。
1: 说这事儿真的有点匪夷所思啊。

0: 地契一拿出来，法官这才明白，好嘛，感情你们这两家的这个争执呢，它已经不是这几年的事儿了，它是有百年的矛盾了吧。
1: 是呀，往前溯源呢，两家人的祖辈啊，早在清代就为这一片地界起过纷争。
0: 嗯，
1: 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呢，两家的长辈又为同一块地界对簿公堂，一纸地契连着几代人的执念，百年纠葛，兜兜转转啊，落到了今天这一间厨房的墙头上。
0: 这中间啊，这个当地的派出所民警都出警了数十次，村委会呢调解了几十轮，劝了又劝，谈了又谈，始终没把这个死结给解开。
1: 嗯，法官看得很明白啊，当年祖辈争地争的是土地的这个权属面积多寡，
0: 嗯，
1: 而今天这一场执行啊，核心矛盾落在这个墙体的高度上。
0: 嗯，
1: 原判决写清了不能阻拦施工，却没有写明这个墙体究竟该修多高。
0: 对呀，
1: 这个尺度啊是整个案子最难拿捏的地方。
0: 于是呢，团队就是法官团队呢，是专门挑了下午的三四点，一天当中的采光最关键的时刻，来到了张某家的卧室当中，观测一下这个阳光照射到的一个具体情况。等到雨天呢，再上门仔细来勘察一下这个雨水的流向，排水会不会淤积倒灌，一遍一遍的对比测算来推演。一边呢是体察张某实实在在的作为邻居他的一个顾虑，一边呢还得给他讲明这个法律的底线，生效的判决应当履行，拒不配合自有对应的一个法律后果。面对这一张的乾隆年间的地契呢，法官也没有简单的否定，也不能够以此就作为你定界的一个凭证啊。
1: 嗯，他跟张某聊起了那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典故，六尺巷。
0: 哎，
1: 一指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0: 嗯，
1: 百年恩怨能不能就此打住呢？
0: 对，咱们。

0: 那也不浅呐。
1: 是啊，还有这个无比自信就说，哎，就是我有一法可以解决。
0: 嗯，
1: 你们两家人就是通婚嘛，
0: 啊、
1: 然后就是一家人了，你要什么地契呀、
0: 啊？嗯，对，你看邻里之争呢，争到最后，常常争的他不是那几分地一面墙，有时候呢是一口气，一口写几代人的循环往复，耗了时间又伤了人情的气。所以说呢，法理定是非，情理安人心，这也是一桩普通的乡音案件，但也有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地方啊。

0: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六，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2: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银川天气，我是张磊，一起来关注一下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转晴，偏南风二级，银川7到20度。预计呢，10月中旬银川市是以晴好天气为主，那么其中14号、19号全市的平均风力比较大，气温波动比较小，最高气温是在20到24度，最低气温是在8到12度。更多详情请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0: 106公益时间，
3: 张叔忙呢。
4: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兰燕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5: 这年轻人，哎，贺兰燕是中国十大名燕，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4: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
6: 去。哎，师傅，这个燕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它。
7: 这回终于如愿。
4: 张叔，这燕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5: 我这贺兰燕有线刻、翘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4: 哎，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

0: 宝宝
1: 苦日子没有过过呀，
0: 怎么日子好了还来这一出啊？
1: 哎呀，这多可惜呀、啊！怎么怎么啊、
2: 嗯嗯？
1: 还有的这个调侃啊，说做这家烧烤店的粉丝太难了，吃个串就算了。居然还要顺带操心店主的感情。
0: 对呀、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对吧，老顾客直言说感情你们可以闹矛盾，可以暂时散伙，你说这么火爆的生意你真的没有理由散伙啊。
1: 小小就说你看客人心想，分手可以，烧烤吃不上不可以。
2: 对呀、啊、对方撤回一条评论说
0: 谁能拒绝一边吃烧烤一边吃你俩的瓜呢。
1: 哎对呀、啊、还有这个 DAF 就说了，我都不允许我家楼下的老板返乡，他都不能回去。
0: 哟，您这还是霸总呢。
1: 还有菲菲就说啊，还有这个夫妻店我见过，两口子不是闹离婚吗、
2: 嗯、
1: 问店员你跟谁
0: 啊？
1: 你跟他还是跟我？
0: 会好。
1: 哎呀，这整得跟个孩子一样。这
0: 小飞说分手也行，可以再开个分店，看客人跟谁呀。
1: 啊。

0: 盘，看这颜色还挺高级。
1: 这才三个舅舅啊！
0: 剩下九舅就是发色也是各有特色。四舅亮眼的玫红色。
1: 哎呦！
0: 老远看的贼晃眼。
1: 哟，那醒目啊！
0: 五舅染这色啊，清新的草绿色。
1: 绿色啊！
0: 清爽又鲜活。六舅染的是这个橘黄色。像啥呢？挂满枝头的柿子。
1: 好嘛！
0: 还有这个七舅八舅。七舅是一头雪白发色，八舅是银灰色调，低调高级，这个高冷气场也不错。
1: 对，
0: 压轴出场的是九舅啊，最小，五颜六色混大款呐，哎呀，全场显眼包担当。
1: 对呀，就说为了是配合大侄女儿的这样的一个婚礼喜庆的场面，所以说呢，九舅舅染了头发，九舅妈穿上了漂亮的旗袍，新娘子坦言说，着实没想到。
2: 九个舅舅九个舅妈染了不同的颜色，舅妈们去买了旗袍，我也挺意外的，因为弟弟和哥哥们没有跟我商量这个事情。哎呀，当时我感动的哭了一场。那姊妹感情都非常好，他们想给孩子们一些祝福。但是一个不同的婚礼，上面两个哥哥剩余的都是弟弟，我还有两个弟弟还没回来呢。
1: 好家伙，还有两个没回来呢，这十一。
0: 哎呀，家里真是人丁兴旺啊，远远看去，九个舅舅整齐列队，无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6: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6:30，再次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樊燕。
4: 好的，张磊，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胜利街过志平路，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志平路过清河街，西向东北向南的方向还是通行比较缓慢。同时宝湖路过丽景街，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有序行车。除此之外呢，银谷公路过燕进街，东向西以及银川绕城高速目前是入城方向都是有车辆排队，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银星下区中北部城市排水提升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2026年的9月17号至12月17号，对栗子园街、怀远路至北京路路段东侧一条机动车道以及西侧的三条机动车道进行道路交通半封闭，仅供我们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日月长新，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6: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7: 那些
6: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市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1: 好家风，

0: 边照顾着老的，照顾着小的。爸爸那话，只要谁需要帮忙的，他都帮忙。我觉得可能这种就是耳濡目染的，就受影响了。我小时候不理解爸爸妈妈，真的当我最后长大了以后，我自己做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家庭这种传承言传不如身教。
1: 86岁的退伍老兵张范峰，虽然步履缓慢，但提到五代人传下来的家风时，神采奕奕。
2: 曾祖父传下来的家风家训是：是我们成为一国为本、家业兴盛的军人世家。我父亲获得了直隶模范的称号，我六叔是烈士，我九叔17岁就参加了八路，我五叔是抗美援朝的烈士。他们现在尸骨都是没存的。
1: 患有身材矮小症的妈妈房旭，一边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一边养育年幼的孩子，母子在相互扶持中，早已把家风家训融入到彼此的心里。
3: 孩子，妈妈给不了你高大的臂膀，给不了你富足的生活，但妈妈能教你正直、坚韧。身高限定不了格局，平凡人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4: 妈妈，您一生就是我最好的榜样，您的坚持教会我勇敢，您的坚强教会我善良，教会我成长路上的每一步。在我心中，我的妈妈无比伟岸，顶天立地。
1: 有人以善为训，温暖他乡；有人以爱为底，默默守护；有人以忠为德，坚守初心；而更多的人是把日子过成了传下去的家风。好家训在每一个用心爱着的人身上，好家风在每一个烟火寻常的平凡深处。传承好家训，建设好家风，让中华美德生生不息。
5: 感谢永远有歌，
6: 感谢永远有歌，
5: 把心机把心。

0: 还有丽景街过新水路由北往南的方向，以及银谷公路过燕庆街东向西，还有银川绕城高速入城方向，这会儿呢也是有车辆排队，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驾驶不分心，平安伴你行，时刻关注路况信息，共创安全交通环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
2: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以下时间和您一起来关注新闻。银川住建局近日完成第三季度物业服务行业联合检查，发布最新一期物业服务红黄榜。检查重点针对小区环境卫生、安保值守、电梯维保、公共收益管理、矛盾纠纷处置等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榜上对表现优秀的物业企业予以公示表扬，问题较多的企业列入黄榜、红榜，要求限期完成整改。主管部门表示，后续会持续落实榜单机制，倒逼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维护小区业主的合法权益。近期，市场监管部门接到多起家装消费投诉，部分装修公司出现工期延拖、中途停工，甚至直接注销公司，导致不少业主装修工程烂尾。市场监管部门今天发布消费提醒，市民签约装修合同要仔细核对工期、退款、违约条款，保存聊天记录、付款票据，一旦出现商家失联、项目停工，尽快收集全部证据，向12315投诉，必要时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银川今天开始对中山公园、海宝公园等七处综合公园开展设施更新工作。本次施工主要修补破损原路、更换老化路灯、休闲座椅、栈道以及园林小品，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保护公园新修健身骑行步道，日新公园的球类场地同步进行翻新，同时在市区十个居民小区补充安装一批室外健身器材，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开展休闲体育锻炼。本节新闻编辑山峰，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本剧根据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纪实改编创作。

0: 2024年6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考察时强调，社区党组织建好建强了，社区工作就有了主心骨，要坚持党建引领，紧紧围绕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把服务老百姓的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第一集，
1: 这怎么又开了？
2: 还不就是换下水道吗？
3: 你知道点什么？
4: 忙着呢，开会解决不了问题。
5: 开会，
6: 开会，开会，
5: 开会，开多回了。
7: 居民朋友们，大家安静一下啊！今天把大家请来啊，还是要讨论一下咱们为民小区的下水管道改造的问题。
8: 哎，赵书记，这都开了几次会了，不解决问题吗？
9: 就是一个人一个想法，意见统一不了。我看还是算了吧。
10: 要我说，必须改。我们家那个下水道动不动就给堵了，一堵啊，哎呦，一楼就遭了殃了，臭水直接就往上翻。
11: 再说这管道确实该换了，年头太长都朽了。
12: 就是这污水流的到处都是，一到夏天全是蚊子苍蝇的，整的都不敢开窗户了。
9: 哎，书记，我看你还是别给我们开会了，你应该去找政府。
8: 找政府？
9: 这政府改造老旧小区啊，它是好事儿。
10: 对，
9: 顺便把我们家里的管道一起换了不就完了吗？
8: 就那一点，
9: 换了得了。
8: 是，
7: 大家听我说啊，之前呢已经解释。

0: 刚退下来，想好好歇歇，享享清福。
1: 哎呀，孙叔，不耽误您享清福，就是我们遇上棘手的事儿了，您帮着出出主意，做做工作。要不这样，明天上午10点，我们要召开为民小区管道改造居民议事会，您来旁听旁听，顺便指导一下我们的工作。
0: 哎呀，这啥呀？爸，社区就是咱的大家庭，家里的事儿，你个共产党员凭啥撒手不管？想当年长征，要是都怕吃苦，不爬雪山过草地，那革命能胜利吗？抗美援朝，要是都想清福不过鸭绿江，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赵书记，你放心，明早10点，他准时到。
1: 今天的会啊，咱们就开到这儿。大家的意见、想法和顾虑啊，我们的网格员小魏都做了详细的记录。
2: 对，大家还有什么遗漏的，散会之后啊，还可以告诉我。
1: 会后啊，我们会抓紧落实，争取入冬前施工完毕，让大家过一个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春节。
3: 好，
1: 那咱们就散会啊。
4: 哎，那我们走了。
0: 走了。
1: 孙叔。
0: 哎，
1: 我还怕您今天不来呢。
0: 哎呀，不敢不来啊。昨天你走了，老爷子训了我半天，说我贪图享乐，丧失共产党员本色。
1: 是吗？
0: 啊，赵书记，恕我直言，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么多家的事儿更难办呀。
1: 就是因为难，

0: 孙叔，其实我是报喜没报忧，148户各有各的想法，哪有那么容易啊？我们这几天没日没夜的上门做工作，好几个网格员都累病了，还有被居民骂了委屈的哭鼻子的。可是没办法，社区工作就是这样，不能因为难我们就不干了呀。好在大多数的居民信任我们，我们就一定要把事情给大家办好。
1: 哎，难为你们了。那天开完会，我在社区转了转，嘿，你别说，服务工作井井有条，居民活动有声有色。
0: 要是有您这样的老党员加入进来，我们社区党委的工作一定会更上一层楼。哎，孙叔，我是这样想的，依托像您这样既热心又有能力的老党员，担任社区的党支部书记，搭建起咱们社区的四级党组织网络。
1: 四级？
0: 就是社区党委加12个党支部加36个楼栋党小组，这样党建引领的服务就延伸到了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1: 哎，想法不错嘛。
0: 再加上咱们社区网格员组建的520个楼栋微信群，形成一个系统的网络，就能实现社区服务的全覆盖了。
1: 这张网织得好。
0: 哎，孙叔，那您去社区的事儿，
1: 那还有啥说的，履行承诺，全力以赴，明天就到社区报到。就这样，为民小区的下水管道改造工程顺利实施，赵书记的军令状也让退休不久的我重新上岗，后来又担任了所住小区的党支部书记。
0: 孙叔，
1: 哎，
0: 这胡大爷啊，71岁，是咱们新入册的独居老人，老伴儿是一个月前去世的，有个儿子说是在外地工作。
1: 哦，那得列到咱们重点关注户的名单里。
0: 胡大爷，胡大爷在家吗？
2: 谁呀？
0: 我，社区小郑。
2: 哦。
0: 胡大爷，这个是咱们小区党支部的孙书记。
1: 老哥哥好。
2: 啊，好好。
0: 今天呀是重阳节，我们代表社区来看看您，给您带了点稀奇的土豆和粉条。
2: 哦，来进来吧，进来。
0: 哎，好。
2: 坐。
1: 哎呦，这么晚才吃饭？
2: 哎，不饿。
0: 您这吃的是剩饭？
2: 哎，昨天晚上在饭馆吃面，这不没吃完就提回来了吗？
1: 哎，这老吃剩饭可不行，你瞅瞅这菜叶子都变色了。
0: 就是，哎，一个人吃饭也不能瞎凑合，越是年纪大越要吃得有营养。
2: 哎，理是这么个理，可我又不太会做饭，又买又洗还得做，忙活半天也吃不了几口。
1: 这倒也是啊，我一个人的时候也是懒得做，吃啥都没胃口。
0: 哎呀，这确实是咱们社区高龄老人和独居老人面临的一大困难。
1: 老哥哥，生活上还有啥困难？
2: 哎，走着活着吧，活到哪天算哪天。
0: 哎，您可别这么想，这现在的生活多好呀，您才刚70，身体还硬朗着呢。不过我看您最近可是瘦多了，要注意身体，咱还得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呢。
1: 就是，没事了到社区去和邻居们一起下棋打牌，打打太极拳。哎，我看你喜欢秦腔，咱们也可以组织一个秦腔表演队嘛。
0: 对呀，咱们社区喜欢秦腔会演秦腔的老人还不少呢。
1: 嗯，
2: 啊，行了行了，没事啊，你们就忙活去吧，别耽误我吃饭。
0: 啊，那您先吃，咱们回头再说。哦，这是咱们社区的便民服务卡，老年人都不太习惯用微信，你有什么事儿啊，就打这上面的电话，我们随叫随到。
2: 好，好，好。
1: 哎呀，这老爷子够倔的。

0: 判问题，但也是个硬骨头。这没场地没经费，到时候这手续申报、建设施工，还有餐饮团队的引入，都得一关关过呀。
1: 哎呀，再难咱也得迎头上呀，得让老人们吃上可口的热乎饭。
0: 到时候我可以当咱们食堂的义务监督员，保障菜品质量和厨房卫生，必须在保本基础上低价运行，这个食堂才能办得长久。
1: 哎，上次就有爱心企业说，如果咱们办了食堂，可以定期给咱们捐献米面油。
0: 这是好事啊，咱们还可以联系郊区的农业合作社来直供食材嘛，新鲜又实惠。
1: 哎，对对对，哎呀，孙叔，你可真是咱们社区的智多星老宝贝啊。要不然老话说得好，这姜啊还是老的辣。
0: 嘿嘿，一般一般，社区第三。

0: 我刚刚吃尝尝这汤小妹。
1: 哎，来啦，
2: 这桌再添点饭。
1: 好嘞，大家觉得饭菜怎么样呀？
3: 不错，
4: 这味道可口。
2: 来，这是会小吃，汤汤水水的，营养软和，大家尝尝。
3: 哎呦，赵书记
2: 啊，
3: 你歇歇吧，这些天啊你们忙前忙后的，腿都跑细了。
2: 哎呀，没事，今天头一天后厨忙，我们来搭把手。
5: 哎，我说这个肉也太少了吧，哪是羊肉小炒，明明就是粉条子炒洋葱
2: 啊。胡大爷，这样我们给后厨反映一下。
3: 胡老弟啊，肉不少了，肉吃多了也不消化呀。
6: 就是咱们这个年纪要荤素搭配。
7: 哎呦，我说老胡啊，你就别满嘴跑火车了，我明明就看见你把那个肉都挑着吃了，你洋葱粉条你一口都没动。
5: 闲事老婆子管得还宽，你们这做的啥饭，一点咸味都没有，米饭还这么软，没个嚼头吗？
2: 胡大爷，主要考虑咱们老年人饮食要清淡，少盐少油，所以这个菜呀，它不会太咸的。
7: 是他自己口味重，我们吃着刚刚好。
2: 这个米饭软硬的问题啊，好解决，可以让厨师焖饭的时候啊，来一锅水少的。
1: 对对对，牙口好的咱们就吃点硬的，牙口不好的吃软和的。
3: 毛病多啊，回家自己做去，人家为咱们忙活半天，连句好话都没有。
7: 就是，
5: 碍着你们啥事？狗拿 house 多管闲事，不是让提意见吗？哼，形式主义。
2: 胡大爷，
8: 这老胡说，我就这么生气。
9: 对，好，手帕拍肩，哎，十字步扭起来，肩膀头部动起来，动作跟上，换动作，两手叉腰，原地踏步。注意表情。

0: 叔，孙叔，
1: 哎，
0: 食堂呀，咱得抓紧办了。
1: 是呀，看着胡大爷吃的饭菜，心里真不是滋味
2: 啊，也不能在家闲着，必须支持我工作，到社区发挥余热。
0: 小魏说您找我，今天电话接的太多了，手机没电了。
2: 我这几天趁吃饭的空档，跟咱们社区的老人聊了聊天，有了一个新想法。
0: 您说，
2: 咱这一些高龄老人，特别是出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有很多困难需要解决，修脚、理发、洗澡、外出办事、购物都特别不方便。咱们能不能成立一个关爱老年人的志愿者组织，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0: 好啊，我最近也在琢磨这个事儿呢。
2: 名字啊，我都想好了
0: 啊，
2: 叫爱老团。
0: 爱老团，我看行。
2: 那咱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0: 好，说干就干，行动。

0: 谁呀？
1: 胡大爷，是我，网格员小魏。
0: 哦，等等。
2: 胡大爷，我看您今天没去老饭桌吃饭，给您送来了。
0: 好，来。
2: 呀，您的腰怎么了？
0: 嗨，昨天在食堂摔碗踢凳子，转身走的时候，动作太猛，把腰扭了，没法下楼了。
2: 哎呀，不行，到医院去看看吧。
0: 没事，老毛病了，缓缓就好了。
2: 来，您慢点，坐下。您趁热把饭吃了吧。今天给您盛的是硬米饭，这菜呀，我也稍稍给您加了一点点盐，您尝尝。
0: 哦，
2: 您先吃，我接个电话。
0: 好。
2: 喂，妈。啊，又开始烧了。啊，好，您再给他喂点退烧药。我尽快回去。
0: 哎呦，孩子病了。
2: 早上退烧了，这会儿又烧起来了。
0: 哎呦，那你还不请个假？
2: 老饭桌昨天刚开，我有点不放心。
0: 哎呀，丫头呀，你胡大爷我是不是有点太矫情了我？
2: 没有啊。
0: 孩子病了，你还惦记着给我这个倔老头子送饭。哎，昨天我是真不该呀。
2: 哎呀，您别太自责，我看是烧退了，家里有我妈看着呢。咱们老饭桌刚开，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
0: 哎呀，我这个人呐，哎，不地道，我上次把你骗了。
2: 啊？
0: 我儿子根本不在外地，就住在咱们这个单元

0: 四楼。
1: 唉，是我不讲理，闹掰了。
2: 胡大爷，这个事儿啊，我到楼上入户走访的时候啊，已经知道了。
1: 哦，
2: 其实啊，您儿子和儿媳还是挺惦记您的。
1: 哎呀，你还是赶紧回去照顾孩子吧啊。
2: 那这事儿咱们回头再说。您赶紧吃饭。下午我让小周他们扶您下楼到医疗站烤烤店，会好得快一点。
1: 哎，好好，快走吧，快走吧，别惦记我了啊。哎，老胡呀，老胡，你可真不是个东西呀。

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指导单位银川市金凤区统战部，出品单位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策划陶华、杨国军，出品人陈卫华，总监制罗静、陈卫华、詹静、郭文瑜，监制邹文静、马俊。

杨帆，统筹李书文、赵璇，剧中人赵书记由冯碧云演播，孙书由王东演播，宋老师由李木子演播，高阿姨由杨念林演播，胡大爷由马东演播，小魏由古月演播，田小娜由王思玉演播，胡大亮由张磊演播，儿媳由张扬演播，主持人由马俊。

0: 部超速行驶，以确保您和他人的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 0951-3891-666。

0: 岂是秋色，更是何见面。
1: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2: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1: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2: 下班让耳朵先行，
1: 就在回家路上。
3: 好了，各位，回家路上继续陪您出发新的一周的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波。
4: Hello， 我是杨娇。
3: 我们是
4: 洪娇组合。
3: 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收听啊！新的一周也会有新的开始，新的一周会有新的变化。
4: 嗯，
3: 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在这儿先给大家埋一个伏笔啊！我们一会儿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内容给大家来揭晓。
4: 没错啊，
3: 对啊，
4: 当然呢，也是大家这两天所关注一个热点。
3: 没错
4: 啊，世界级的热点。
3: 没错啊，大家都知道。所以说呢，此时此刻大家在出行在路上的时候呢，特别要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动态变化。好消息呢，在今天一开始呢，今天上午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是了解到了，其实就是上海路在进行接口的这个施工啊，今天上午已经是施工完毕。整体来说呢，东西方向包括进行街南向北左转以及右转啊，上海路的这个方向的通行呢，已经不受任何的影响了，可以顺利的出行了。所以说今天呢，大家选择晚高峰出行上海路北京路啊，那东西方向过进行街呢，都不会受到特别大的一个影响了，您可以放心选择。
4: 是的，其实现在来讲，如果很多的小伙伴能够错峰出行的话，是最好的了。
3: 没错
4: 啊，因为目前来讲呢，基本上市区当中没有特别突出的一些压力节点。
3: 对，
4: 但是要值得提醒大家的是，在湖滨路现在东向西方向要过凤凰街的路口呢，还是有一定的缓慢通行。
3: 嗯，
4: 正好呢就是在公园的这个南门附近这边。
3: 没错
4: 啊，所以各位要来提前规划。另外呢，就是在利民街现在北向南方向呢，在解放路到新华路的区间段也有一定的缓慢通行。
3: 嗯，
4: 啊，在说话间的时候啊，这南北双方向呢，在解放路到新华路的区间段的利民街都出现了一定的排队缓行了。
3: 对啊，特别还要提示一下，目前选择在北京路以及李胜向区出行的朋友，特别关注一下啊。今天呢，这个区域当中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目前此刻呢，在北京路东向西李胜向到清水大街之间呢，已经有比较大的排队压力。同时，李胜向要拐出走入到我们的北京路的区间段呢，也会有压力啊。
5: 挑啥呢？
6: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5: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6: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5: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7: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

0: 每日早9:30至10:00首播，下午17:00至17:30重播。银川都市经济广播 FM 95.0，每日早8:00至8:30首播，下午18:30至19:00重播。银川综合广播 FM 90.5 AM 801，每日上午10:30至11:00首播，下午18:00至18:30重播。同时，新媒体平台听见银川视频号、金凤统战、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1: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2: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1: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2: 下班让耳朵先行，
1: 就在回家路上。
3: 好了，各位，下班让耳朵先行的回家路上继续陪您出发晚高峰了。大家好，我是洪波。
4: Hello， 我是杨娇。
3: 我们是洪娇组合，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然为各位要打开我们的时尚十七点。今天的时尚十七点内容特别不一样。
2: 这座城市伴着你的日出日落，可除了打拼与工作，你的生活还剩下些什么？
5: 卡位十七点，泰然自若，寻经典美味，享生活之乐。
2: 网红打卡，必吃餐厅，新水老店，未知新店，尝鲜的路口永不错过。
5: 吃喝之后继续玩乐，所有烦恼今晚特赦。
2: 时尚十七点，美好生活多一点。
3: 好了，各位，时尚十七点，美好生活多一点。其实呢，今天大家在银川呢，大家所有的朋友都在热议的一件事，就是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即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首次落地亚洲。
4: 是。
3: 与第六届我们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联袂举办，
4: 没错，而且呢，这次让我们非常骄傲的就是有着102年的举办的这个历史底蕴，走过了这么段时间长河的这个葡萄酒大会哈。他第一次落地亚洲，就选择了咱们银川。
3: 是，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啊！
4: 是啊，
3: 所以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话又说回来，时尚十七点就会有特别的安排。
4: 没错，
3: 我要问佳佳一个问题啊，你觉得就是在做美食这个环节当中，就是什么味道它最重要呢？
4: 啊，
3: 对吧？所谓柴米油盐，盐很重要啊！
4: 啊，是啊，
3: 对吧？你说。盐乃味之母，如果没有盐，你这道菜可能就没有什么味道。
4: 人家不是也说过好厨子一把盐吗？
3: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的回家路上的时尚十七点，我们跟各位加点盐
4: 哦，
3: 新盐。
4: 哎呀妈呀，这铺垫
3: 绕了一圈啊！好，我们来接下来有请新盐上线啊。新盐你好，
4: 你好。
6: 洪波杨家好，大家好，我是新盐啊。刚也听到了洪波这个铺垫呢，确实稍微有点冷啊。
7: 确实有点冷啊，但是呢，我觉得效果还是蛮有的啊。
6: 哎，不过呢，没有关系啊。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啊，这个夕阳西下，我们来吃点这个美食来暖暖身子。那今天呢，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即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呢，首次落地亚洲。刚才也提到了，与咱们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呢，是联袂举办。这一次啊，让咱们宁夏的这张紫。

0: 酒产业啊，截止2025年的一组数据呢，显示宁夏的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到了60.6万亩，占全国的40%左右，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那现有的酒企呢，一共是261家，已建成的酒庄是130家。说到咱们本地的酒庄啊，其实已经不单一是一个酿酒的一个场地了，而是结合了像旅游和美食的一个综合性的文旅场所。今天呢，就跟大家先来探索一家藏在市区的酒庄啊，就是我们的丽思酒庄。那此时此刻呢，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丽思的老朋友杨浩光，杨经理，来，请杨经理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杨经理啊。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咱们银川本地的很多酒庄，它其实不单一是一个葡萄酒的一个产地，
1: 是的，
0: 就是集合性的发展到我们的酒庄也是越来越有味道和看头了。那咱们丽思酒庄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酒庄呢？
1: 丽思酒庄呢是三一旅游景区，是通过酒旅融合产业发展，那当然秉持咱们宁夏特色的产业结构，以传承文化、风土宁萃为主题特色打造的一个传统式的一个中式酒庄，当然也是宁夏贺兰山东路唯一一家城市里的酒庄啊。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呢来到丽思酒庄，其实不用去到我们的这个贺兰山脚下，在我们的金凤区呢，就可以先睹为快，先品尝我们的美酒，然后再搭配我们的美食。那说到我们本周举行的这个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咱们有没有代表性的这个产品去参加呢？
1: 目前来说呢，我们的同事也在咱们这个 OIV 的博览会。那目前丽思酒庄呢，我们推出的几个大单品，包括我们的丽思向阳花霞多丽干白，我们的枫品丽珠干红，我们的荣耀马色兰，以及珍藏赤霞珠和传承系列呢，也是今年呢我们更多的去给新老客户回馈和展示我们的产品，是这么个情况。
0: 产品呢目前在博览会上我们展示的还是比较丰富
1: 的。
0: 而且丽思其实每年都会推出这个新品。今年有没有一些这个新品推出呢？
1: 我们每年的12月12号都会做一些有意思的产品回馈我们的我们

0: 新的产品来展示给我们的新老客户新老客户的。
1: 嗯，就暂时呢我们是有一个悬念，
2: 是的是 的, 是的
1: 啊，等到我们今年的这个12月12号会跟大家来推出今年的新品。
2: 是
1: 那说到这个葡萄酒啊，就是咱们的葡萄酒其实对于这个咱们中国来说啊，宁夏河南山东路葡萄酒其实已经是有很好的成绩了。
2: 是 的, 是的，
1: 那咱们都有获过哪些比较亮眼的成绩呢？跟我们来简单分享。
0: 好的好的，目前来说丽思酒庄是2013年建庄，我们在2025年呢拿到了丽思酒庄的第一个亚洲的金奖，是我们的 Decanter， 我们的蒸仓赤霞珠。但是呢我们目前现有获奖是260余项，其中在2025年集中迸发式的包括我们的这个 Decanter 金奖和我们的布鲁塞尔铂金奖，以及目前的柏林奖等等的一些奖项，也是含金量非常高的啊。
1: 嗯，其实这个获奖啊，就是这两年我也有关注，咱们的获奖已经是属

0: 间呢，我们价格从100到1000的都有。从第一次我们入选的话，我们个人比较建议可以尝试一下半干到半甜，在咱们贺兰山东路来说呢，是残糖在4到12克到12到52克的一个阈值区间，相对来说呢，我们就说更好喝，更适口，不涩，且具有丰富的果香味，也是咱们宁夏二级烈级庄的保证，是 GI 地理标识的一个认证，而且且具有丰富的果香感，价格也很便宜。在这个区间呢，比较推荐丽思的红玫瑰半甜型葡萄酒，以及我们的丽思西西桃红，也是从2015年生产到2025年，连续11年中国金玫瑰奖的一个大单品，是这么个情况。
1: 嗯，通俗来讲，就是它整体的口感也是属于偏甜
0: 啊，对，
1: 然后酒味儿不会太冲，
0: 太重，
1: 然后呢，口感也不会太涩。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就是比较适合我们的这个初次尝试的朋友来去选择啊，你感受一下。这个口感呢，你觉得它酒冲不冲呀，好不好入口啊，就是烈不烈啊等等啊，
0: 是的，
1: 可以让大家呢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对，
1: 而且咱们的葡萄酒它其实不是说，哎呀，你看这个价格是不是都是好几千呀，其实不是的，咱们的价格最便宜的我看到好像有98元一瓶。
0: 啊，对，是的，98元。
1: 嗯，然后呢，大家也不用担心说买一瓶酒会比较贵，其实我们的初次尝试的话100元以内，啊，就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个品鉴的这个想法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当然啊，就是我们对于像很多的这个老人和女士的话，重点有没有说强烈推荐他先从哪一款入手？
0: 如果老人和年轻人的话，我个人建议是我们的丽思向阳花霞多丽干白。这款产品的产业特点和我们的设计初衷也非常的淳朴质朴，是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围绕餐酒搭配，这个宁夏呢有这个非常新鲜且好吃，我们预想全国的这个滩羊肉，在这个特点下呢，但是大家喝不了凉的干白，干白需要冰镇更好的饮用，且呢具有丰富的这个清爽的酸感，在这个基础下呢，我们条件下设计了丽思向阳花霞多丽干白，具保持了这个酸爽度。

0: 安全，首位绿色家园。
1: 穗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穗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穗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0: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2: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0: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4: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5: 好，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继续来连线到九中近路况经纪员樊燕，我们带来最新的路面消息，樊燕。
6: 好的，洪波，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正源街过贺兰山路南北双方向，过新昌路南北双方向通行比较缓慢。

0: 不行，我肚子好疼。
1: 老板，你这饭菜是不是有问题？快点救护车！
2: 老板，你们这批冻肉调料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处理法。
3: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4: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0: 1006。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1: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0: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1: 下班，让耳朵先行，
0: 就在回家路上。
2: 好的，回家路上继续陪您出发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波。
3: Hello， 我是杨娇。
2: 我们是洪娇组合，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今天呢，在我们的回家路上呢，特别美食单元呢，为大家要带来的是我们的丽思酒庄。
3: 嗯
2: 啊，因为我们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呢，首次落地亚洲，在我们的银川。
3: 嗯，
2: 也是与我们的第六届的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呢，是联袂来举办。
3: 嗯，
2: 为此呢，我们特别。在这个方面呢，为大家来分享到丽思酒庄的，尤其在餐酒搭配方面。
3: 嗯，
2: 好，聊到这儿，说到吃了，
3: 是的，
2: 对不对？我们继续有请此刻在现场的新妍。新妍你好。
3: 你好，
4: 洪波杨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妍。那此时此刻呢，我还在我们的丽思酒庄帮大家继续了解这个餐酒搭配方面的一些这个美食和套餐啊。那继续请到我身边的好朋友杨浩光来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嗯，那说到这个文旅融合啊，其实咱们酒庄这两年也是不断推出了像很多餐酒搭配的一些美食和套餐。那这块有没有重点需要给我们来推荐的这个餐饮板块有哪些内容？
5: 是的，目前来说，丽思向阳花室内野营基地呢，我们遵循因时而时的产业特点，从春赏花、夏戏水、秋尝果和冬养生，在这个季节性变化里面呢，推出了养生套餐，由我们的这个滋补养生鸡锅和羊排锅为特色基底，还有我们串联了我们丽思的一个招牌产品，我们的地锅鸡，还有我们的围炉煮茶等等一些传统特色，来结合在向阳花进行这个营销和使用。
4: 嗯，那像我们在吃这些美食的时候，能不能也搭配上我们的红酒产品呢？
5: 哦，

0: 是一个私房融合菜，结合分别有两道特色菜。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凉菜上的这个姜焖包浆豆腐，是我们结合这个全国各地的饮食习惯呢进行了个均衡。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新派鲜汁鸡，既保持了鸡的鲜味，又保持了咱们宁夏风土的特色。最后呢，就是我们热菜，在2025年的时候，丽思呢，在风土厨房评比由五家酒庄颁发的这个由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管委会、餐饮协会和这个旅投共同发展，由我们的向阳花干白搭配咱们的这个番茄土豆炖牛腩，以及我们的这个皱皮焦炒大公鸡，这两道菜呢也是非常的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是这么个情况。
1: 所以呢，在这个餐酒搭配方面呢，我们也是重点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是炒公鸡啊，一个是牛腩。
2: 是的，是的。
1: 这两个搭配起来呢，它整体的这个大众的这个适口性，它会更好一些啊。
2: 是的，是的。
1: 那说到就是我们的这么多菜品啊，就是有没有搭配组合的一些这个套餐？大概的这个价位它是在一个什么情况呢？
0: 那目前来说，我们的价位从1188到2588都有涉及。也不会太高。我们首先呢，大众喜欢的群体性消费才是我们做菜和做葡萄酒产业融合的一个初心。其次呢，我们现在也在做，一直我们这几年都在做年夜饭。从年夜饭的产品质量到优化特点来说呢，人均消费大概在100到130左右啊，是这么个情况。
1: 其实呢，这个应该是主要针对是私房菜这一方面的。
2: 对
1: 对，那如果我们到向阳花室内野营基地的话，其实我们的人均价格是不会到这么高。
0: 是的，是的，我们人均在向阳花室内野营基地呢，人均价格大概就是在60到65左右啊，稳定发展。其次呢，也有一些配套的功能性儿童娱乐设备。大人可以在旁边品茶休闲娱乐，小朋友呢也有这个可以在冬季这么一个特殊的季节呢进行这个温暖的这个娱乐或者是玩耍，是这么个情况。
1: 所以说呢，其实不单一就是我们在酒庄是主要是以看葡萄品红酒这样的一个项目为主，其实在我们的丽思酒庄啊，我们的冬季也是能正常的来这里啊品美酒，然后品美食，因为我们的向阳花室内野营基地它是一个算是功能性，而且呢我们是属于就是半封闭。
2: 是的，是的。
1: 哎，我们在这个阳光的这个棚当中呢，其实是可以把白天的阳光收纳进来，然后呢哪怕是冬天
2: 是
1: 还是比较暖和的。
2: 是的，是的。
1: 再搭配上我们的这个像刚才您说的地锅鸡，
2: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们有养生的这个鸡汤锅，然后呢如果说个人

0: 停车场供各位游客呢进行停车，当然也有一些有偿的这个充电桩可以呢进行我们的充电服务。其次呢，我们的丽思向阳花湿地野营基地主要在于我们满城北街的这个林苑家园旁边，那林苑家园向西150米的区域，在旁边呢配套有四个停车场，也都是免费的这个停车场，是这么个情况。
1: 所以说呢，来到市区我们开车过来停车呢也是比较方便的，位置呢只要您导航那就可以很便捷的找到。
0: 是的。
1: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福利呀、我们先留一个悬念，下一节回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关于葡萄酒的福利啊是什么。
2: 好，下一节我们来揭晓我们的答案。
3: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

0: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1: 哦，养龙虾？啊，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2: 20块钱一斤了。
1: 给我称3斤。
2: 可以可以。
1: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0: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1: 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0: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1: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啊，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3: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
4: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5: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4: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5: 下班让耳朵先行，
4: 就在回家路上。

0: 当然呢，大家在参与节目我们的互动的福利的时候呢，别忘了今天我们还有即时路况信息呢，欢迎您通过微信的方式呢带我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那这个现在说起来啊，你要说这个此刻啊，您要是往丽思酒庄方向走啊，那没什么压力，就很顺畅。
1: 哎，是的，是的，这边非常的丝滑，但你要说。

0: 咱们自己的我们宁夏的贺兰山东路产区
1: 主要主产区
0: 主产区咱们自己产区的这样的一些各个酒庄啊，他们的这个看家的名酒啊，包括一些获了大金奖的酒啊，你在这个地方都可以品尝到。还有一些呢，我今天啊有闻到一款，是因为我开车了所以没有品尝，我今天有闻到一款就是非常新鲜的没有过桶的马瑟兰，
1: 就是直接就是刚刚酿造出来，
0: 对对对，它没有过桶，没有去陈桶，
1: 没有那个项目的味道，
0: 没有这个步骤，对，
1: 项目的味道
0: 啊，所以哎，很不一样啊。所以这次呢，大家不光是可以品尝到传统的葡萄酒，还有一些新鲜的内容啊。那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啊。
1: 好，各位的有想法、有去过的朋友，跟我们来聊一下你的这个感受啊。
2: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8:30，享用时光，另一半。
3: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4: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好的，其实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让我们来连线到九中心路况信息员樊燕，我们带来最新的路面消息。樊燕，
5: 你好，洪波。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长城路过晋丰街，目前是由西往东的方向排队车辆有明显的增加。除此之外呢，正源街过贺兰山路以及北京路、上海路还有黄河路都是南北双方向通行十分的缓慢。尹家渠街过上海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车辆排队。除此之外呢，解放路过凤凰街东向西南北双方向，以及凤凰街再过北京路、上海路南向北，贺兰山路过凤凰街由西往东的方向排队车辆也是比较多，虹桥街过沙海路北向南的方向，以及丽景街再过新水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压车也是比较严重。除此之外呢，友爱街过大连路南北双方向，还有友爱街丽景街过北京路南向北东向西的方向，丽景街过宝湖路现在南北双方向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友爱街过长城路宝湖路也是南北双方向压车比较严重。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宝湖路和六盘山路，目前都是在过清河街由东往西的方向排队车辆也是有所增加，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您在驾车过程中呢，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尤其是在起步、停车、掉头、转弯以及变更车道的时候要高度集中，避免出现了交通事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3: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
6: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百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7: 哥们儿，挑啥呢？
8: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

0: 请观察通过注意力量，对不对？
1: 是的
0: 啊，这个让行的原则大家要知道啊。
1: 没错，谨慎驾驶啊。那目前呢，这一条信息呢，我们也已经是反馈了交警指挥中心。所以各位，如果在路上有其他的发现，有及时的路面情况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补充。
0: 没错啊，那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老大子独行侠啊，独行侠同学呢很有意思。他现在每天呢就在逛吃的路上啊，越走越远。
1: 是的，每天都要分享一下今天准备吃啥。
0: 我觉得特别好。你让你我感觉，你说你不光是把你媳妇带上了，你顺便把我也带上
1: 了。这怕他等你的话，是不是多少？
0: 不是，我就是说我的心已经跟他去了
1: 啊。心未动，心已远。
0: 对，我主要是这个意思，我也没想，我哪能跟人家媳妇比呢？人家说我先让媳妇走满城街吃个炒刀削去。
1: 啊，
0: 然后呢，喝上两碗面汤，然后吃上半头蒜，哎呀，这叫吃面要吃蒜呀！
1: 对啊，香味儿加好多。
0: 对呀，不吃面不吃蒜，味道见一般。
1: 没错啊，香味儿就给你提升层次了啊。那看来他今天吃面，那你走满城街，你从哪儿走啊？
0: 对呀，
1: 啊，
0: 满城街现在如果你要从北京路和上海路走，你东向西方向，你指定你得过清水大街嘛？
1: 啊，
0: 对吧？然后呢，再往满城街方向走，满城街北向南方向，我不知道你那个刀削面是在哪家，是不是靠近这个？我觉得大概齐啊，差不多呢，就是湖畔家苑和森林半岛，就是各个小区这边呗。
1: 对，
0: 对吧？还能跑到哪儿去呢？对吧？能想出来就在这儿。
1: 应该是往满城街再往南边，像湖畔家苑这块儿，
0: 对对对，
1: 这边
0: 美食聚集嘛。
1: 啊，这边去就是可选比较多。
0: 满城经街嘛，
1: 啊，
0: 是吧？肯定是这边。你去了之后呢，这个基本上路上就是如果北向南方向走啊，你从北京路过来，你北向南的话，你要过银皮巷的时候呢，就稍微还有这个川风巷啊，会有点排队压力。只要过了这块啊，然后呢再往前走就没什么压力了啊。
1: 哎，没错。那你说到好吃的地儿啊，现在还有一个地方呢，哎，他今天压力也比较大啊。北京路西向东过福州街，没想到吧？我们从来没提过这儿啊！
0: 这不是都是南北吗？什么什么改成西向东了？
1: 哎，是啊，啊，今天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咱就说这个压力排到哪儿了？这压力快要到通达街了。
0: 对，而且今天通达街的压力也挺大，是不是因为通达街的压力大，所以说导致了现在北京路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左转弯的车过来，然后跟这个北京路西向东的车呢，它直接就汇到一块儿了。然后呢，就在这个福州街的门口啊，不是这个路口，呵呵，感觉要吃饭。
1: 各店的门口啊，
0: 对，福州街的路口，然后排上队，是这个情况吧？啊，我猜是这样的。现在整体的通达街呢，基本上您从上海路过来之后呢，往北京路走，银皮巷，然后呢一直到黄河路，就这么一路就排过来了。
1: 是的，但是他要过了黄河路之后啊，那就一路丝滑了，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对，我就有个事儿呢，我得往回收啊。
1: 啊，
0: 就是这个，独行侠不是要去满城街吗？
1: 啊，对，
0: 满城街这个压力有所上升了。这说话之间呢，从上海路过来方向过北京路，再往满城这个银皮巷方向啊，这个压力还挺大，也不小啊。
1: 啊，对，
0: 嗯，
1: 这是怎么一下子就突然这么多的这个车呢？啊，有没有朋友在这边的可以给我们来补充一下啊？
0: 别告诉我都是去吃刀削面的。
1: 不会吧？都想一块吃了？哎，也不一定
0: 啊。
1: 我记得那个哪儿，就是往上海路这边走，不是还有一个什么叫什么来着？
0: 啊，
1: 杨大锅
0: 啊，杨大锅。回面，
1: 哎，对，
0: 河南
1: 的回面，
0: 哎，对对对，哎，就跟你讲，爱吃回面的朋友就觉得家特别的正宗，
1: 哦，是
0: 是
1: 啊，所以会不会有朋友要到这儿去呢？因为这个路口现在，压力不小呢，
0: 而且杨。

0: 尾道没有压在志平路上，那志平路过来之后呢，然后怡园巷开始，宝湖路、长城路再往北边一直能到新华路啊，过南浔路都在排队，各位要注意一下，现在南向北压力大。那北向南方向呢？北向南方向也压力大呀，过了这个新华路过来之后呢，北向南方向过南浔路，再过银谷路口，再到宝湖路区间段，就这么排队。所以说目前看起来呢，两个离得比较近的，你像这个丽景街和友爱街啊，现在这个情况差不太多，你选哪个都差不多。
1: 嗯，
0: 我们个人建议清河街你可以选择了解啊。
1: 哎，是的。
0: 嗯，
1: 啊，那既然说到城东这边的情况，我们再来多补充一下啊。还是要关注到咱们的银川东。现在呢，在入城的方向啊，是有一个这个就刚过收费站这个口
0: 啊，往燕庆街，
1: 哎，这边就有一个排队压车了。
0: 嗯，
1: 而且现在燕庆街塔白路啊，整个现在南北双方向要过这个银谷公路呢，也是有一定的缓行压车，就跟上周差不多。
0: 哎，
1: 啊，
0: 对。就是我跟你讲，最近的时间呢，就是刚好进入到深秋之后啊，银川那景色老美了
1: 哦，所以大家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向，选择银川东，主要是因为它漂亮。
0: 不是，
1: 那银川南也很美啊。
0: 就我的意思说呢，可能就是大家错峰旅游嘛，
1: 啊，
0: 错过了这个十一假期之后呢，就开始。反而是这两天来银川的人可能会更多
1: 啊，
0: 对吧？
1: 而且最主要的是，咱银川这两天不是有盛会吗？
0: 盛会啊，
1: 有很多朋友是不是闻着酒香来的？
0: 对对啊，就是很多朋友呢也想在这儿，对吧？
1: 嗯，
0: 品酒，
1: 哎，
0: 吃美食，
1: 嗯，
0: 对吧？那至于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美食单元呢，
1: 对，
0: 本周是新妍给我们带来，所以说我们一直会有很特别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安排，
1: 没错，
0: 和我们的这个葡萄以及葡萄酒，有关系。
1: 是的，
0: 大家平时在用餐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独特的感受，是吧？我觉得我今天上节目就有很多独特的感受。
1: 怎么呢？你就觉得你旁边坐了一个葡萄吗？
0: 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么也能说是。
1: 因为我今天是葡萄紫的颜色，
0: 对，我想说，我下集再说。
2: 挑啥呢？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4: 雪媚玉、道路风、九牧、恒洁、东恒、小木优品、环马、中捷、男人帮、马丁古驰等大牌扎堆，马桶、花洒、电视柜全场直供，工厂价砍掉中间商，西北集采地敢比全网底价，省心省钱省事不跑腿。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5: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6: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家庭都饲养宠物犬，为保护城市环境，人与狗和谐相处，文明养犬显得尤为重要，
7: 重点区域

0: 场生活，
1: 多一份规范，少一些随意。
0: 文明养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3: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包也能轻松料到。
2: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3: 下班，让耳朵先行，
2: 就在回家路上。
4: 好了，各位，下班让耳朵先行的回家路上继续陪您出发。大家好，我是洪波。
5: Hello， 我是杨娇。
4: 我们是
5: 洪娇组合。
4: 来，这一节回到节目当中啊，
5: 嗯，
4: 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这份福利了
5: 啊，是
4: 来自于历次九章的福利。今天是哪几位朋友呢获得了我们的这一份福利呢？好，那我们接下来就集中为各位送上今天这四位朋友啊，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时间还多，
5: 恭喜
4: 啊，恭喜时间还多，还有金尊月，
5: 哦，恭喜恭喜，
4: 眼睛，
5: 哦，恭喜。
4: 松松，
5: 恭喜以上四位小伙伴 啊拿到了咱们今天丽思酒庄送出的免费参观品鉴的这个名额啊。
4: 是的，我们今天呢这四位朋友呢记得在平台当中呢，你的微信平台当中，这样呢您就可以在11月30号之前的时候呢来就是核销，对吧，核销我们的这份福利啊，就是说您获得的是我们免费的这个丽思酒庄提供的这个品鉴的这样的一个名额，
5: 嗯，
4: 会有随机的葡萄酒，还有这个游览品鉴啊，都涵盖在内啊。
5: 是的，
4: 嗯
5: 啊，尤其是他们这个酒庄，你逛起来啊，
4: 哎，
5: 还是很有看点的。
4: 没错
5: 啊，
4: 金秋时节的时候，
5: 嗯，
4: 对吧？那个感觉是更好的啊。
5: 没错啊，嗯，咱们去参观一下，然后也了解一下整个这个酒它是怎么酿出来的吗？
4: 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收到了这个聪聪的姓名和电话已经回复了啊。那么请眼睛金尊月还有时间还多，你们三位呢，记得第一时间来回复信息，我们等您到19:20，对吧？陈正杰今天说到这个，我真的很荣幸啊！我身边的也做了一个葡萄，对，我不知道这个就是您是属于哪一款的，啊，您是属于葡萄酒的哪一款？
5: 嗯，
4: 比较钟情于哪一款？就你这个色儿的话，赤霞珠，
5: 对，赤霞珠啊，马色兰，
4: 干红，
5: 反正是干红系啊，
4: 干红系，
5: 就按我这个色儿啊，
4: 对，紫葡萄嘛，
5: 嗯，
4: 真的啊，酿酒葡萄嘛，
5: 嗯。
4: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给大家分享了不少的这个葡萄酒方面的内容，嗯，各位爱喝葡萄酒的朋友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本周呢也会有不同内容为各位一一带来，
5: 对啊，嗯，我

0: 的故事，包括你、挨得更近啊。
1: 对，我跟你讲，我下回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就是在本周啊，临时我们的组合我都想好了，应该想一个什么名字。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
0: 红椒加点盐？
1: 对，红椒盐。然后我们这个节目是个椒盐，你知道吧？你总是有点味道、
0: 有点咸口啊。
1: 对，有点麻麻的那种感觉。
0: 椒盐。那也挺好的，
1: 嗯，
0: 椒盐牛排，
1: 对啊，
0: 那必须得配红酒啊，
1: 哎，对对对对啊，好、我们就这么约定了啊，
0: 嗯，
1: 到时候这事儿呢，先别跟金岩说，看他什么反应。
0: 金岩可能这话已经听到了。
1: 好，我们的路上的即时路况信息呢，继续大家来讲一讲啊，那还是要关注一下，结合刚刚我们的备忘秋天给我们带来即时路况，丽景街南向北。志平路到宝湖路区间段呢，南北方向是现在需要迂回到道路的西侧啊，半幅来进行通行。那目前呢，南向北两条车道，北向南两条车道，
0: 嗯，
1: 目前也是导致了这个区当中的一个通行的压力啊。
0: 是的，
1: 大家要不要错峰？要不要绕行？绕行选择从清河街走啊。
0: 没错，因为友爱街现在的压力还是很大啊。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呢，大概其就是要过了经贸建材城这边，再往南边走、过了咱们的这个南浔路然后往长城路这边一直到宝湖路啊，都是有一个北向南方向的缓慢通行。南向北方向呢也是有分段的排队啊。南向北方向的压力比较突出的友爱街主要是集中在了志平路到宝湖路的区间段。
1: 对，而且加上宝湖路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关注到的信息呢，就是宝湖路和友爱街这个区域当中是信号灯出现了一个临时的一个故障。
0: 是的
1: 那大家应该是我们的辖区民警也会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来疏导指挥，大家一定要在现场服从我们的民警的这个指挥，按照我们民警的手势来通行。您不要坚定的说我没看到信号灯我就不走啊，可别这么固执啊。会影响整体的这个南北方向包括东西方向的一个通行效率的啊。
0: 没错。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市区当中呢还有几个节点。首先呢就是在玉皇阁街啊，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呢，从文化路到到北京路的区间段是有一个缓慢通行，包括文化路啊，现在也是西向东的方向，从民族街一直到玉皇阁街这一段呢，都是有一个缓慢通行啊，那么互相影响，所以各位可以来慎重选择南向北方向呢，不妨您可以考虑清河街，
1: 对
0: 啊，清河街会走起来更加丝滑顺畅。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凤凰街，现在呢在湖滨路到北京路的区间段南向北方向正好是在公园的西门这边呢，是有一个长时间的缓慢通行啊，各位呢这一个方向上面就可以选择正元街了。正元街来绕起来。
1: 对啊，那提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一段呢还是要把目光一方面呢投向我们的这个学校周边，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你像这个大木绿城市说到了这个宝湖路啊，一外门前的这个路段呢，他说主要是违停的车有点多啊，
0: 哦，
1: 东西双方向，接孩子各位家长们啊，大家呢要考虑一下这个其他朋友们的通行的这个感受，是吧？您不要长时间的占用路面。我们经常讲到学校区域中当中呢，让孩子们，你像还不过一万门前的这个区域当中还不都是初，不都是中学生啊？
0: 他既有幼儿园，也有小学，还有中学，
1: 是就比较复杂啊。我们尽量来做到让孩子们啊来等车。别让车来等孩子，好吧？其实呢，在各个学校区域当中，我们银川交警也是说好了，这个大家监控孩子一个临时泊位啊，大家尽量不要去长时间的占用，好吧？考虑到这个所有朋友的一个出行的需求。好，那回家路上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另外来关注一下其他学校周边的一个情况。我们说到这一万门前，我们必须再来看一眼。哦，果然这是不出所料啊，锦博学校啊，对吧？双庄巷以及景博巷的这个区域当中啊，那这个压力还真的是蛮大的。怎么跟您说呢？尤其现在的压力是在景博巷里面，从双庄巷到民族街之间，东西方向都在排长队，而且排队的压力还很大。我们建议各位，如果接孩子的家长，您就不要再说我把孩子一接雅和巷这儿出来，然后呢沿着这个景博巷往民族街绕了，您就直接从雅和巷回，哪儿出哪儿回啊，雅和巷回，现在的这个雅和巷里边的这个压力还不是很大，但是双庄巷以及锦博巷里边的压力是很大的啊，请各位慎重选择。那除了这段之外呢，那么二中门前的英才巷，包括北安巷和海宝路，还有民族街区域呢，还是比较通畅的。当然呢，特别要注意一下目前的北安巷啊，北安巷是在上海路到英才巷之间南向北方向是有一个排队压力，大家要注意一下，是北安巷那边会有一个压力点节点。再就是此刻要提示一下，在天明街里边，天明街主要是在祭祀巷到上海路之间，

0: 向北方向，真的只有一条车道，大家一定要做到这个有序通行啊，因为毕竟呢，如果您要变道加塞儿那样，那旁边彼此之间呢还要礼让一下，因为旁边呢就是在这坡道之上呢就是停车场，停车泊位，有些车呢可能要从车位上下来，要汇入到直行车的车位的车道当中，您得需要让一下，
1: 对，
0: 您要不让，那他要一点一点往下挪，那您南向北通行，你也没办法，你北向南走，你也没法走，
1: 对，
0: 是吧？
1: 啊，所以还是互相礼让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啊，咱们的路就更宽了，而且呢，咱们通行的效率也更高啊。这给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啊，当然各位小伙伴还是有朋友来跟我们再次强调和关注到了友爱街宝湖路这边路口的信号灯啊，
0: 对，
1: 还是提醒大家这边的南向北方向的友爱街，这个从志平路到宝湖路区间段啊，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可能也就是因为友爱街宝湖路的路口信号灯的这个故障问题，当然我们也已经是有所反应了啊，
0: 对，
1: 那各位呢通行这个路口的话一定要注意互相礼让，谨慎驾驶啊，
0: 没错啊，大家把您所掌握的即时信息呢也可以带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和所有今天晚高峰一起出行的朋友来了解一下啊。今天我发现在信息当中啊，最近一段时间我能够读出一个感觉，就是这个独行侠哈，独行侠的这段时间，好孩子进入到一个高级别的这个阶段之后啊，就是孩子基本上晚餐他在周内是不怎么用管的，是吧？所以说你到晚高峰
1: 就会在考虑去哪儿吃，下个馆子啊。
0: 对呀、啊，你看，就是你。去
1: 对
0: 吧？
1: 从上周的这个对吧？这个地摊火锅，
0: 对呀、
1: 啊，然后到辣糊糊、哎，然后到这周的这个刀削面啊。
0: 哎呀，
1: 明天吃点啥呢？保持哦。
0: 对，哎，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流行一个词儿吗？就爱你老几吗？
1: 啊，是啊，
0: 是吧？这个话其实也适用现在。
1: 对，
0: 对吧？
1: 啊，就是其实每天都是啊，你想你辛苦了一天了，对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这牛马还不能来点自己钟爱的草料吗？
0: 是啊，你看每天呢，大家有很多的角色，你在你的单位、你的公司，你是职员，你是员工，对不对？你是下属，或者说你是领导。你要做好自己的这个本职工作，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在家啊，你比如说你是孩子的父母啊，你是别人的这个老公和妻子，你要演好自己的角色。什么时候呢，把自个儿给忘了
1: 啊？是，
0: 我想吃什么？
1: 哎，对，所以说呢，但凡今天想吃的这一口啊，咱们还是尽量满足自己吧啊。
0: 是啊，不要犹豫啊，就你想去，我们帮你看一下路上的情况。
1: 对，
0: 压力大不大？
1: 是的啊，是不是有很多朋友今天要去吃百草滩羊清水涮牛肉啊？啊，涮羊肉啊？啊，
0: 对
1: 啊，
0: 涮牛肉也可以
1: 啊，这对对。涮牛肉也可以啊，但是对，但人家百草滩羊说我们主涮的是羊肉啊、
0: 没关系。
1: 哎，
0: 离开不远的时候也有一家潮汕牛肉火锅。
1: 哎，我们说的是哪儿呢？其实就是在这个长城路啊，长城路庆祥街的这个路口。现在呢，哎呀妈呀，长城路西向东啊，过庆丰街，这个队尾快要甩到宁安大街了，各位。

0: 慎重选择啊。
1: 哎呀，这话说起来，一到这个点的时候呢，你走在路上，饭菜飘香呀。
0: 啊，是啊，
1: 忍不了啊。
2: 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6: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江通音乐广播。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8: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9: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好，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让我们来连线到主动性路况信息员樊燕，我们带来最新的路面消息。樊燕。
10: 好的，洪波，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长城路过庆丰街由西往东的方向以及南北双方向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一下别的路线。还有正源街过新昌路南向北，过新华路南勋路长城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有序行车。贺兰山路过天平街凤凰街，还有正源街东向西的方向，正源街过北京路上海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凤凰街过北京路南向北的方向，以及凤凰街过宝湖路北向南的方向，通行都是比较缓慢。同时解放路过凤凰街东向西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车辆排队。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清河街过志平路南北双方向，丽景街过宝湖路南北双方向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友爱街过南勋路长城路南北双方向，这会儿压力也是比较大。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虹桥街过沙海路北向南的方向，丽景街过新水路北向南的方向，通行也是比较缓慢。最后来看一下贺兰山路过友爱街丽景街东向西的方向，还有银川绕城高速入城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您在开车的时候转弯以及并线时务必减速，并注意观察盲区，确保没有其他车辆和行人存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2: 100.6公益时间。
1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0: 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1: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

0: 好了，各位下班让耳朵先行的回家路上，咱们接着出发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洪波。
1: Hello， 我是杨娇。
0: 我们是洪娇组合。哎，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啊。这段说起来呢，其实现在此刻啊，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四位朋友都回复了姓名和电话到名单当中啊，恭喜四位。那接下来那就闲暇之余了，带着朋友们，带着家人，对不对？就是这个一起去啊，对吧？丽思酒庄。
1: 对对对，正是品秋的好时间啊。
0: 对对对，抓住秋的尾巴。
1: 哎。
0: 每个季节都会有不一样的美
1: 啊，还有它的风景。当然，这还有手边的这杯美酒啊。
0: 是啊，就说美酒，就说这个风景啊，那风也会来
1: 啊，
0: 对啊，因为风来了，就是冷空气要来。大家都知道，按照这个节气来讲的话，那肯定就是冷空气一波一波的要来了。
1: 是啊，
0: 降温也就会来了。
1: 没错啊，我们现在来纵观一下啊，那眼下呢，一股冷空气是正在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
0: 对啊，
1: 那受到它的影响啊，今天多地都是迎来降雨。明天呢是逐渐减弱停歇。而除了降雨之外，这股冷空气还将会带来大风降温的天气。啊，今明两天呢，像东北、华北多地的气温都会下降比较明显，
0: 对，
1: 凉意加重。那咱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咱们宁夏啊，那随着这个冷空气东移南下，这个包括像华北、黄淮等地的这个雾和霾天气也会得到缓解。但是本周宁夏天气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
0: 对，
1: 而14号呢，固原市的西南部，15号到17号中南部地区有弱降雨，
0: 有降水啊。
1: 哎，日降雨量呢都在10毫米以内。那13号的清晨啊，灵武市、西吉县、隆德县、泾原县呢是有轻霜冻。
0: 哎呦，那这个有轻霜冻呢，大家的这个有农业这个作业的朋友特别要了解一下啊，提前做好这个防护工作。降雨方面呢，据咱来说，在14号啊，西吉县、隆德县、泾原县呢会有小雨或阵雨，会有 0.1 到5毫米的降水。到了15号呢，吴中、中卫两市的南部和固原市呢会有阵雨和小雨，也会有0.1 到10毫米的降水。那么16号到17号来讲，吴中、中卫和固原三市呢会有小雨或阵雨。那另外在13号的清晨，重点还要提示一下，尤其像灵武市、西吉县、隆德县、泾原县会有轻霜冻啊。
1: 是的，所以各位呢也要做好这方面的及时关注啊，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做好添衣保暖的工作。
0: 没错啊，那大家呢这个关注天气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很多球迷朋友在关注这个英超联赛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动态啊。
1: 哎，是的，这方面呢确实有一些变化啊。那在10月10号的时候呢，2026年银川足球超级联赛呢，微信公众号也是发布了最新的消息啊。2026年银川足球超级联赛部分比赛时间有变化。那因为场地赛事冲突，经过参赛双方与赛事组委会的共同协商，2026年银川足球超级联赛部分场次的比赛时间会进行调整。那像这个县区组的调整信息方面啊，我们来具体关注。原定于10月18号第10轮30场，永宁县对阵贺兰县的这个比赛，受永宁县体育中心体育场场地冲突的影响，这个比赛呢就调整为了10月31号
0: 第二天啊。
1: 哎，
0: 对，
1: 10月31号在
0: 18号改到31号了、啊，
1: 没错，到10月底了啊。开赛时间呢是在下午的15点，那比赛场地呢还是在永宁县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县区组的其余场次的赛程，还有开赛时间以及比赛场地是保持不变的。
0: 对，还有呢，原定在10月17号的第5轮，就是宁夏体育职业学院和银川科技学院的这场比赛呢，会调整到10月25号来进行。那开赛的一个变更呢，是受这个冬季来临，气温下降，包括日照缩短，那么高校组是从第5轮开始，所有原本的15点开赛的比赛呢，统一安排时间调整为14点30分来开始啊，
1: 往前提了啊。所以各位要去到现场观看比赛的小伙伴们，及时关注，及时调整您的出行时间。
0: 好了，那依然是说到了这个比赛的情况之后呢，各位也可以来在节目当中呢重点关注一下路上的一个情况。此时此刻来到了19点09分，那目前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路面上的压力有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落。不过呢，特别还是要提示一下，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重点关注到了丽景街还有友爱街的区域当中的一个路况。
1: 是的，
0: 主要集中于像新华路到南浔路，还有长城路、宝湖路

0: 注。那么绕行到友爱街呢，如果友爱街绕行的话，那到了宝湖路之后呢，再选择往新华路方向走，南北方向也会有比较大的排队压力的。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建议大家还是优先来选择清河街绕行啊。清河街目前来讲呢，全线也只有在南北双方向要过湖滨路会有一点的路口排队等待，但它已经不是压力了啊。
0: 是的，
1: 所以各位可以放心来选择。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华商圈啊，现在呢也是有一定的排队环形压力啊，主要是在西向东的方向，分别是在西向东方向中心向到玉皇阁街区间，
0: 对，
1: 还有呢就是在应该是我们的中山街到清河街的区间啊，都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是有一定的缓慢通行。啊，利群路呢也是在第一人民医院门前啊，一直到中山街这个区间段呢，是有一个缓慢通行的压力啊。
0: 是
1: 啊。

0: 停留的朋友可能比较多啊，所以各位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按序通行啊。
1: 是的，另外呢，关注到现在的正云街的一个变化，正云街的那个压力呢，主要是集中在了目前黄河路到新华路南区路之间，北向南方向压力依然是很大。另外呢，说到这个长城路，长城路在西向东方向，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重点跟大家关注到的。那么目前呢，长城路在西向东过庆丰街、庆祥街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压力。队尾现在呢，基本上差不多能到丽园三期的这个门前了，
0: 正好是在这个中石油加油站
1: 对面
0: 啊，对面、
1: 就这个路口这个位置，刚好这个路口呢也是这个丽园三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停车场的出入口，
0: 是的，
1: 可能这个彼此之间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你要注意一下啊，
0: 大家下班回家嘛，
1: 对、
0: 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1: 长城路、
0: 就是在长城路
1: 和庆顺大街，
0: 是的、啊，现在北向南以及东向西的方向呢是有一定路口的缓慢通行，不过好消息是什么啊？就是随着今天的这样的一天的这个国际会展中心的这个展出内容啊，先稍事休息之后啊，咱们的上海路还有北京路啊，分别是在过清水大街这边已经没有压力了 啊，大家如果要正好要走的话呢，错峰正当时，
1: 是的
0: 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新城三兄弟啊，刚才说到的满城街，哎，它还是保持着北向南方向过北京路啊，这边呢还是有一定的缓慢通行有压力啊，但是上海路这边已经没有什么压力了啊。
1: 自从有人说了这儿要去吃刀削面之后，
0: 对，他就没有很平静过。
1: 对、
0: 啊，
1: 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段时间已经很少提及满城街，说会有这个道路出行压力、啊，
0: 尤其在这个点，
1: 对啊、
0: 很难得，
1: 很难得，
0: 是的。那好消息是刚才我们那会儿说到的北京路福州街这边的压力啊，
1: 对，
0: 这边已经完全没有了。
1: 是的，
0: 福州街您要是想今天去吃美食的话、也正当时
1: 可以选择，
0: 是的、
1: 嗯、
0: 啊，通达街的压力也已经小了很多了啊、现在也就是过北京路南北东三个方向呢还是有一定路口的缓行，
1: 对，
0: 另外呢是在黄河路的路口、南北双方向呢也有一定的排队等待、
1: 没错。好，那在这里还要特别提示一下，今天啊，今天文翠街上的压力可是真的有点大了啊！
0: 今天去怀远夜市的朋友比较多，
1: 这就刚好应该差不多印证了我和娇娇之前的一个猜想。
0: 嗯，
1: 就是很多朋友会选择错峰出游
0: 啊，
1: 加上我们银川的这场盛会，
0: 对，有很多外地的这个展商、参展商，他们会想说、哎呀，那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1: 对，
0: 那不得去犒劳一下自己吗？
1: 这个央媒啊，就外地的一些媒体来到我们的银川之后呢，这些朋友们今天要安排今天晚上的这个。对吧？
0: 对，
1: 品鉴美食品鉴文这个单元的时候，那肯定会华远夜市啊，
0: 那必然要去打个卡呀。
1: 对啊，对啊，现在你看这个整体来说，从延安广场到华远路，再往这个北京路方向，这整体来说北向南方向就是一直这么排队。
0: 嗯，
1: 可能这个寻找车位的时候还会有点压力。小街巷里边呢，也会像青坊巷啊，这个都会有很大的一个缓行的压力啊。
0: 嗯。

0: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克、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3: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4: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5: 火灾是潜伏在生活中的危险杀手，无情地吞噬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消防安全是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冷静科学地应对火灾，构筑起坚固的安全屏障。在高层建筑火灾中，烟囱效应使火势在1分钟内蔓延。

火灾产生的有毒烟雾，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火灾逃生过程中，人们常会做出错误选择。火灾发生时的自救，

0: 灾初期用灭火器快速灭火，有火可用灭火毯或干粉灭火器，电器着火先断电，再用手试门把手温度，温度低于60度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或佩戴防烟面罩，低姿沿墙快速逃离。温度高于60度时，立即用湿毛巾堵住门缝，给门泼水降温，同时开窗呼救，挥动亮色衣物或床单，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如果身上不慎着火时，立即倒地打滚灭火，不可奔跑，因奔跑会加速空气流动，使火势更旺。在生活中，我们需常备家庭消防器材，检查灭火器和烟感器是否运作正常，检查防火分隔是否到位，确保长闭防火门。在火灾发生时，可以争取30至90分钟的逃生时间，清理消防通道上的杂物，为人员疏散逃生和消防救援争取时间。冷静逃生，别慌乱，立即拨打119。
1: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2: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1: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2: 下班，让耳朵先行，
1: 就在回家路上。
3: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和我们一起回到回家路上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洪波。
4: Hello， 我是杨娇。
3: 我们是
4: 洪娇组合。
3: 哎，此刻呢，各位要去往华远夜市的朋友，请提前规划线路啊，尤其这个文翠街上啊，在这个华远路到北京路之间啊，包括像东塔巷、青坊巷里边呢，你要注意一下啊。停车的时候呢，提前规划一下，想一想我自己要把车停到哪儿，
4: 哇，
3: 还有没有位置？
4: 我觉得有点保守了。
3: 对，
4: 文翠街的这个压力，它是从朔方路以南开始的。
3: 哎，对，是
4: 的，所以各位就是现在想必有很多的小伙伴可能是准备要往宁阳广场这边地下停车场来进的，但我估计里边可能已经饱和了啊，按照这个压力的程度，
3: 你可能得绕一圈你就得出来。
4: 哎，是啊，所以咱就直接你就往远了停点。
3: 对，你想一想，你要往华远路这个周边东西方向这个路上来停了，因为周边的华远路，你像靠近这个景都公寓啊，还有这个金波小区啊，邮电小区这边呢，这个路边呢也都有这个停车泊位啊，但是也不好说，这话不敢说的太满。
4: 哎，这些泊位也是很容易就满了的、啊。
3: 因为你想，刚好赶上下班了，大家都回家了，是吧？这个靠近小区的停车泊位呢，本来就有限
4: 啊。对
3: 啊，那就这种。
4: 所以考不考虑去到咱们中医院？
3: 中医研究院
4: 啊，中医研究院这边也有一个大型的停车场啊。
3: 对对对。
4: 除此之外呢，就是再往东边走一走、啊，西夏万达广场的地下停车场也可以选择啊。
3: 对是是是。说到西夏万达广场呢，再来看一下新华联广场门前的这个通道街啊，此刻的压力也有点啊。南北方向以及东向西北京路要过通道街有排队的情况。也就是说呢，这个区当中出行的朋友还也不少，对吧？目前呢，从北京路东向西方向要过福州街也会有排队。另外呢，在满城街北向南方向要过北京路也在排队当中。你要说都19:20了，压力怎么还有？对，今天不同于往日
4: 啊，是啊，
3: 对啊，
4: 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正源街这边的情况啊，它也跟刚才有所变化，比刚才的压力又涨了一丢丢啊。
3: 对对对对。
4: 现在呢，可以说它是翔安向以南，一直到南浔路啊，北向南的方向呢，还是有一个缓慢通行，有压车。那现在呢，它西边的庆丰街啊，现在也是在北向南方向。大概从丰源街这边啊，这个路口跨南浔路到长城路这个区间段呢，也是有

0: 不，花样夜市我去过了。
1: 嗯，
0: 我要去银川的新进的一些这个美食聚集地。
1: 嗯，
0: 庆丰街也许可能是他们参考的另外一个地方。
1: 哎，
0: 对吧？
1: 嗯，哎，你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今天还没有看看粤彩城啊，懒山公园啊。
0: 粤彩城今天我们以目前来讲啊，整体要往正元街上走，压力也并不是很大。
1: 哎，粤彩城的中街里边呢，其实也是还行。
0: 哎，对
1: 啊，一个正常表现。
0: 正常表现。
1: 哎，
0: 就是中街里边你要排个队了，那很正常了。
1: 哦，
0: 对吧？
1: 嗯，
0: 就是都想往中间这儿停，停了以后呢，直接腿一抬，就旁边就美食聚集是吧？
1: 嗯，
0: 就方便了。
1: 嗯、
0: 其实呢，大家多考虑一点，往地下停车场停啊，也走不了多远，对吧？人有些时候哈、啊。得让自己动一动。
1: 哎，是啊，因为你看我们现在都是久坐一族。
0: 我发现尤其你像我这种情况啊、
1: 哦、
0: 上了年龄之后、
1: 嗯、
0: 这个走一走啊还是能好一点
1: 啊。对啊，
0: 坐的时间太长、
1: 嗯、
0: 不愿意动，你就越不动你就越懒得动。
1: 嗯，
0: 越懒得动呢越有容易有毛病。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最后那毛病就找上门了，那他不请自来啊。
1: 哎，还是要动起来啊、
0: 嗯、
1: 动起来，你不行就把那个 BGM 放着啊、然后这么动起来。
0: 对对对，把那个郭富城那个放起来了，
1: 是
0: 吧？郭富城一来今年来银川啊，就是据说这个懒山音乐会啊，
1: 嗯，
0: 你现在已经开始准筹备明年的，对吧？音乐节。
1: 是的、啊、
0: 还有谁可以进来？
1: 哇，好期待呀。哎、呀
0: 是
1: 啊。啊，那我们在期待的同时啊，继续来关注路上的一些变化和情况啊。首先来关注道路施工方面的一个通告啊。
0: 对。
1: 那因为西夏区中北部城市排水防涝提升工程的施工需要，定于2026年10月16号到2026年11月9号，对红景巷，就是建立巷到栗子园街路段的南侧两条机动车道，以及北侧的一条机动车道来进行道路交通的半幅封闭。
0: 嗯。
1: 啊，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减速慢行，行人还有非机动车辆要注意安全。
0: 是的啊，路口出行呢你要特别要注意一下。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再给大家这个提示到这个道路的一个施工啊，丽景街在宝湖路到我们的志平路之间南北方向通行呢，各位要借道到这个道路的西侧
1: 嗯
0: 来半幅通行啊，要提前来靠前规划、
1: 嗯、
0: 这个影响呢可能不光是晚高峰啊，
1: 对，
0: 晚高峰也一样。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那各位要注意一下。再就是此刻我们特别想让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也帮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友儿街和志平路路口的信号灯之前的出现的故障。
1: 嗯，
0: 那目前这个故障是否已经排除了，道路这个秩序有没有恢复啊，有没有走到这儿的朋友帮我们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最新的一个变化，好吧？
1: 嗯
0: 嗯，
1: 啊，我们也会来及时关注啊。
0: 嗯，
1: 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一个天气预报啊。
0: 对，大家安排一下这个出行，包括明天的一个着装啊。
1: 嗯，是的。
0: 温度来讲的话，这个早晚温度还是有点低啊。
1: 哎，啊，那银川呢是晴间多云，偏东风二级，气温是7到20度。
0: 石景山晴间多云，西转东风二级，气温在6到19度。
1: 吴中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气温5到21度。
0: 中卫晴间多云，西转东风2到3级，气温在4到22度。
1: 固原晴间多云，西转东风2级，气温呢是4到20度。
0: 宁东晴间多云，偏南风2级，气温在6到19度。好了，那我们跟大家一起报告过了这个天气情况之后呢，今天的这个回家路上的我们的晚高峰呢，也就陪伴大家先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相约明天的晚高峰，我们依然会为各位带来更加精彩的内容了。
1: 明天再会，
0: 再见。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9: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宁静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好的，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让我们来连线到中心路况听听员樊燕，我们带来最新的路面消息。樊燕，
4: 好的，洪波。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凤凰街过北京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比较缓慢。除此之外呢，丽景街在过新华路、解放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丽景街过宝湖路，目前四个方向压车还是比较严重。同时呢，友爱街在过长城路以及新华路南北双方向，这会儿也是有车辆排队。最后来关注一下恒安南街过大连路。

0: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在大美银川，听独一无二的自然盛景，探寻仅属于宁夏的

银川文史资料72集，紫色传奇，当今世界书。玉泉营农场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冲积善带的永宁县黄杨滩地区，东靠西干渠，南与青铜峡连湖分场接壤，西以包兰铁路为界，与黄杨滩农场相邻，北边是闽宁镇玉海移民村。玉泉营农场虽建场晚，场域面积小，但名气却很大，因为这里不但有贺兰山东麓最早种植的大面积葡萄园，也是多个宁夏葡萄酒品牌的出产地。调整结构种葡萄，1977年12月28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以简泉农场789对与兰州军区20师农场交换的土地和莲湖农场玉泉营分场为基础，组建成立了国营玉泉营农场，场部设在黄杨滩火车站东南约300米处。玉泉营农场当时土地总面积有10多万亩，但耕地却不到2万亩，且土壤贫瘠，跑水漏肥，地表土层均在20至50公分之间，下边全是灰盖土。

冬季寒冷及晚霜侵害关系极大。在栽与不栽葡萄的犹豫中，时任农垦局长柳登旺、生产处长戈敢明确表态，玉泉营农场可以小面积试种。1981年春，农场引进在国内已有2000年种植历史的龙眼葡萄枝条，直接扦插栽种了50亩，但基本上失败了。分析原因是春季葡萄枝条插入土中，地下温度低，地面温度高，出现了先发芽不发根的现象，致使枝条失水抽干而死。在总结失败教训的同时，也找到了繁育苗木的方法，就是火炕催根，将剪好的葡萄插条浸泡，打小捆直立码放在火炕上，下部用沙土掩埋，给火炕加温，炕温保持在28至30度之间，让枝条下部受热，上部浇水降温保湿，促使插条先发根后发芽。一月后将带根发芽的小苗移栽到地里，从而解决了葡萄在宁夏育苗的难题。1982年春，农场从河北、辽宁、山东引进大量的龙眼、玫瑰香、红玫瑰、白羽、雷司令、加利酿、蛇龙珠、品丽珠等葡萄种条，盘了10几个连排大火炕，采用火炕催根直插建园的办法，分别在2、3、6队和试验站栽种了3000亩，成活率达到了90%。可当年冬季遇上了冻害，保苗很不理想。1983年，农垦局邀请中国农科院辽宁果树研究所葡萄种植专家吴德林来宁考察指导，并由他推荐从该所引进张国良、刘少义等4名技术人员落户在玉泉营农场，重点开展葡萄繁育、栽培与技术推广工作。原宁夏农学院李玉鼎教授经常带领该院园林专业的师生到农场葡萄园教学实践、技术指导，在实践探索与专家们的指导下，将火炕催根直插建园完善为火炕催根营养带育苗、开沟换土、覆膜深栽的一整套栽培模式，即将火炕催根的幼苗装入营养袋中，置于下沉式塑料小工棚内，培育成壮苗后，于6月上中旬栽入定植沟内，成活率达100%。凡栽植葡萄的地块都必须按规划人工开挖深1米、宽80公分的定植沟，沟内填入作物牛、羊、鸡粪、过磷酸钙和地表土，定植沟低于地面15公分左右，并覆盖地膜，这样栽种的葡萄苗扎根深、生长旺，冬埋土层后彻底解

0: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兼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

西夏玲申遗工作进入快车道。2024年申遗冲刺阶段，宁夏文物考古部门的工作人员更是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使西夏玲在申遗考察中赢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的高度评价。

动力走向世界。百年前的文化瑰宝直接反映着西夏帝陵的建筑风格和建筑特点，同时也陈述着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为多民族深入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供了特殊的见证。西夏陵的申遗过程中，不仅需要看得见的保护与发掘，更需要说得清的价值阐释。在这一过程中，国内西夏研究专家们以深厚的学术积淀，为西夏陵的文明

究的文章，提升了西夏林的学术地位和价值，比如杨学燕《理想：西夏林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西夏研究2024年》第四期；梁松涛、周龙龙《西夏林的二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24年》第五期；刘德成、洛雷等《西夏林古防洪工程体系的遥感探测与水文模拟》，《地理学报》2025年》第八期。曾立荣基于 AHP 法的西夏林大遗址旅游发展评价与高质量模式研究，西夏学2023年第二期总第18集，史金波西夏林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历史见证，光明日报2025年1月6号，史金波张伟揭秘西夏林的中华文明印记，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西夏学家、民族史学家史金波，《中国民族》2025年第四期。洛燕、张玉海，《西夏林的文化归属与定位》，《宁夏社会科学》2025年第四期。这些论文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多角度阐释了对西夏林的深层次研究，突出地反映出西夏林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反映出西夏文明的核心价值。其中有些观点被吸收到西夏林申遗文本中。西夏灭亡后，元朝修前朝历史时未修西夏史，因此西夏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近几十年来，专家们在西夏语言文字、历史、社会、文献、考古、文化、宗教、西夏移民等领域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掀起了西夏研究热潮。西夏林及其出土文物为西夏研究增添了大量新的资料，提供了探讨西夏文化交流、传承与融汇的新视角，使西夏林这份西夏历史文化的缩影成为解读西夏社会

韵。西夏陵多维度立体化地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与融合的壮丽篇章，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统一性和包容性，让这份沉睡千年的文化遗产拥有了打动世界的话语权。在西夏陵申遗工作中，中国建筑研究院作为国内顶尖的建筑与遗产保护专业机构，以其专业的技术能力与科学的规划方案，为申遗工作提供了关键的技术支撑。2012年，中国建筑研究院接到西夏陵申遗保护规划编制任务后，立即组建了专项团队，多次深入西夏陵遗址实地调研。团队结合国际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要求，编制完成了西夏陵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了西夏陵的遗产区、缓冲区范围，制定了遗址本体保护、环境整治、展示利用等方面的具体措施。在遗产价值评估方面，中国建筑研究院的专家们

0: 国际关注度显著提升。西夏陵的申遗过程本身就是一场跨文化对话。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决议中强调，西夏陵见证了西夏王朝在公元11至13世纪丝绸之路文化与商业交流中的独特地位，其突出普遍价值具有全人类意义。申遗成功是新的起点，未来西夏陵将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西夏学研究，推动遗产地可持续发展，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贡献更多中国智慧。西夏陵作为综合展示西夏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等方面的典型文物，显示出西夏王朝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也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多彩。西夏陵提供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它连接古今，以历史深处的中华文明印记映照出中华文明的辉煌与传承，从中可以领略到多民族共荣共生、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加深对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和演变规律的认识和理解。通过对西夏陵的研究和保护，可以感受那段辉煌历史的脉动与回响，增强文化自信，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明的繁荣和发展。
1: 非遗民族文化迎春。

0: 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

气，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1006。
1: 会玩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0: 精彩的旋律即刻返场，让今晚的快乐不停歇。大家好，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小爱，欢迎回到音乐大玩家。大不了就再遗憾收录于王栎鑫2019年11月21日发行的同名音乐专辑，由大宇文化出版发行。音乐之所以美好，在于它总能在某个不曾预料的瞬间，令你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荡起深深浅浅的共鸣，成为你内心无形的支撑。

黄霄云与刘宇同台合作，带来了这首《西厢寻他》的 live 现场，国风氛围感拉满，一人高亢婉转，一人温润雅致，和声相得益彰。以西厢烟雨为背景，讲述了跨越山海寻觅心上人的故事，相思辗转寻而不得的惆怅，尽数藏进旋律之中。

孙国庆六岁开始接触音乐，九岁开始学大提琴，十八岁考上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广播艺术团。

下面是电影《刺杀小说家》的主题曲《平行世界》，邓紫棋深情的演绎。我最后的信念是若与你再遇见，展现了影片中父亲为了找到女儿愿意付出一切的决心。

0: 玩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1: 当周遭的声响渐渐平息，正好适合静下心来聆听旋律，聆听自己。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小爱，欢迎回到音乐大玩家。黄又明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和表演，2005年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金耳环》，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他，不仅演技精湛，唱歌也非常好听，一起来听他演唱的这首《洒脱》。

0: 孤注是由王源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他2018年发行的专辑《天使》中。歌曲的主题是关于追求真爱、自由、不负所爱与被爱，充满了欧美流行风的节奏感和隐约的冲击感。
1: 我从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把做过的梦都实现，一点点把那想念的苦楚都兑现，故意的固执后退，无意的藏着疲惫，我知道所有痛苦坚持都要自己面对，那时的我还不懂失去是梦，陌生面孔用指尖的清脆嬉笑怒骂网络中，我活在舆论之中，怕辜负不再轻松。

以爵士乐为主，融合了拉丁风情，结合了金属电吉他的烘托，展现了神秘又奇妙的氛围，让人沉醉在歌曲中。

在夏晚安细腻而深情的演唱下，狠心拆穿如同一场情感的风暴，席卷着每一个聆听者的心田。这首歌曲以独特的旋律和直击心灵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关于爱与背叛的故事。夏晚安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将歌曲中的痛苦、挣扎与释然展现得淋漓尽致。

郭靖出道时以清纯、可爱、文静的形象展现在大家面前，他积极认真的个性与其纯净清透的嗓音完美结合，缔造出了富有激情和穿透力的纯爱感觉。代表作品有《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在树上唱歌》等。接下来请欣赏他演唱的这首《沙漏》。

如果你喜欢五月天的音乐，那么你一定是幸福的。他们的歌声陪伴着无数人的青春。下面这首歌是表白内心情意的一首歌。

气，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1006。
1: 会玩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2: 精彩的旋律即刻返场，让今晚的快乐不停歇。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小爱，欢迎回到音乐大玩家。意境优美的旋律，唯美动人的歌词，一首诠释离家困苦心情的杰作，让我们感受到张学友的音乐才华和情感表达的力量。下面来欣赏张学友演唱的《很远的地方》。

来生是电视剧《锦绣未央》的插曲，由浅子作词，都志文作曲，李琦演唱。整首歌曲以悲伤的旋律为主线，配合歌词的深情和哀愁，更加深了听者的情感共鸣。

宋雨琦的嗓音如淬炼过的星光，清亮中带着韧劲。当那句我拥有的时间没人可以体验划破耳际，你是否也听见了自习室里那个永不认输的灵魂在呐喊？一起来听这首《我们都很棒》。

0: 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音乐大玩家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21:30，享用时光另一半。
2: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

0: 那就醉了。
1: 对，是喝到最后我酒量算不错的啊，结果就已经我也开始晕乎了啊。另外呢还有很多专家，中科院工程院的啊，还有咱们国家的葡萄酒专业的，要到我们河南山东路的产区要考察要指导啊。所以说呢我们银川新闻联播啊也在昨天啊向我们全体银川市市民发出了倡议，我们来听一下。
2: 10月12号至16号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和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在银川盛大启幕。在家门口举办的这场国际性盛会是咱们银川的荣耀，更是每一位市民的荣幸。为了给各地来宾留下美好印象，展现咱们银川的城市魅力和市民风采，我们向全体市民发出诚挚倡议。一，就是要热情地做好东道主，当好城市代言人。城市形象关乎你我，人人有责，希望大家主动热情地接待每一位外地宾客，主动聊聊咱们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的故事，大方展示银川淳朴热情开放包容的城市模样，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真切感受到塞上壶城的温暖与诚意。二，就是要做好文明普通人，守护美丽家园。日常出行逛展游玩，自觉守秩序讲文明，不乱扔垃圾，不随意堆放杂物，不占道经营，自觉爱护城市的一草一木公共设施，一言一行讲文明，一举一动树新风，用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彬彬有礼的市民形象迎接盛会。三，要做好产业支持者，助力家乡发展，多了解咱们本土的葡萄酒文化，积极参与展会、文旅体验等各类活动，倡导健康理性的饮酒新风尚，主动为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点赞宣传，助力家乡特色产业越做越好，走向世界。最后呢，咱们还是要做好志愿参与者，一起营造热闹文明和谐有序的盛会氛围，共同办好这场家门口的精彩盛会。
1: 嗯，好，我们的新闻联播啊，提醒大家啊，这两天作为银川人啊，要时时刻刻注意维护自己和我们这个城市的形象。
0: 没错，做文明的银川人。
1: 哎，不定在什么时候你就会遇到一个嘉宾。
0: 嗯，
1: 这些嘉宾呢，可能来自于五湖四海，甚至于世界各地。
0: 嗯，
1: 但是人家脸上可是没刻字。
0: 那当然，我没有写我是外面来，我是外地来的，我是外国来的。
1: 哎，这一定要检点自个的言行啊！另外一个呢，遇到有人帮忙求助的时候呢，是吧？
0: 热心一点。
1: 哎，时不时的这两天啊，这个文化程度高的朋友可以把那几句英语再略微的复习一下嘛，就那个情景绘画嘛，我们都学过嘛。啊 ，Where are you from？ 啊 ，Welcome to 银川。啊、can you help me？ 哎，就诸如此类的啊，万一他要遇上了呢？
0: 再多说一句露馅了，
1: 就那么几句啊。然后呢，作为银川人啊，这两天呢，可以不妨啊，把咱们家门口的啊，或者你们家收藏的一些个葡萄酒啊拿出来啊，跟我们认识不认识的外面来的朋友们，我们一起
0: 交流一下。
1: 哎，既然是葡萄和葡萄酒这个大会啊，相关的内容，我们说一遍，什么叫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
0: 说一千到一万？
1: 哦，你不如亲口尝一尝，
0: 哎，
1: 是吧？我中午就去尝一尝，
0: 可以。
1: 我下了节目约了几个人啊，几个老同学啊，也准备了几瓶银色高地。
0: 边走边聊，
1: 边喝边聊，
0: 边走边、啊、你不去那个啥会展中心？我以为你要去呢。
1: 我们另外找了一个场馆。
0: 哦，我以为你要去呢。
1: 喝点葡萄酒，
0: 好吧。
1: 啊，
0: 嗯，可以给外地的朋友都推荐推荐。我现在咱们就是送礼要送外地的朋友、
1: 嗯，
0: 你送啥？我觉得送葡萄酒、送枸杞最好。
1: 我因为我九月份家里面办大事哦，外地来了一些个朋友，大家可是不知道啊，咱们宁夏的这个葡萄酒在外面可是大名鼎鼎的。
0: 嗯，
1: 人家那些人不傻，我们拿的这些葡萄酒，人家外面会查的。
0: 是吧？
1: 哎，你别以为拿个一般品牌的葡萄酒就糊弄人家，宁夏有什么大品牌的葡萄酒，一说人家全知道。
0: 嗯，
1: 就刚才我做什么银色高地啊、揽翠呀、啊，啊，包括什么西哥呀、啊、什么的，外地朋友都知道。
0: 我送的是山之子。
1: 哦，是吧？那、哎、这个挺像一个独立品牌的。
0: 不是，它是什么、那个哪个酒庄玉什么玉
1: 啊？
0: 就那个酒庄。
1: 张玉，不是，
0: 其
1: 实。 长城和张玉在银川。

0: 但好像都有他们的独的自己的酒庄
1: 哦，是吧？啊，对对对对，是啊。
0: 对，
1: 我送外地的朋友送了山之子，
0: 嗯，
1: 还是很有名的，得过很多大奖。
0: 嗯，
1: 中国人生说，哎，反正我觉得阿明也不动葡萄酒大会，但是就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请了世界上的人都来喝俺们宁夏葡萄酒嘛，吃葡萄对不嘛？
0: 吃葡萄不得不特品
1: 啊，
0: 是吧？你看，爱豆一猫还准备考验我的基本功呢。
1: 老顾今天开场第一句话差点说成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啊！
0: 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太一般了。
1: 这个简单
0: 啊，那个是男的，我们都当年都背过，到南边来个喇嘛，说对着五金塔嘛，到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这个太简单。
1: 好吧。如果各位还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或者是想要留言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先进广告。

0: 就只一念。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1: 好，我们继续要老顾凯旋。
2: 嗯，爱钓鱼的猫说，吃肉必喝酒，喝酒必喝葡萄酒，
1: 喝葡萄酒必喝宁夏葡萄酒。
2: 嗯，
1: 哎，这就奇了。
2: 大家可以推荐推荐。哎，一说到这个葡萄酒，大家经常喝的是哪几个牌子？
1: 哦，
2: 你们要觉得送人的话，送哪个比较能代表我们的这个葡萄酒特色？
1: 对，
2: 嗯，还有朱锦强，哦，发了张图片，哦，他说我几经辗转又要回缅甸去了。
1: 目的地是仰光。
2: 嗯，
1: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你去别的地方，你去缅甸，我一定要提醒你啊！注意安全。
2: 去其他地方。

0: 包你的机票，
1: 嗯，
0: 包你去住宿的酒店什么什么的这些啊，别千万不要信。
1: 是的，
0: 嗯
1: 嗯。哎，郑毛迷在视频号当中他说玉泉营，
0: 哎，老字号啊。
1: 好喝吗？
0: 玉泉营应该是宁夏葡萄酒的第一家。
1: 哦，是吗？
0: 第一家，80年代就开始做葡萄酒了。
1: 哦，
0: 我们小的时候就都知道。
1: 那厉害呀，人家是第一个发现，就是
0: 第一家。但是现在做到什么程度就不太了解了。
1: 哦，
0: 依然还在。
1: 嗯，
0: 葡萄酒葡萄的产品都还在。
1: 嗯，
0: 啊，
1: 他还说，他说顾哥莫非，吐鲁番葡萄沟生态脆弱，不如咱们贺兰山条件得天独厚。你说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开展葡萄干业务呀？
0: 为什么
1: 依托紫色大道？
0: 为什么会说吐鲁番的生态脆弱呢？为什么？你是说吐鲁番的葡萄是酿不成酒的，这是对的。
1: 哦
0: 啊，酿酒的葡萄是另外一种葡萄，
1: 跟吃的葡萄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真不。
0: 虽然也能吃，但是
1: 那个涩，那个酸呐、啊，
0: 哎，对
1: 啊，那个个儿也小啊，
0: 皮的皮也厚，
1: 嗯
0: 啊。吐鲁番的葡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吐鲁番吃过葡萄，
1: 好吃。
0: 哎呦，没法吃
1: 啊，
0: 太甜了。吐鲁番所有的瓜果我都吃了一口，
1: 都觉得太甜了。
0: 就相当于你拿一个大勺子，
1: 嗯，
0: 挖了一勺子白糖，一口就入到你嘴里了，
1: 就那么甜
0: 啊。或者一大勺子蜂蜜。
1: 咱不是讲究说吃水果就吃甜吗？
0: 那啥都有限度，那啥都是过犹不及啥。啊，当然有的朋友可能就喜欢那个甜、
1: 啊、
0: 说实话我对甜可能从小吃糖吃的少，我特别敏感、
1: 哦、
0: 太甜了那个。
1: 我喜欢吃咱们的玫瑰香、
0: 嗯、
1: 带点酸味儿。
0: 不是还有大青吗？
1: 大青也还行，但我觉得玫瑰香带

0: 口味的话，你先考虑好你要种什么样的葡萄的品种。
1: 哦，
0: 哎，
1: 嗯，
0: 有很多的讲究。
1: 好吧，哎，刘志茂说啥？
0: 嗯，
1: 宁夏的好酒全部都在贺兰山东路，分为三档，档位，百元口粮，三四百精品，五百以上高端，马色兰是果香足，赤霞珠是更醇厚。
0: 哎，可以，你听听，有高手呢，你看看看，他就经常喝玉泉营的西夏王。
1: 哦，哎，我好像也尝过。
0: 嗯嗯
1: 嗯，
0: 好喝。
1: 爱钓鱼的猫还说啥？如果咱们就是日常口粮性价比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买西哥酒庄的，它销量最大，最好买。
0: 下的节目问西哥，跟西哥联系一下。
1: 哎，他还要推荐呢。
0: 那中
1: 贺兰晴雪名气最大，宁夏葡萄酒的里程碑。
0: 嗯嗯，
1: 如果要就像你，你要送人品质天花板，你懂酒品鉴的话，你就银色高地。
0: 银色高地或者揽翠。
1: 贵呢。
0: 相当贵，
1: 这么贵啊！
0: 这都是拿过在国际葡萄酒大奖赛中拿过大金奖的，就是最高档次。凡是在国际上拿过大金奖和金奖的这些葡萄酒，宁夏的没有一个便宜的，它不可能便宜，对吧？相当于你说茅台什么时候300块钱一瓶？
1: 哎，
0: 你想啥？真的
1: 做梦着你？
0: 哎，对着你。
1: 哦，那就明白了。变成那酱，整瓶变有底气。
0: 那当然了，那是全球公认的。
1: 哎呀。
0: 世界葡萄酒大赛
1: 啊，这样子啊，
0: 哎，
1: 懂了懂了，
0: 贵有贵贵有贵的道理。
1: 那行，下次如果要送朋友送想要送好的，就送银色高地嘛。
0: 那送你可以送上两瓶。
1: 对呀、啊，谁你还送一箱呢？
0: 那有呢。
1: 妈呀！
0: 你要便宜的话，我们朋友和朋友之间经常送一件。
1: 哦，那就便宜酒。
0: 你就挑便宜的、
1: 啊，
0: 但是也是咱们宁夏的葡萄酒，它也不差。
1: 啊
0: 啊，那都属于口粮酒嘛。
1: 好吧，哎，朱门人说，哎呦，俺们都喝葡萄酒，也就喝知道的那几款嘛。
0: 嗯。
1: 比如说啥玉泉映啦、唱衬了、张宇啦、西夏望化好了。
0: 你还可以啊，你还知道华浩呢？
1: 华浩是、
0: 啊、华浩。好像华浩就是做这个，这两年就做那个马色兰的出的名，
1: 出名的。
0: 嗯嗯，
1: 他说反正就这么几个在的，也不知道嘛。哦，还知道原石。
0: 那原石智慧那个是啥？
1: 智慧原石。
0: 智慧原石。
1: 我刚说山之子就智慧原石旗下的。
0: 哦，那肯定是好酒了。
1: 他最高端的应该叫山之魂。
0: 对。哦。
1: 哎，然后山之子、山之雨，反正他山系列卖的非常好。
0: 那个老板喜欢收藏石头吗？
1: 啊、哦，
0: 喜欢收藏石头，喜欢收藏那个。那个木就是什么

0: 那个木头，
1: 那个什么树来着？
0: 哦，
1: 他那个庄园里面有好多这样的那个。
0: 哦，
1: 嗯嗯，
0: 他说，但是不知道原石是酒庄名字还是葡萄。指挥院士便聘派命字叫指挥院士，对吧？
1: 哎，那你妈还是喝个佐餐吧，一句话暴露你的年龄了。
0: 佐餐是啥呀？
1: 佐餐也是种酒啊，
0: 哦，
1: 也是种酒。嗯，
0: 哦，
1: 80年代有的
0: 啥酒？
1: 80年代是个，也是一个类似于果酒还是葡萄酒，
0: 哦，
1: 啊，果酒葡萄酒。佐餐，佐餐和格瓦斯，这
0: 格瓦斯我知道，
1: 格瓦斯现在还有，
0: 有呀。
1: 格瓦斯是饮料，
0: 对啊。
1: 但是我们小的时候，这两种东西同时出现，特时尚，特流行，
0: 哦，
1: 在80年代，
0: 哦，
1: 哎。我冒气呀，哎呦，这个水还冒气呢。
0: 那可乐也冒气了呀。
1: 那时候没有可乐，
0: 哦，
1: 那时候。
0: 哦，好吧。
1: 哎，
0: 嗯，行吧。看看说最早酿制葡萄酒的好像是叫蛇龙珠。
1: 那个品种啊。
0: 蛇龙珠。
1: 蛇龙珠也是一个品种，主要的品种。但是好像我们宁夏的这些酒庄里面最早的是都做的是赤霞珠。
0: 哦，
1: 嗯，
0: 他说你说的那个老板是胡杨树。
1: 那都胡杨。
0: 哦，
1: 嗯嗯，对对。那个智慧园是里面。

0: 空的味道
1: 啊
0: 啊！好、啊，说到了这个老鹰川啊，大家总是有啊满腔的这个情怀啊、
1: 嗯。
0: 好，刚好下一篇这个评论来自于微观宁夏啊，我熟悉的陌生人啊，今日头条大 V 啊，微观宁夏经常给在这个今日头条上发一些关于我们银川的很多评论文章啊。前两天呢，他又关注到了我们北塔早市的一个改造，现在这个名字已经改好了，的门已经竖起来了，因为我每天从那路过，
1: 嗯，
0: 叫北塔市集，啊，
1: 好像一下子高级了，感觉种类就多了嘛。早市和市集肯定不一样，
0: 那市集范围更广了呀。
1: 那当然嘛，
0: 有很多网友留言说，准备啊，把这个北塔早市改成市集之后呢，要打造它的夜市。
1: 哦。
0: 哦。然后这个微观宁夏这位朋友就有所考虑了。他说你这个也不是说是不能加个夜市啊。但是后续啊，这个会不会出现一个对周围的环境啊，居住环境有一个滋扰的这么一个可能。
1: 因为周边都有小区。
0: 有啊，海宝小区啊。
1: 对啊。
0: 一墙之隔呀。那。你既然是夜市，那肯定的灯光喧嚣味道是吧，
1: 吵的嘛。
0: 哎，是啊。而且呢，你要像那个西春印象夜市那样的话，到个晚上的九十点钟收摊就好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是个早市。但是呢，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如果像怀远夜市那样。
1: 哦哟。
0: 要到十一二点一两点还这个人声鼎沸的话，这就麻烦。他建议啊，你不如你要打造这么个夜市，不如挪到南门广场好。
1: 那离得还有点距离呢吧，海宝和南门广场哦，北塔和南门广场还是。
0: 他就说啊，这个不要考虑到距离、
1: 哦、
0: 因为对吧，只要你这个东西好。
1: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调查呀，就是对于海宝小区的居民，因为如果我是海宝小区的居民。
0: 你肯定不同意，不用调查。
1: 我同意呢呀。
0: 你同意呢，我就不同意。
1: 我早下来买菜，晚下去吃饭，多方便。
0: 早市我是同意的，
1: 晚市我也同意，
0: 夜市我就不同意了，
1: 只要离我家稍微有点距离。
0: 哎，那你什么爱是。我们家楼底下我们家楼下就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拉面馆呀。哎呦，这两年这官司打的呀啊，不是味道就是声音。
1: 哦，那离你家比较近嘛？
0: 就在我们家楼底下。哎，那个味道老往上飘。但是呢，你不能说一个餐馆它没味道吧？
1: 那不可能。
0: 而且那个味道人家要排出来的，
1: 除非预制菜。
0: 而且排出来的这个味道呢，它都是往上走的。
1: 对对对，
0: 有可能在他们家旁边的一楼是闻不见的。
1: 啊、
0: 哦，我们家在楼上啊，是吧？
1: 最楼顶，
0: 对吧？另外一个，它只要是排烟，它自然是用机器排的。
1: 嗯。
0: 机器有声音吗？
1: 有呢，嗡嗡嗡嗡。
0: 机器这个声音到这个时候还好一点，为什么呢？家家户户窗户都关着呢。
1: 哦，夏天。
0: 你到了三伏天，你家家户户是不是晚开窗户呀？
1: 是的。
0: 那三更半夜，你他那声，他那如果机器正常的话，那就正常了；不正常的话，你一晚上你就甭睡了。
1: 也是哦。
0: 对吗？南门广场为什么好呢？人家微观宁夏就说了啊，第一。

0: 哎，地下夜市呢是个室内的夜市，值得思考。
1: 嗯，
0: 你从以前的华联超市到南边的这个夜市重新打通连接，这应该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场地。
1: 嗯，
0: 要是在配套上地上的各种文旅活动，引流效果估计明显啊。而且呢，现在就是此时此刻，
1: 嗯，
0: 南门广场正在进行围挡的改造，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时机。
1: 有没有老板投资一下？
0: 嗯，诸位啊，都是银川人，你们觉得微观宁夏的这些个建议怎么样？
1: 嗯。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0: 爱钓鱼的猫说，莫非你们家是因为没有烙刃跟饼刃、一旦有这两种刃，漏底泡只鸡来回泡你都讨厌的。
1: 就是的。昨天我们家几只苍蝇，
0: 你犯到
1: 我们两个人还卯足了劲，拿各自这抄家伙，盯了好长时间，终于把那一只苍蝇给干掉了。不能容忍，
0: 绝不能。
1: 你看吧，如果有他还继续说有焦虑性情绪的那种老人，非个苍蝇他都讨厌。
0: 那
1: 就是、
0: 你该不会
1: 是那种老人啊？不是，我觉得
0: 你只是觉得恶心。
1: 我这苍蝇谁都讨厌吗？
0: 你
1: 正吃饭着呢，他来了，
0: 烦死了。
1: 你这个时候就说，让他飞吧，
0: 让他来吧，他都饿肚子，吃，跟我一起吃。
1: 不可能啊，是不是？卓门人生说，新青区也开始在文旅方面发力了。
0: 整个银川市，整个宁夏，
1: 三区两县一市都在发力。
0: 对呀、
1: 中秋国庆期间啊，中门人士说，在玉皇阁举办的文旅活动，可能发现地方太小了。哎呀，这活动办的真好。我就看了很多视频，很多外地的朋友通过抖音啊，我刚开始一看没看出来这什么地方呀，因为把那个玉皇阁跟前的那个路都封掉了。那些个表演，现在就改到南门广场了，是不是奔着那个去的啊？
0: 好事啊，
1: 有可能。
0: 对呀、南门广场地方多大呀，多空旷啊、
1: 所以说人家微观宁夏就建议嘛，能不能考虑一下啊，咱们。
0: 你这么一说，地上咱们演活动、文艺演出，地下吃。
1: 就是嘛，说了半天这个微观宁夏的观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南门广场地方太大了，
0: 挺好。
1: 敞开了吧，而且还有一点他还要注意呢啊，南门楼子本身。这次十一啊，很多外地朋友来了，到了南门楼给震惊坏了。
0: 咋了？
1: 所有第一次到银川的人看见南门楼都会震惊，为什么？
0: 我知道，
1: 因为跟天安门广场一模一样。为什么一模一样？不是我们这跟人家学的。不是的，你在历史上看啊，好像我看的资料啊，建南门广场的时候，天安门广场还没建
0: 啊，
1: 比他还早个几年。
0: 哇塞！
1: 这是第一。第二，明朝那时候的人啊，建这种的城楼啊，基本上都是个模式
0: 啊，
1: 所以你看着它
0: 长得一样
1: ，
0: 但是这个南门广场，那是咱们老银川的地标呀，
1: 那是啊，
0: 对呀，
1: 关键你现在做文旅这个产业，你要有一些个醒目的这种 logo，
0: 南门楼，
1: 南门楼，最好让大家所有第一次来外地的人都惊讶于，银川有个天安门。是不是？对，你拍张这照片呀，
0: 小天安门。
1: 你想啊，你假如你第一次来银川，突然发现这么一个，这太好玩了，来举着照片拍一张，你也拍，他也拍，嘁哩咔嚓的，社交媒体这么一传播，名气不就出去了？
0: 那我们不就火了吗？
1: 而且呢，这个危机又拐回来了，说北塔巷的改造呀，他觉得呀，得小心的。不一定啊。越改造越好，他是这个意思。当然了，我们改造的这个的初衷肯定是他
0: 希望他越来越
1: 好上加好。
0: 对，
1: 他说要注意这么几个问题，就是这个市井烟火呀，几十年来沉淀下来的金字招牌北塔早市，对吧？咱们这住在北边的银川人几乎没逛过的啊，我也经常去逛买东西买虾，我去北塔早市啊，经常去买啊那些个农村的那些个。朋友们早晨啊，通过不知道什么渠道，是捞鱼的过程中捞
0: 河虾，
1: 捞那个河虾，大小不一定，当然了，他给你分开小的和大的，都是鲜活的，大概25块钱一斤，好的30块钱一斤，回家了之后马上中午就是爆炒河虾，韭菜炒河虾，
0: 鲜呀，
1: 爽得很啊。他担心的是啥呢？说是夜市的功能呀，有没有必要啊？就硬塞在北塔巷这个比较狭窄的街巷里。
0: 哦，你觉得空间有限是吧？
1: 对，就是你大家希望它更热闹，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有没有必要让它晚上也闹个夜市？一个，它这个空间是有限的。另外一个，刚才说了，靠着一边靠着这个大型的居民区。一旦夜市经常这个营业常态化，这个会不会影响周围？

0: 啊，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啊，焦点汽车，尤其是四成的新能源汽车的安全问题啊。尽管事件有待权威的调查结论，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中出现断裂。
1: 是，
0: 不管这个驾驶是实验还是真开。
1: 对
0: 啊，何为速成车？其实就是对那些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过度压缩研发周期、删减实车验证流程而推出的车型的统称。
1: 嗯，
0: 啊，北京现代现代总经理啊李凤刚在2026年中国汽车论坛上直言，有的品牌为了追求上市速度，很多该做的实验没有做，消费者成了试车员。可怕呀，
1: 胆子多大呀，
0: 太可怕了，车呀，可是
1: 这拿消费者在做实验吗？
0: 这可不是，这个这是机动车，这可不是自行车。
1: 对呀，
0: 那但
1: 自行车也不行，
0: 自行车也不能让消费者成为试车员。
1: 是的
0: 啊，速成车以快抢占市场，却在缺上埋下隐患。
1: 嗯，
0: 背后暴露的是流程缺位、验证缩水。
1: 对，
0: 某车企测试工程师解释，一款新车型仅在测试流程中，往往就需要完成制动、转向、操稳性、平顺性、动力性、经济性等基本参数测试。此外，高温、高原、极寒标定和环境适应性里程测试也都必不可少。
1: 嗯，
0: 完成这些测试自然要付出相应时间。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教授朱锡产在采访中表示，在新车型的整个开发周期中，整车道路测试需要两冬两夏，即便是小改型一冬一夏，三万公里真实道路的测试也是必要的。朱教授还举了一个例子，现在有很多针对速成车易生锈的投诉，其中湿热腐蚀测试缺失是重要的诱因之一。
1: 嗯，
0: 还生锈呢，我也很纳闷。哎，车要是生锈的话，一般什么地方会生锈啊？
1: 有铁的地方吗？
0: 想不起来，我的车都开了快20年了，没看见。
1: 生锈就容易，我觉得应该是在南方比较多吧，因为潮嘛。
0: 打开我的车盖子，我加那玻璃水的时候，
1: 没有，
0: 我还真没看见我的车什么地方生锈。啊！
1: 现在他都给他盖住，拿塑料盖住，你都看不见呀、啊。问题
0: 还有一个案例，某新能源车企在新车的门把手测试中，
1: 嗯，
0: 总测试的次数是10000次，
1: 嗯，
0: 其中2000次是实物测试。

0: 星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1: 好，我们继续老顾凯旋。
2: Mr. 苏说，两位主持人好啊，今天下午打算带着媳妇儿还有我们家的二宝去找个遛娃的地方转一转浪一浪，有没有推荐的地方，就是那种风景好有秋天的感觉。
1: 太多了，那银川的这个周围的地方太多了。
2: 你家二宝多大？
1: 一个巴掌都数不过来。
2: 多大？要看他多大呢。
1: 我们想的嘛。
2: 你要是小一点你可以带他去农旅产业园。你要是大一点他能赏景的话，你像紫色大道啦，蓝山公园呀，花博园，花博园最近可以去啊。
1: 明翠湖，
2: 明翠湖
1: 啊，划船钓鱼吃烧烤，
2: 黄沙古渡，你想再去远一点，我建议你去沙湖。
1: 对，
2: 嗯
1: 啊，都是
2: 都比较有秋天的感觉，
1: 哎，都是这个浪秋的好地方。
2: 嗯
1: 嗯，
2: 而且它都有室外。
1: 嗯，
2: 但是你要是想要孩子小一些，你就去农旅产业园。
1: 嗯
2: 嗯，急推。
1: 主门人生说，啥行业都有做得好的，做得不好的，那当然了，做得好的也不是100%的好呀，对吧？因为100%的这个好和坏，这是在哲学上都是不存在的。
2: 是的，
1: 啊，
2: 但我们是希望不甭管你做的好做的不好，你这个安全性能是不是要先做到第一呀？
1: 对，而且做的好的关注度更高
2: 啊。对呀，
1: 哎，就是你做的不好的出点啥问题呢？可能3-5个人关注。
2: 嗯，
1: 你做的特别好的人出了啥不好的事了，得3-5万呢。
2: 对对，
1: 哎，这道理是一样。
2: 哎，那个 Mr. 苏，
1: 嗯。
2: 我们开心妍给你推荐了个地方，
1: 嗯，
2: 让他去蓝一生态园。
1: 哦，
2: 二宝两岁
1: 蓝一
2: 生态园可以，
1: 蓝一也挺好。
2: 嗯嗯，
1: 蓝一那块专门好像有专门有小孩玩的。

0: 能源车的承认里。哎，标准的出台就是在遏制开发周期快速缩短的趋势，让新车型的测试更加规范，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式告别政策襁褓，从培育优先转向规范优先。
1: 嗯，
0: 啊，曾几何时，有某些搞种植的、搞特色种植的，为了让自个的产品早点上市，因为早上市就卖的价格高嘛。种植的啊、哦
1: 嗯，卖的多，卖的高。
0: 哎，给那个果子上面喷那个催熟剂。
1: 哦，有。
0: 喷完了以后，它就肯定熟啊。
1: 对。
0: 熟完了之后，我就先上市啊。
1: 我比你先上市，先卖。
0: 先卖之后呢，隔壁，哎，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就都知道了。
1: 然后都这样干。
0: 然后都怎么干？到最后呢，这个产品倒灶了，就再没了。
1: 问题最害怕的是我们消费者出问题啊。
0: 是吧？
1: 是啊，
0: 所以这条路为啥说死路呢？到最后是供需两头全拉过，
1: 而且你自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0: 哎，
1: 你得不偿失啊！
0: 今年八月份，工信部还联合发布通知，
1: 嗯，
0: 啊，要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的啊专项行动，要查四个方面，啊，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和新技术测试这四个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哎呀，这个方面你看时间啊、哦
1: 嗯、
0: 时间还来得及啊、哦
1: 嗯嗯、
0: 人民日报的另外一篇评论是为汽车创新系好安全带啊，其实跟那个内容有点接近，
1: 嗯，
0: 但是呢说的是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要分清楚啊创新跟冒险的边界。
1: 嗯，对。
0: 那、啊、不要说啊国家开始那个收紧了啊，国家开始这个整治了，国家开始加紧这检查了，是不是我们就影响我们的创新了？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啊！
1: 它是两条道。
0: 汽车不是普通的消费电子品，
1: 对，
0: 它跟人的生命财产有直接的关系，
1: 还有道路交通安全。
0: 哎，你不能光看发布会上那个效果，
1: 嗯，
0: 哎，
1: 你实际上，
0: 昨天我还看一个发布会上，看到我眼球又掉地上了
1: 啊
0: 啊！新车发布会，
1: 嗯，
0: 在游泳池里面举办。
1: 你看的是 U8、啊、
0: 我不知道我看的什么车，那个门的车直接就开进游泳池了。
1: 我这仰望 U8 有吗？
0: 是吧？那个车子水池子满的，你就看那个车，
1: 就跟个船一样嘛。
0: 哎，从这头开进去，那头开出来，
1: 哎、那是百万，
0: 爽得很，
1: 百万车。
0: 哎，你这不能光看它的演示效果，还要看低温、高温、碰撞、断电啊、误触，就是不小心把些什么按钮按了，
1: 嗯，
0: 软件异常等等，啊，所以说呀。

0: 战场的规律，都不会有如此完美的成全。
1: 欲戴皇冠，必受其重，
0: 对吧？那这种人，你多看一看那个张雪的那个现场的答复。
1: 对，
0: 我几乎我都看，我是不懂摩托车的。
1: 嗯，
0: 那张雪好像说是每周，他作为老总，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些他的张雪机车的问题。
1: 嗯，
0: 你去看去，啊，张雪是怎么对待他的公司出现问题的
1: 和他的消费者？
0: 因为他接
1: 问题了，肯定不找他。
0: 你没问题，我打什么热线电话呀？
1: 对，
0: 哎，你看看他是怎么对待问题的？
1: 嗯，
0: 啊。现在这个那个胡锡进就说嘛，尊界和这个鸿蒙智行现在需要直面舆论压力。
1: 是的
0: 啊，当然了，在多元的舆论场上有那些阴谋论出现也很正常啊，那他们的存在呢，那也是啊有它的必然性。
1: 嗯，
0: 那重要的是尊界和鸿蒙智行要与那些看上去支持他们的阴谋论保持距离。哎，你看这个胡老师还是很有水平的。
1: 嗯，
0: 有些时候说你好给你点赞，实际捧你的人
1: 捧杀，
0: 实际上是真正在幕后害你的人的。
1: 对，
0: 哎，如果想靠这些哎专门挺你犯错误的人走出危机，那肯定会让自己越陷越深。
1: 是的，
0: 就跟一个人一样的。
1: 嗯，
0: 你明明犯了一个错误，谁都知道旁边全有人，偏偏就有人说
1: 你做的对，
0: 哎，
1: 你就应该这样，
0: 以后继续啊，你看他们能把你怎么样
1: 啊，
0: 你试试，
1: 你是他们绝对没、啊、拿你没办法，你现在是 number one，
0: 哎，
1: 呵
0: 呵，
1: 这不就捧杀吗？
0: 对吧？这两天在看那个驾校二的老板的那个段子啊，
1: 爸不能害你，
0: 哎，对着你，
1: 哎，爸不能害你，
0: 哎，儿子长得多帅呀，啊，儿子就是稍微看到稍微有点啊那个
1: 壮
0: 啊，有点壮啊，那个儿子呢就想减一减。啊，结果
1: 吃肉长肉，
0: 你看那个爸爸，
1: 哎呀，
0: 爸爸能害你，
1: 不来，爸爸能害你呢，
0: 哎，不来抄那个锅底子啊！经过爸爸这个不害你的这个指导之后，满满一的锅，啊，所以到
1: 一个道理
0: 啊，这开个玩笑啊，尊界和鸿蒙智行啊，现在需要做的是批评与质疑声啊，相向而行，
1: 没错，
0: 嗯，
1: 好了，那今天的老顾开学内容就这些，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好，走了。

0: 朝阳。
1: 不会声嘶力竭，不会苦大仇深，也没有太多小清新的元素。阿静的音乐有儿女情长，也有细碎愁绪，辗转难眠。但不管哪种情愫表达，依托的都是他对自由的向往。自由是阿静一直所信仰的，他笃定认为，在跌宕无常的生活里，总需要信仰些什么，才不至于弄丢自己。在他曾经置顶的微博里这样记录，自由是你永远在追求，但永远无法到达的一种状态，是得到后抛弃的重负，是想象总比现实美好的幻剧，是决定重新开始，却发现从未结束的第二次。他写下这段话，在微博里面郑重的置顶，是想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生来羁绊，无法绝对自由，但还是要努力不被外界过多影响，或许从心底里向往着，才能时刻保持自我。安静的作词，安静的唱歌，就是阿静给我们带来的音乐启示。

今天我们听到的民谣歌者阿静，干净的吉他弹唱，娓娓道来的歌词和旋律，再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以及经历的一些故事写成歌，将美好的、痛苦的给写进歌里，唱着别人的故事，做着自己的民谣。他的歌像是穿越虚无的钟摆，每一次手指的波动都在扫出时间缝隙里的尘埃，歌声穿梭在时光里，最终向着光亮那方挣脱牢笼。在音乐本来具有的即兴和偶然的属性，正在加速让位于因话语权的高度集中而产生的标准化潮流时，他是难得在音乐上坚守初心的人。对于每一首歌的歌词，每一次演唱会的名字，都要慢慢的斟酌和酝酿。从阿静的歌里常常能够听出一种出离，摆脱尘世羁绊，脱离了大众文化下的情歌扎堆，也没有所谓缠绵悱恻的情爱纠葛，没有牢骚满腹的抱怨。他唱的是一种自在，一种倚栏干处看灯火皎洁，鱼龙。

有人说她是民谣界的女侠，但更认为她像民谣界的诗人。音乐到底和生活和白话不太一样，她的歌在押韵形式上特别的讲究，非常的对称和谐。在语言的逻辑上，精妙偏见的歌词给人丰富的联想和想象，走进音乐就会走进她为我们织下的时空里，在音乐的感染力作用下能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他曾经说过，就算你读懂了一首诗，也读不懂写诗的人。音乐和故事自然是源于生活的，他在生活

也读不懂写诗的人。音乐和故事自然是源于生活的，他在生活中也会看到很多，也会经历很多，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些东西，但依然他不太喜欢直白的表达。所以就像布鲁生，在他看来不一定要这么清楚地解构每一首音乐，你听到的就是属于你自己的故事。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起，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1006，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1: 窦和珅系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2: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49讲。上文书咱们说到纪晓岚、马云龙、陶德安，还有这记不紧记不住两个随

哪见过这个？念书，新词考大学，到了翰林院了，当着县太爷几天，对社会上的东西，他不太清楚，但老陶知道，就陶德安。陶德安呢，心里怎么想的呢？哎呀，这是有人在这立棍立爵呀，立吧，这回县太爷在这儿呢，我看你咋立。这纪晓岚呢，也来点火来点气，让这陶德安说的。纪晓岚一想，不行，我当历城县县太爷一天，我就不允许你这样人在这立足报官，你肯定是鱼肉乡里欺压百姓，要不然能报什么祖宗吗？所以纪晓岚是这种心态，老陶啊就把这事儿给挑起来了。我说陶唐呢，你来我告诉你，你知道他是谁吗？他谁呀？这个我就不太清楚。这位是，他是祖宗的祖宗啊，老祖宗啊，老祖宗。这跑堂的就一嘚瑟，明白了吗？我告诉你，今天就坐在这儿，上菜。你知道吗？没有三把神山不敢倒反西岐，没有歪门土子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子敢到这儿报祖宗的祖宗，老祖宗吗？你就上菜得了啊！那祖宗来了，有老祖宗对付祖宗，他那还晚一辈呢，他是干啥呀？那是他算个六啊，他算个六球啊！哎呦，咱这跑堂的一看这几个人，这个穿的，这个戴的，这个拿的，这个眼神，这个说话的口气，也知道这都是惹不起的主啊。一看这位更惹不起，一看穿着这么个道家的衣服，特别这边还没鼻子，你说这玩意儿，那没两下子敢没鼻子吗？那就是人家有两下子才敢没鼻子。一看那位就马云龙还背一堆大把勺，哎，这是怎么的轴？哎呀，这都惹不起。为啥惹不起？那没两下子敢背马勺吗？那是走哪儿朝哪儿，那是哪朝你有你。所以说这跑堂的一点都，哎呦，原来是你叫叫，原来是祖宗祖宗，老祖宗，您吃什么呢？挑几个菜啊，来来来来，我点几个，给我来一个，撸糖瓜的脑袋瓜，撸糖瓜。哎呦我的妈呀，跑堂的又一哆嗦，真是祖宗祖宗老祖宗，不是一般人，你看人点的菜。撸糖瓜的脑袋瓜就是撸我的脑袋瓜。哎呦，我说几位，祖宗祖宗老祖宗，我就这一个脑袋，你要撸下去不就，哎呀这个笨的那不是砸完的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砸完的，砸完的。再给我来一个嘎吉窝加火炭，嘎吉窝加嘎吉窝加那烧挺烧啥呀？烧肉。哎对，烧肉一大碗。哎呦，你看人家的祖宗祖宗老祖宗啊，人家都不说烧肉，说嘎吉窝加火炭，那可不烧肉怎么的。再来个姐俩踢毽，那是干豆角。再来个熊瞎了耍棍，那是蘑菇炖粉。好嘞，你随便再点几个凉的，来他一盘陈绍。哎好嘞，听着，后堂听嘞，这跑堂。

0: 宗，大祖宗，跑堂的得赶紧解释啊。哎，大祖宗啊，他一解释一琢磨，我要那么直接说大祖宗，今天来了祖宗祖宗老祖宗，这还得打起来呀、啊、这一打起来我这店还怎么开呀、啊这吃饭的全跑啊，所以说得压点调啊，就得把这个格调得降低，您就今天您就屈就一下，你看怎么样。这个大祖宗拿眼睛唰如闪电一样就盯着一眼纪晓岚。这时的纪晓岚呢，还有这马云龙，还有这陶德安，不是吗？吃你就正经吃吧，他不的撇下辣嘴的吃啊，就有点挑逗的意思。特别是老陶，来来来，喝，哎呀，这酒不错呀，这大祖宗心里明白了八分，这个嘴角露出一丝笑脸，眼皮往上挑了挑，你们都是买卖家吗？下不为例，哎，您放心吧，下不为例，大作，哎，这就赶紧给这大祖宗搭座，就搭到纪晓岚这边上了，委屈一下吧。这个大祖宗明白什么呢？这是有人来找茬来，好，我看这出戏怎么演。所以说这大祖宗没说什么就坐在这儿呢，老陶心里琢磨，你看怎么样，哎呀，事亲三分像，是火热气烫，是邪寝不正，怎么样，没敢说别的吧，哎呀，好，没敢说别的，一会儿我就让你说说别的。人家大祖宗啊，平日里就四个菜，两壶酒，两个保镖后边一站，这菜摆上了，这大祖宗拿眼睛溜了一眼这几个人，纪晓岚一看就是个读书的，对个这老道没鼻子，这没鼻子这个金的骨后边背的鼓鼓囊囊，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这边这个不算太高，圆咕隆脑袋，圆了咕隆的眼镜，大蒜头鼻子，圆咕隆咚的厚嘴唇子，圆咕隆咚的耳朵，圆咕隆咚的身子，谁呀？马云龙啊，这是干什么的呢？再一看，那记不紧记不住，两个人一看就是仆人，这伙人今天来这儿要干什么，是跟我想做什么，我看这出戏怎么往下演。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我就吃生的，明白吗？越生的我越嚼的油，嚼它我就不怕那吃生米。这话可是给那祖宗听的，那个大祖宗拿眼角就溜了溜，去回首，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又端过来了，又加了一口，回完勺了，啪，又生了，又生了，那已经这废话少讲，奶奶的！陶德安眼珠子一瞪，我告诉你，大明一划，祖宗祖宗老祖宗，没别的。行了，我是专吃生的，你小子能找挨揍他。老陶一想，对不起了，我就得揍你一下子，我要打你才能把那大祖宗惹翻的。好狗护三林嘛，你在这儿抱祖宗抱棍，这个酒楼受到了威胁，受到了危险，哎，你就得站起来维护这酒楼的治安呢。所以说我就得先揍你这跑堂的，然后你急了你站起来，咱们这事儿不就起来了吗？对不对？这事儿就成立了。所以陶丹啪就给这跑堂的一大嘴巴，把这跑堂的，那陶丹是练武的，我前文书交代过，那陶丹一对峨眉刺使的正经不错呢，啪这么一嘴巴，哎呀，把这个跑堂打得噔噔噔噔噔噔咣躺下了，也该找老陶气大点，噗，打出两门牙来，哈哈哈哈哈哈！我你怎么打人呢你呀、啊？我说来人呐，这有闹事儿的。跑堂这一喊呐，后边灶房全干出来，哗，灶房这些人都出来了，威守一个面二的，面二的拎大杆子，后边这些什么切墩的、打下手的、炒菜的全出来，把这厨房里的十八般兵刃全捞出来了。说这厨房怎么还有十八般兵刃？有啊，有什么方刀、片刀、大剁刀、漏勺、马勺和铁勺、漏叉的火烧、烧棍、杆杖、走锤、大铜条、水烧扁的大锅盖、掏回耙、杆杖，外加泔水瓢，全拎出来了。为首面案拎杆杖，谁闹事啊？哎，就他，就给我一大嘴巴，打两掉槽牙。这个面二的直接就扑奔陶丹过来了，问你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你不知道啊？我告诉你，来来，他拿手一指纪晓岚。老陶一想，县太爷在这呢，我整点事儿啊，万一整出人命来，有县太爷给我打干政啊，我得把老纪给挂上这事儿。他拿手一指纪晓岚，他是谁吗？他是祖宗的祖宗，老祖宗。我是谁知道吗？我是祖宗的祖宗，二祖宗。啊，明白吗？他谁知道吗？他一指马一龙，他是祖宗祖宗三祖宗，他是祖宗祖宗四祖宗，他是祖宗祖宗五祖宗，我们通通都是祖宗的祖宗，大祖宗。啊呸！这面二兵杆杖扑奔这陶丹就来了，这杆杖刚要伸过去打陶丹，就在这当中，那个大祖宗坐那儿，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23: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3: 窦和珅谢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4: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50讲。上文书咱们说，在兴隆镇，这个纪晓岚、马云龙、陶德安等人遇到了一个报号祖宗的。起码在纪晓岚这儿啊，这件事就说不过去。为什么自己是县太爷呀？这个地方归自己管，有人

带着插标立功报祖宗，新词儿来讲，黑社会势力应该打掉。老陶就明白老纪这个意思，所以就把这个事儿整起来了，就跟这大祖宗干起来了。因为他们几个报号是祖宗祖宗老祖宗，你说那能打不起来吗？这个大祖宗他亮亮亮刀拉紧在手，飘身行就在三楼上边纵身而下，那脑袋里第三尺余得翻筋斗，筋起独立扎了背板，咔嚓一压这口刀，你下来，用手一指掏丹。老陶也真行，好，这个老陶啊，紧紧裤带，一跺脚，一瞪眼珠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怎么的？贴那楼梯上面跑下来的，啊！老陶不敢往下跳，老陶要是往下一跳，那是自杀行动。陶丹王当场一战，峨眉刺手中一操，报名啊，赶紧报名，报早了还则罢了，报晚了别和你家爷爷今天对你不起。就叫大祖宗，就好，你就叫大祖宗啊，我告诉你，今天我是专门打这大祖宗，我们是专门揍大祖宗站着练。好，想扳倒我这杆旗，那就凭你的功夫。说着话就看大祖宗往前这么一近身，前手拧眼手，这口刀挂的风声奔陶德安顶梁穴来了。老陶练过几天了，也行，能捂这两下子，那不是说白给。峨眉刺手中拿了，瞪眼珠子看刀来了，哎呀，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他说那意思这刀快给自己脑袋整上了，所以他嘴捣鼓着，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这大祖宗不知道他捣鼓啥玩意儿，这刀下来了，听他嘴里头叽里咕噜什么玩意儿，他把刀撤回来，哎，我说你捣鼓什么呢？我说快了。什么快了？我说你那刀快给我脑袋上整上了，你捣鼓什么？你看你这人他就真怪啊，我捣鼓你还愿意那什么呢？不愿意听啊啊！这是我那自由。好，我他娘的让你自由。说的话二次这刀又下来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这回大祖宗一想，你别说快了，你什么说慢了我也得给你削上。离这脑袋上半尺，老陶一个斜刺里抢步上身，用这峨眉刺点他的寸关尺，大祖宗一撤刀，紧接着右手的峨眉刺够奔大祖宗的小腹，娘娘去点，往里就扎，用刀往的一挂，俩人抽身撤步，所有人全看着呢，跑堂的上灶的吃饭的啊，围了一大圈，有的人不少就猜，哎我说谁能赢，那还用问吗？还那大祖宗能赢的，我看未必，你不知道吗？我跟你说呀，没有三把深沙不敢倒反西岐呀，那没两下子敢来报祖宗祖宗老祖宗吗？你看就这老道啊，哎这是不是老道？好笑，你说这老道长的，你看啊，这长得没鼻子，你看人家没两下子能没鼻子吗？哎呀，你别吵着，你看着吧。七言八语，大伙捣鼓这事儿的当中，坏了，马爱龙看得清清楚楚的。没到二十个照面，老陶就得招架不住。这还跟那感觉走呢，抓住我的手，哎呦我的妈呀，我这有点忙活不住了。马玉龙在上边看得清清楚楚啊，这时纪晓岚看了一眼马玉龙，哎，老马呀，你得帮帮他忙，一会儿啊，老陶啊就得露馅儿。哎呦，好嘞，我知道了。马玉龙大喊一声：“得！”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喜得大大，好家伙！
哎呀，就这一嗓子，哗，吓趴下六个，烫大马勺拉出来了。哎呀，我说老头，你闪在一旁，今天看马云龙会会的。说的话，马云龙由三楼上到飘身形而落，落在地上那是四两棉花瓜落地，动静皆无。烫，小勺磕大勺，大勺碰小勺，是叮当乱响，砰砰砰砰砰了个砰砰了个砰砰了个砰了个砰了个砰。说声老头山贼一趴，看俺今天给他说短信，就说说上山东快书干过来。老头一想，我让你回来。俄罗斯掌中一晃，唰一飘身往后一撤，马龙一顶身就上来。得，哎呀，嘿嘿嘿嘿嘿，我呀，你也是大祖宗哈，我是祖宗祖宗老祖宗。今天我这个祖宗祖宗老祖宗，我回还你这个大祖宗，我这个祖宗祖宗老祖宗，我看能不能整过你这个大祖宗，你假小心吧你。祖鸳鸯臂弯，双手平进，唰就进来，剃刀往那一躺，就差那么一号的门的时候，那小勺就崴上，啪一下砸在刀背上，啪啦。就一个照面，这不是说书的替马龙。

0: 一个照面，各位听众啊，就在刹那之间呢，就一卡在眼睛的时候，当当当当当当当，这刀就给砸了我在地。啊，爷，怎么样？不服啊？不服再来！嘿，这个大祖宗可万没成想到，这回可遇到劲敌了。从脚尖一挑这刀护膛，啪，把这个刀撅起来，空中接住刀，双手一捧，挥中抱月，假想是啥，这刀就进来。马龙一看刀尖普奔自己前胸檀中穴，微微上半步，底下这个大勺往上端，小勺往下砸，这个可得要求时间、速度、准确性。各位啊，准确性可了不得，那个时间得恰到好处啊，就像那个两伊战争那个飞毛腿导弹，用那爱国者导弹拦截那飞毛腿，那得时间，那个速度，那得恰到好处，早也不行，晚也不行，那就得正好，那才行，才能把那导弹拦截住。这个打仗也如此，练武的也如此，你早了，人家把刀撤回去，你晚了，给你扎上了。这个准确性那可以说是一点都不能含糊，那个快劲就跟那照相机那快门似的，啪啪啪啪啪啪啪，二次落刀，就这么伸手两次砸落了刀，边老头啪，好，真行，怎么的，鼓声长了边上。哎呀，一看面前这个山东人长得跟那上道的似的，拿这个马勺，拿这个饭勺，这什么玩意儿，就这么一伸手，这些外行不明白什么叫照面，但是就这么一交手就啪啦啦啦就弄掉了，一交手啪啦啦啦啦就弄掉了。哎，这怎么说，这此时这个大祖宗啊面红赤，那脸红的跟那大萝卜似的，跟那猴腚似的，哈腰捡起刀，看了一眼马云龙，人过留名，雁过留声，阁下报上名来。你问我呀？对，嘿嘿嘿，日后你就知道了。再会。马云龙没说明，大祖宗一听，哦，不告诉我，不告诉我，咱再会，你跑不了，飘身行而走。所有人全鼓掌。酒店掌柜的、收账的、服务员、跑台的、上灶的、灭灶的、炖饭的、烧火的、做饭的，哎，全过来，哗，我一声，哎呦我的妈呀，素小子们有眼不识泰山，夜之目不见明珠，土埋日久深，无光无亮，到如今故有天风吹去土，自然一片好重新，整了半天我们大伙不认识您，您真是祖宗，祖宗老祖宗，您真是，哎呀，是我们心中的偶像，你是我们心中的太阳，你闪闪的发光，照亮了我们的酒楼，你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你是我们的祖宗，祖宗老祖宗。什么意思？刘须开始啊，大伙全围过来，刘须，哎呦我的妈，这家真有能耐。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1: 马龙看了看，我说：“各位啊，你们行了，别谦虚了。”大伙儿全围过来，给马云龙道喜留须。这主惹不起，两下子把大祖宗砸跑了。您就是日后我们酒楼的祖宗，祖宗老祖宗啊！呸！我打这个玩意儿吗？哎呀，你别说祖宗，祖宗老祖宗啊！你呀、啊，挡什么都不挡啊！行了，别说了，吃饭给饭钱。我说老头，哎，好，干什么？走，赶紧走啊！马龙一想，赶紧走，上了酒楼，把这酒菜钱算完了，纪晓岚等人出来。这时天他已经到下午了，你想一折腾这一中午，于龙啊，老马，哎，我说，咱再往前走，万一没有镇店怎么办呢？没有住地方，那就住在这儿吧。我说老马呀，住在这个大祖宗在这儿，能不能有什么危险呢？我说，危险来了你也不用怕啊。我说你就乐乐呵呵的就完了，你就乐呵乐呵的啊，不要想别的。什么叫乐呵？你就是把心啊放宽点啊，把事想开点，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就顺其自然了啊，顺其自然，平常心态，什么都不用怕。马龙这个想法是太对，顺其自然，平常心态，什么事儿你就乐乐呵呵的啊，不用怕事儿，事儿来了不用怕，但有事儿也不能躲事儿。马龙的信条就是做一个快乐的人。什么叫做快乐的人呢？各位听众，以我的认识啊，就是一个快乐的人呢，他不一定是最有钱的、最有权势的。有钱的和有权的这些人并不一定快乐啊。所以说，快乐的人不一定是有钱的、有权势的，但一定是最聪明的。这个人肯定聪明，只有聪明人他才知道什么叫快乐。他的聪明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他懂得人生的真谛。就像那花一样，那花开呀，不是为了花落，而是为了灿烂。所以人的一生非常短促，在短促的一生之中，你再不懂得快乐，那你就是个愚蠢的人。所以人活了就应该快乐。老马，我们马龙就是这样的人，快快乐乐的活着，哎，平平安安的。所以就即便像纪晓岚这个大印丢了，马龙也跟纪晓岚说，哎，我说你快乐点儿，就即便皇上下令了把你给这个官给弄没了，那也是你的命啊，你不能说没官了你就要死的啊，对不对？是不是啊？活了活了就为官啊，活了就为钱啊，活了就

那个意思啊，你就是记住了，活的就是快乐就完了。所以纪晓岚丢大印能不上火吗？他当官的把印弄没了。所以这火是很大，但是刘乃农这一顿劝，纪晓岚是个聪明人，马上就理解了。好好，慢慢找，慢慢找，找着也行，找不着也行。你看看现在纪晓岚呢，都这思想了。那就找个店住去吧，别走。虽说把大祖宗打跑了，但有一点，来事咱不怕事。另外马海龙现在这个武功，那纪晓岚非常放心，有马海龙在切近，什么事儿都没有。有这陶德安在跟前出馊不主意，哎，什么事都能扑弄平了。前边还真就有个店房叫瑞来客栈，

有一些思想上的顾虑，答应丢了咱们找，能找着。老陶呢也是这意思。吃完了喝完了，这个店小二往下收拾这桌子，筷碗都往下拿。因为这个店呢没有厨房，所以他这个菜酒都是在酒楼买来的，用食盒提了回来，这个得解现款。所以马龙一伸手，外甥，外甥你过来，多少钱算账吧。这个钱谁算呢？马龙兜里带着钱，纪晓岚也带着，反是掏得安，死活是不能掏钱，就是。马龙一想，你看方才在酒楼上那是人纪晓岚花的钱，那么这顿饭呢就得我请。我说算账吧。朋友，算什么账啊？吃这顿饭呢，你是在这个酒楼里头要的菜啊，不是你店里炒的啊。明天早上算，现在就得现算呢。您这顿饭呢，共计是5万两银子。您这个饭是5万两。那多少钱？5万两白银。是吗？你再说一遍。5万两白银。5万两白银。嘿嘿嘿嘿嘿。马龙一想，可能店家开玩笑。嘿嘿，我说你真是说笑话。5万两白银。哎呀，5万两白银能娶多少媳妇啊？啊，5万两白银能买多少菜啊？5万两白银能买多少布，做多少套衣服啊？5万两白银能买了个制服当的。原来多少钱？是不是5两银子？可以啊，没跟您开玩笑，5万两白银一个子儿不能少。我说，你说的是真的？真的。陶德安之声，不是开玩笑吧？不是啊，谁告诉你跟我们要的？我们掌柜的，我们掌柜的说了5万两啊！你们掌柜的方才我们吃6菜2壶酒，5万两白银。对，你跟掌柜商量商量，能不能少点新词儿啊？那意思能不能打打折？明白吗？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店小跑出去了。马龙看了看陶德安，我说来陶啊，他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老马呀，他这是什么情况啊？

0: 万两白银。
1: 这有什么说的吗？纪晓岚的意思什么呢？这都是江湖上的事儿，我不明白，你们二位清楚不？马云龙也不清楚，因为马云龙下山不久，对江湖事儿不是了解那么太清楚。老陶啊，愣装聪明，他那个五万两白银嘛，据。

0: 灯，
1: 这下跑回来了。三位爷，我们掌柜说了，不能讲价，就万两。而且我们掌柜说了，讲一次价，加五千两。现在啊，您吃这顿饭55000两了，5万了。你再讲一回，凑6万得了。哎，噔噔噔噔噔，小哥跑出去。哎，我说呀，我说，我说，这是他娘的新鲜了哈！话又刚落，噔噔噔跑回来，店小一鞠躬，可爷，我们掌柜说了6万两。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1006。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1: 刘唐跟插翅虎雷横两个人在这儿打的是难解难分呐、啊。正在打的热闹的时候，这旁边啊是个篱笆院，篱笆院里边有一位早晨起来正在这漱口呢。门口外边这二位打起来了，这个人把柴门开开就走出来了，他喊了一声：“二位别打了，住手！”这一声喊，雷横一转身，噌跳出圈外，把刀一端，啊，哎呦，原来是吴学究，您在这儿住？对了，这就是我的草舍。刘唐这个时候

设立学馆，教几个学生私塾。这位吴先生呢，就在这一带乡村里边教书，人送他一个外号叫智多星。按说这个教书先生怎么能得到这么一个外号呢？这个智多星跟他这个教书先生的职业好像是没有什么关联。其实啊，这个智多星他是名副其实。吴用吴先生虽然他这职业是教书，但是他爱好颇广，波览群书，波古通今，可以说他是文有文韬，武有武略。光有这些个还不足以证明他是智多星。这个智多星的外号从哪儿来的呢？是从他的智慧被人们承认之后而得来的。这个吴用啊，不像一般的教书先生，一身腐乳气，一说话知乎者也已言哉，走到外边卖方布，他不这样。这个人虽为书生，但是却有一个豪爽的性格。他在这一带教书，对这一带的平民百姓结识的甚多，老百姓谁家里边有个大事小情的都把他请了去，他乐于助人。逢年过节呀，红白喜事啊，有用得着他的地方他都去。这么一来呢，大家伙都把他当作一个村子里边不可缺少的人物。尽管他无钱无势，但是他有一颗热心。有这么一年呢，他们这个村子里边出了这么一件事儿。村子里边有个老吴头，这个老吴头挺穷困的，家里边孩子很多。本村的财主有个叫吴松的，论说呢还是吴用的一个不出五族的叔叔。这个吴松家里边养了一条狗，这个狗就把老吴头的孩子给咬了。老吴头不知道这个狗是吴松家的狗，

吴松一听这个事儿好办呢，就把吴用找来了，跟吴用说，说呀，你给这个老吴头啊把那个灵牌给他写喽。吴用说好吧。吴用说，我跟您说呀，我现在正得病发药子，一天呢一阵冷一阵热的，您呢给我准备个皮袄，在屋里边啊点上火盆，哎，您再弄个西瓜给我切了撂在旁边，准备好了笔墨，我穿上皮袄守着火盆吃着西瓜，就把那灵牌给您写了。吴松一听这是夏天呢，这小子这神经病，这是行啊，发药子嘛，冷热不均，答应他了，给他准备好了皮袄，给他准备好了火盆，弄个西瓜摆在桌子上，就让吴用去写去。吴用真就按照这样提起笔来，在那灵牌上就写了四个字，皇宫狗胃。这个皇宫狗胃呢，一般人一瞧呢都应该这么写，因为他家那狗是个黄色的狗，所以对这个狗可能尊称也加个公字呗，皇宫狗胃。写完之后就到出殡那天了，这老吴头捧着这灵牌呢就在前面走。这天这个日子呢，恰恰是郓城县前两任的知县这位黄知县出来巡查的日子，感情这个日子掐算的是吴用给计算好了的，就赶这天给狗出殡。老吴头捧着这灵牌就跟这道队撞一块儿了，道队撞一块儿的话，这个衙役们就说了，说前面这干什么呢，说出殡的，给谁家出殡呢，说给狗出殡。衙役们一听岂有此理，人死了出殡，这狗死了哪有出殡的，让他躲道，让他躲道啊。整个那个出殡的队伍都躲开了，唯独这个老吴头他举着灵牌站在这轿前面，他不躲。这一不躲，老爷就知道了，老爷吩咐把轿帘挑起来，一看面前站着老头，怀里边抱着个灵牌，上面写着四个字，皇宫狗胃。老爷火了，为嘛呢，这老爷姓黄，他叫黄公。老爷一瞧，怎么给我来个皇宫狗胃，这不诚心在这儿羞臊我吗，啊，这不是侮辱老爷吗，马上把老吴头叫到轿前，这就吩咐就要打。老吴头说，老爷您别打，这事儿不怨我，他把怎么怎么经过这么一说，我这是给吴松家的狗出殡，我不认字儿，这个牌子呢这是吴用给写的。老爷一听马上传吴用，就把吴用带到轿前。吴用一见老爷，老爷一问他，吴用说，我没写这牌，我还不知道老爷您的官会吗，我能办这个事儿吗，我是读书识字的人呢，这都是吴松他自个儿写的。老爷一听把吴松带来了，问吴松说，这个牌是你写的吗，吴松说，不是我写的，我是让吴用写的。吴用说，我没写。吴松说，不对，是你写的。吴用说，我怎么写的，吴松说，就是你穿着皮袄守着西瓜烤着火在那写的。吴用说，老爷您听他说这是人话吗，我能办这事儿吗，这什么天儿，我能穿着皮袄在这写着

了我是贼。最后影儿他还落了十两银子，你说天底下有这种事吗？嗯，他这叫贪赃枉法，我跟他没完。哎，这位壮士，我看见了，刚才你们两人打了这么半天了，难分上下高低，

多有冒犯，多有得罪呀、啊！你看见没有？这个畜生，这是三七赶集，四六不懂啊！雷都头，您可多包涵。这么一来，雷横把刀就入了鞘了。哎，没什么说的，康保证。

晁盖提出来了，打算请吴学究您帮着我参谋参谋，我们能不能做这件事。另外一层意思，想请吴学究参与到其中来，咱们一块儿做这个买卖。晁盖把自个儿的想法谈完之后，他问吴用：吴学究，您看这个事情可办不可办呢？吴用听完之后沉思了一会儿，现在官府逼迫，百姓遭殃啊，怨声鼎沸，普天下义军四起，遍地狼烟呐。梁中书

0: 中诊迹发放，这样的话才能叫仗义英雄啊。这三者不具备就不能做这个买卖。嗯，您看现在已经有几个具备这个条件的呢？现在已经有两个半了。哦，你还有他再加上我，你们两个是两个，我只能算半了啊，因为我这武艺不行。那还得找谁呢？不用说，我又想起三个人来。这三个人居住在梁山坡附近，据此也就是在百十里路吧。他那个地方叫石碣村，坐落在石碣湖畔，是三个打鱼的。你别看这三个打鱼的，他可不是一般的打鱼的，他们精通武艺，又侠肝义胆，号称阮氏三杰。哦，叫什么名字呢？一个叫立地太岁阮小二，一个叫短命二郎阮小五，一个叫活阎罗阮小七。这三个人如果要能说到他们和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我敢说生辰纲唾手可得。晁盖说，好吧，我听说过这三个人，但是我跟他们没见过面，您对他如何？不用说，我倒熟悉他，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住过，前些年我在他们那带教过书。这哥三个呢，摊上过一场官司，打官司的时候我给他们写过呈子，由此哥三个对我总有点感激不尽。后来我到这边来了，这一晃有两年多没有来往了，今天既然有这件事情，我可以去找他们。我想只要我去，完全可以有办法说到他们三个人一起来入伙。晁盖说，好，如此说来那就拜托吴兄了。吴兄说，好，此事事不宜迟，我明天就动身。刘唐说，我也走，明天我去看看他们这生辰纲走哪条路，踩好了路咱们好动手啊。吴用说，你先不用忙，等我回来你再走不迟。他们商定好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吴学究收拾了收拾，自己轻装简从，一个人就奔石碣村而来。一百来里的路程，走了一天多的时间，就来到了石碣村。这天到石碣村，来到了阮小二的家门外。这个地方是一个篱笆院，一道柴门，有十几间破草房，门口就是石碣湖，柳树底下拴着两条破船，院子里边挂着一张旧网。吴学究走到门口这儿一喊，阮二哥在家吗？就听屋子里边有人搭话，谁呀？紧接着有打屋子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上中等身材，光头不戴帽，头纹发短，用一个柳条棍别顶，身上穿着青皂布的旧衣衫，下边是青裤子，高挽裤脚，光脚没穿鞋，长得闷了头，乌口眼，大下巴，一背络腮黄乎乎的胡子，两只眼睛是炯炯有神，目光逼人。这位就是阮小二，人送外号立地太岁。为什么叫立地太岁？太岁这个神是凶神，据说他管四方东西南北，一年在一个方向。这立地太岁啊，就是说他不挪方向，老在这立着不动地方。阮小二出来了，谁找我？
1: 哎呦，这不是吴学究吗？吴教授，哎呀，久违了久违了。
0: 他怎么管他叫吴教授啊？这个吴教授在宋朝的时候就是对教书先生一种称谓，他可不是我们今儿说的大学教授，说那是个职称，那年头没有。吴用赶紧到跟前，阮二哥，一向可好？哎呀，这哪阵风把你给刮来了？快点往屋里边请。说着话，拉着吴用就进了他自己的草堂，到屋子里边，马上给倒上水来。您倒是来干什么来了？这一晃有两年多可没见您了。
2: 就是啊，你也忙，我也忙啊。
0: 您最近在忙什么？
2: 我现在啊，正在给一个财主家里边当教书先生。

先生教他们家的孩子，这个财主啊最近要过生日，想要弄几条鱼，要大鱼，要13-14斤的这个金鲤子。我一想往哪儿弄这个鱼去呢，这件事儿就得找你了，所以我就找到你的门上来了。哦，啊，这个事咱先别提，既然您来了，吴教授，咱们先喝酒啊，喝完了酒再说那鱼的事儿。哎，阮五哥阮七哥都在哪儿呢？

0: 都见见，咱们找找他们怎么样？阮小二说，那好，那你跟我走。说着话，阮小二领着吴用就出去了。他们到外边石碣湖附近转了一圈，不大会儿的功夫把阮小五、阮小七那哥两个也都找来了。哥三个都凑到了阮小二的家里，这哥三个就是阮小二接了亲了，有个夫人，剩下那哥俩全是光棍。他们凑在了一起，宰了一只鸡，杀了一只鹅，在那酒店里边买了几斤熟牛肉回来了，酒坛子往桌子上一摆，这就开喝。吴用心想，这回我要知己三杯酒，交他一片心。
1: 好了，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田林园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0: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智多星吴用和阮氏三雄对酌饮酒。吴用是想要说服阮氏三雄参与他们劫取生辰纲，但是刚一见面，吴用没这么说，他是来买鱼。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阮小五问了一句：吴教授，好长时间没见您了，这回是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您有什么事儿吗？没等吴用搭话，阮小二在旁边接茬：吴教授这回来啊，是买鱼来的。吴教授给财主家里边当教师了，这财主家要办生日，想买鱼，买14.5斤一条的金鲤子，知道咱们这儿有，特地到这儿来了。这话说完了，阮小五看看阮小七，阮小七看看阮小二，这哥仨谁也不言语了。吴用就说了：怎么样，二哥，五郎七郎，买几条鱼还是好办到的吧？阮小二喝了一杯酒，这才说：吴教授，呵呵，要说嘛，我们哥仨在这儿是打鱼的出身，14.5斤的鱼那就像在兜里边装着一样，伸手就掏。不过这是1年多以前的话，现在呀，别说14.5斤的，7-8斤的，5-6斤的都见不着了。那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说来话长，一言难尽呐。吴用说：这石碣湖里边，梁山泊里边出这金鲤子，怎么会这1年多以后就没有了呢？吴教授，他是这么回事啊。这个石碣湖跟梁山泊通着，当初我们打鱼随便走啊，水路畅通，愿意往哪打就往哪打，梁山泊里边大鱼有的是，往下去准能捞着大鱼。可是最近您不知道吧，这梁山泊

座里边出了一伙子人物，站在梁山上面成为绿林好汉了。为首的叫白衣秀士王伦，还有一位叫摸着天杜迁，另一个叫云里金刚宋万。这三位聚集了有四五百人，在这梁山上打家劫舍，为所欲为呀。尤其是最近说又来了一位入了伙了，此人姓林明冲，人送外号豹子头，据说这个人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武艺超群，与众不同。他这一上山，就等于给他们这一伙子人又添了两个翅膀，这回更没人敢惹了。梁山坡一带都属他们的管辖地面呐，我们不敢去呀。话又说回来了，就是他们不管的话，这官府中的人还要管呢。官府中的人天天吵吵着要剿平梁山坡的这伙英雄，哈哈，他们可是谁也没敢进去照亮一下。我们这船要去喽，官府中可对我们有能耐，就会说我们遇匪有通，说不定就给你定个什么罪啊。我们这带打鱼的有一个算一个，都在这石碣湖里边转，梁山坡那边不敢过去。

也正因为这样，石碣湖里边的鱼大鱼都打光了，净剩了一些小鱼了。您这个时候来了，想要十四五斤的金鲤子，上哪儿给您淘换去？吴教授，您来的不是时候啊。哦，原来如此。吴庸说，这梁山上边出了这么一伙子绿林强盗，这官府中的人怎么不去抓他们，不去逮他们呢？嘿，吴教授，您太圣明了，搁谁都想这个理儿啊，为什么出了强盗官府人不去拿他呢？他们敢去吗？哎，现在这帮官府中的人，他们上我们这儿来行，到我们这附近的渔村里边催鱼税要钱粮，一个个扁着脑袋舔着胸脯子，眼睛立楞着，他们往村子里边这一走，我们这附近的里正啊保证啊全都笑脸相迎，是作揖搭躬，把他们请到这屋子里边，得给他摆酒宴，得给他吃好的喝好的，还得打点钱，怕他们给你出什么难题，到上面给你说句坏话，你就吃不了得兜着。这帮小子吃饱了喝足之后，把那油嘴巴子一划了，满脸通红，迈着八字步就都走了，一个个的都有能耐，那是对着老百姓。你要让他进梁山坡，上梁山去剿匪去，那一个个全狗屁不是啊。听说呀，有一伙官兵上山上去过一回，让那梁山上的这伙子人把他们打得像夹尾巴狗搭了脑袋鸡一样，全都回去了，以后再没有敢去的。他们不敢上梁山呢，敢上我们这儿来，没事就往这儿出溜，吃我们个泰山不泄土，梁山破里干。吴用说，哦，是这样。

0: 吴教授，我们这个日子过到今天这样子也就到了头了。您看我们哥仨没有，连件胡润衣裳都穿不上。我们就想啊，什么时候能熬个好日子过呢？啊，吴教授，您是读书识字的人，您博古通今，什么事您都知道。您说说，当今我们这大宋朝怎么弄得这样的？我们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
1: 毋庸说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唉，这就叫国家当兴，民必称颂；国家将衰，民必称怨呐。
0: 现在到哪儿都一样了，
1: 听见说没？河北田虎兴兵，
0: 这是我听人讲的，带领着多少人马，横行无阻，宋军对他奈何不得呀。这儿梁山破里又竖旗，官军们也是把他们剿平不了，整个大宋国朝

0: 等着吧。不过我为你们三位可惜呀。
1: 您为我们可惜什么？
0: 我想你们三位弟兄，别看身为打鱼之人，但是你们各自都有一身好武艺呀。就凭你们这身武艺，远不应该这个样子。你明白？就凭我们这身本事，谁用我们，我们都尽心竭力，可就有一样，没人用。
2: 哎，你们弟兄三个怎么不上梁山呢？你这石碣湖和梁山不通的，小船一摆，你不就过去了吗？到梁山上，我听说大碗吃肉，大碗喝酒，论秤腰金银呐。
0: 嗨，吴教授，我们哥三个这跟您掏句心底的话，也曾想过这个事情，想上梁山上去一趟，入了伙得了，别在这过来穷日子了。可是我听人家讲，这梁山上面这头白衣秀士王伦，此人心胸狭窄，别看他是个读书人，是个男子汉，他比妇人心还要小，容不得人。有些个英雄好汉投到他那去之后，他都给挤走了。我们哥三个是什么人？咱们什么都是不得放光。
1: 哎，别提那个了，什么武艺不武艺，没有用，也费了很大的劲。
0: 我们哥三个一琢磨，

0: 现在我可有件事情来请你们哥仨来了。
1: 什么事儿？
0: 吴教授，要是我们哥三个做得到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我知道你们三个人都是爽快人，
0: 我提一个人你们知道
1: 谁？
0: 此人姓朝明盖，人送外号托塔天王，离你们这个地方也就是百十里地，住在东西村，他是东西村的保证。
1: 哦，这个人听说过，听说过，有耳闻。
0: 这个人可是英雄豪杰呀，他可不像你们说的梁山上那个白衣秀士王伦那个样子，这个人是好朋友，是我跟他，我们两个人。

何民意，取其不义之财，行其有义之事呀。你们哥三个可愿意跟我们入伙吗？阮小二一听，看了看阮小五，瞧了瞧阮小七。

几个人一听，好，当时晁盖就摆上了香案，面对神灵，几个人跪在地下了。晁盖就说了，苍天在上，我等在此明示，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搜刮民脂民膏，为其岳父进献生辰纲，此为不义之财，我等弟兄几人愿在此取其不义之财为其有义之事，神灵可见，如有背心弃者，天诛地灭。几个人同时都接着

于可得。高，吴用说晁保正果然是见解高明。刚说到这儿，那庄丁又进来了。哎，我说曹保正，您看看去吧，他给了他3斗2斗米，他不走啊。你这个人就越活越不

0: 是了，三斗二斗米不走，你就给他六斗七斗，我这有事吗？
1: 啊，对对对，是是，保证我知道。我瞅他那意思，他非要进来是要见您。他说知道这有朝保证，要见您有事儿。
0: 老道找我有什么事情，无非就是想多化点缘，你就替我把他打点了，快去快去。哎，这位庄丁又走了。走完之后，晁盖就说了：“
2: 吴教授，我们说了半天，都没有一个万全之计。吴教授，您有什么高见？”
3: 不用说，我倒不是什么高见，我倒有个想法。
0: 我想问问您，您会做蒙汗药吗？
3: 啊，蒙汗药？晁盖说：“我从来不做这个东西。”
0: 刚说到这儿，那庄丁又进来了。晁保证，您快去看看吧，那老道啊，他非要见您，他说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事要见您，我们不让他进，他就非往里边闯，我们大家伙这么拦的，这一拦的这老道动手了。好家伙，这老道会武术，我跟你讲，把我们这四五个人呢给扒了躺下三四个，您去瞧瞧。晁盖一听这问题还严重了呢，晁盖说：“你们几位先在这合着，我去看看。”晁盖转身迈步往外就走，来到大门里边一瞧，果然在门外站着一个老道，这个老道跟四五个庄丁打在一块儿了。他要往里进，这几个庄丁不让他进，这就撕落在一起了。这个老道手底下真挺明白，一看这几个庄丁啊忙活不了这一个老道，哎，就这个咣咕咚，这个坐下，那个起来了，那个光甲倒了，那个又站起来了。晁盖喊了一声住手，一声住手，这些庄丁们都站住了，老道也不动手了。他一看晁盖出来了，老道向晁盖单打几手：“无量佛善哉善哉，
2: 阁下你。”

别顶，身上穿着豆青色的道袍，腰中系着丝绦，足下蹬着麻鞋，身背后背着一口铜剑。他长着两道长眉，一双阔目，鼻正口方，海下飘洒，一步虚然。这个老道令人望去，一派仙风道骨，清俊飘逸，超尘八俗。晁盖走到跟前，抱腕拱手：“道长，是您要找我吗？”老道定睛一瞧：“哦，您就是晁保正吗？”“正是在下。”“哎呀，见见晁保正可太难了。”“哈哈。”晁盖说：“道长，刚才我手下的庄客他们不认识道长，多有慢待，您要海涵一二。”“没什么没什么。”“晁保正，贫道远路而来，冒风雨之苦奔到贵庄之上，寻找保证是有一件大事和你相商啊，没想到到此就被你的庄客们阻之门外呀。”“啊，道长，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话，晁盖让老道往里走。

0: 侄儿呀，今天来到贵庄之上，几位庄客不让我进来，所以我就把这庄稼把式用上了，让您看见了，见笑见笑。老道虽然这么说，但是晁盖心里有数，晁盖是练武术的，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啊，行家看门道立不看热闹。晁盖一看刚才老道那几手拳脚，说明他不是一般的武艺，非同凡响。晁盖把老道让到了后边另一个书斋里头，那几位在那屋喝酒呢，不能往那屋里让啊，他们在商议大事，而且这个大事现在是最怕别人知道的时候。晁盖把老道让到这书斋之后，令人给看上茶来，茶吧落了空盏，老道这才说话。晁保正，贫道是冀州人士，福姓公孙，单字名胜，人送外号叫做入云龙啊。我今日到此，跟晁保正有件大事相商，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这笔买卖。这笔买卖银钱可不少啊，就看晁保正你敢不敢做。如果你要敢做的话，这就是几十万两的银子倒在你的手下了。哦，还有这么大的买卖。晁盖思虑了一下，道长，这个买卖来自何方呢？来自河北方向。哦，晁盖说，我知道了，是不是大名府梁中书的生辰纲？哦，哎呦，晁保正，你已经知道了。晁盖说，是啊，我已经知道这笔买卖了。您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吗？对对对，我就是为这生辰纲来的。这几十万两银子，他从什么地方出发，走什么路线，从什么地方经过，贫道都已经探听明白了。我特意把此信报到晁保正的庄上。晁保正，你敢做这个买卖吗？还没等晁盖琢磨好了对老道给以回答的时候，就看那房门一开，由打外边闯进个人来。这人进来一把把老道的脖领子就给抓住了。好大胆，你敢劫取官家的生辰纲，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欢迎您在明天同时间继续收听。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一丈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远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开一天的正确方式：
1: 闹钟准时，
0: 手机解锁，
1: 汽车启动。
0: 打开音乐的正确方式：问候温暖，
1: 内容丰富，
0: 节奏正好。

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6:30，响。

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一天的正确方式，闹钟准时，
1: 手机解锁，
0: 汽车启动，打开音乐的正确方式，
1: 问候温暖，
0: 内容丰富，
1: 节奏正好，
2: 早安音乐，
0: 早安音乐。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敬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2: 106公益时间。
3: 九小场所莫大意，消防安全要牢记。银川消防提醒您，沿街商铺应做到以下防火措施：一、规范用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电器线路应由专业电工敷设安装，明敷电线应穿管保护。严禁在室内或安全出口处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电动自行车充电。二、安全用器，餐饮场所要定期检查燃气用具、管路，发现异常立刻联系专业人员维修。日常做到人离火灭，人走罚关。应设置可燃气体泄漏安全保护装置，应及时清理油烟管道。三、规范存储，地下场所不得使用、存放罐装液化气、燃气等易燃易爆物品。餐饮类场所使用、存放上述燃料的，要单独存放，且不能放置于人员就餐区域。四、畅通通道，严禁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严禁在外窗、门窗设置铁栅栏、广告牌等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杜绝住人，商铺门面内严禁违规设置人员住宿。六、规范装修，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泡沫夹心彩钢板，不得大量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进行装修装饰。七、严格动火，严禁在营业期间进行动火、焊割等有火灾危险性的作业。八、勤查设施，按要求配备灭火器材、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指示标志，并定期检验维修。商铺内安装有报警、喷淋和消火栓等消防设施的，要经常检查测试，保证完好有效。

0: 溜。
1: 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0: 扫描即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1: 发布

0: 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1: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 八。
2: 新闻 K 八马上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陈。
3: 早，各位，我是张磊。
2: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哈，各位有没有准备好心情啊，来开始今天的工作和生活呢？
3: 在寒风瑟瑟中开启了一天的工作哈。
2: 这两天早晚温差确实会比较大，尤其是早晨还加点小风，
3: 对
2: 啊，凉飕飕的感觉。嗯，那各位早上出门的时候，尤其是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呢，一定要穿暖和了哈，
3: 可不是吗？但是挡风被用，咱们一定要安全使用啊！
2: 尽量不要用、
3: 啊，
2: 我们尽量选择穿在身上的这些保暖措施。
3: 哎，
2: 啊，如果是发生紧急的情况呢，咱们这个胳膊腿能不能伸出去，能够及时的去应急？
3: 没错。
2: 如果那个挡风被的话，容易挡住手脚，
3: 可不是、
2: 啊。如果真的是发生点啥的话，一时半会儿呢，可能还不好应对。
3: 没错、嗯、啊，当然在路上有什么情况的话，可以来随时通过微信方式联络大陈和张磊哈。
1: 今天能洗车吗？
4: 今天用带伞吗？
5: 今天用带砖出门吗？
1: 嗯，
5: 我怕风大把我吹跑了呀。
1: 别问我呀，问1006。1006天气预报。
2: 今天是2016年10月13号星期二，整体来看的话，银川今天呢是晴间多云。
3: 嗯，
2: 但是早晚温差会有点大，早晨的时候这时段体感温度应该是在7到10度左右。
3: 哎，
2: 今天中午的时候最高温呢会来到20度。
3: 像我这么扛冻的都穿上长袖了。
2: 嗯，该穿这个厚衣服的就赶紧穿吧，秋衣秋裤该拿出来就赶紧拿出来吧。
3: 对自己好一点啊。好，关注一下其他地区的天气情况。水里山呢是6到19度，吴中5到21度，中卫4到22度，固原呢是4到20度，宁东呢是6到19度，最低温都来到了个位数了。
2: 是的，那预计呢13到14号呢，全区是以晴到多云为主。13号清晨，海原、西吉、隆德县、泾原县会有轻霜冻。15号全区呢多云转阴，通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会有小雨或者是阵雨。
3: 嗯，
2: 那根据银川市气象台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预计今天到18号，我市以晴到多云为主，前期的气温可能会偏高，白天维持在18到23度，体感较为舒适，昼夜温差会比较大。
3: 嗯，
2: 17号开始呢，天气将会明显转阴，气温大幅下滑。17到18号最高气温降到了11到12度。最低气温来到了5到6度。
3: 哎呀，
2: 哎呀，这个厚衣服赶紧拿出来，
3: 好不？
2: 降温幅度非常的明显，冷暖变化比较突出，所以呢，气象部门再次也提醒啊，昼夜温差较大，市民需要注意冷暖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3: 嗯，
2: 同时呢，天气较为干燥，需要注意补水。那么在本周日，也就是10月18号，恰逢重阳节，重阳节当天呢，我市天气转阴，气温较低，如果有登高户外活动计划的市民，一定要添衣保暖，尤其是老年人和心脑血管有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变化，谨防天气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
3: 没错。
6: 巴啦啦巴啦啦啦，巴啦啦巴啦啦啦，巴啦巴啦，
7: 巴啦巴啦，小百科。
1: 嘿嘿，那喽。
2: 巴拉巴拉小百科，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3: 今天说点啥呢？
2: 今天我们说这个，不希望它是冷知识啊，应该把它做成热知识，然后让大家都知道一些。
3: 咋了？
2: 这是一个居家生活常识。
3: 哦。
2: 最近的时候，应该也不是最近啊，是之前的时候就有朋友呢，就是晒出了家里面的妈妈呢用了一个全新的厨房神器。
3: 什么？
2: 那种像浴帽一样的保鲜膜。
3: 俺家也有啊。
2: 我之前一直觉得啊，这个是不是那个什么保那个叫什么浴帽啊滞销了，谁想出来的这一个营销方法。然后呢从这个头上进入到了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3: 啊。
2: 然后呢我妈也经常会买这些，她觉得非常的方便。
3: 对，
2: 有的时候备菜呀怕招灰，
3: 嗯
2: 啊，或者是有这种把它这种保鲜起的需要的时候就照一个，
3: 是啊，
2: 非常方便。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浴帽，无非是换一种噱头，就劝他不要用。然后呢，我就给他买了各种各样的那种卷式的保鲜膜
3: 啊。
2: 但他觉得那个用起来非常不方便，
3: 扯起来也很费劲。
2: 哎，对，尤其那个卷式的保鲜膜
3: 啊，
2: 你拽的时候，一开始用的时候找它的头不好找。
3: 对，
2: 找着头之后呢，如果没有齐，一码齐的给它往出拽，
3: 嗯，
2: 撕烂了，
3: 哎，
2: 就更难用。
3: 没错。
2: 然后呢，尤其是用完之后呢，要给它切断
3: 啊，
2: 正常的时候又不好剪，因为特别的软，它没有韧劲儿，不好剪。所以他就不用，他就非常喜欢他这个浴帽式的保鲜膜，并且说这个东西真是太好了、啊、
3: 你别说，你没说之前吧，我老觉得像，但是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2: 所以呢这个也有网友就问了，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用啊，
3: 啊，
2: 这保鲜膜不就是以前的一次性的什么浴帽啊鞋套。

0: 哇，对不对？这种赠送机器超标了，能不能用来盖菜呀？哎，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种看似像一次性浴帽的，能不能来罩菜？
1: 哎呀，太好了啊！
0: 来，
1: 让我们放个心
0: 啊！先说结论，购买保鲜膜时需要留意外包装的执行标准，它只要是符合国标 GB4806/7-2023，这个呢标准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就可以放心使用啊。
1: 哦，
0: 注意这个前提，你购买的这个一次性的这种罩菜的保鲜膜，如果它的外包装上有非常清晰的告诉你，我这个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你就可以放心使用。
1: 哎呀，
0: 但是，如果你是从某某这个平台当中买的5块钱、200个、300个、400个，甚至有10块钱、1000个的那个，
1: 啊，
0: 它都没有外包装，它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标注的，就不要用了。
1: 那就不放心了。
0: 是的，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国标政策啊，它是用于食品的塑料主要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嗯
0: 啊。即塑料制品向食品迁移的化学物质不能够超标，以确保安全。
1: 就是塑料不能影响到食物。
0: 对，和传统保鲜膜一样啊，这种浴帽式的保鲜膜的材料呢，也是低密度的聚乙烯，啊，是聚乙烯的一种。
1: 哦，
0: 这种塑料加工时呢，是不需要添加额外的一些什么助剂的哈。
1: 嗯，
0: 所以呢，它不会出现，或者是不容易出现这种迁移。换言之，

0: 迹的哈，
1: 嗯，
0: 所以呢它不会出现或者是不容易出现这种迁移、
1: 啊、
0: 换言之食物用这种材料呢是不容易被污染的、
1: 啊、
0: 的你要看它的外包装有没有写着它执行的是国标的这个标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其实说到市面当中的保鲜膜材质有哪些啊，目前我们常见的这种食品级的保鲜膜的材料呢主要有聚乙烯，
1: 嗯，
0: 就是 PE
1: 啊，
0: 聚氯乙烯
1: 啊，
0: PVC,
1: PVC
0: 偏聚二氯乙烯 PVDC、
1: 啊、
0: 和其他生物降解材料，
1: 哇、
0: 啊、可能这些名字你不太熟，但是刚刚说到 PE PVC PVDC 大家应该都熟悉，
1: 听过听过
0: PE 它的成本会比较低、
1: 嗯、
0: 透气性比较好，化学稳定性稳定、
1: 啊、
0: 它呢可以用于微波加热、
1: 嗯、
0: 但是是长时间加热温度超过110度的时候它会融化，
1: 哦哟，
0: 所以呢不要把这类的保鲜膜放在食物上长时间去加热，
1: 嗯，
0: 超高温加热是不合适的。
1: 好，是 PE 的啊。
0: 对，还有聚氯乙烯就是 PVC， 它的价格也比较便宜，耐高温，嗯，抗拉伸，
1: 嗯，
0: 它含有这个塑化剂，
1: 嗯、
0: 高温下呢不会释放有哦、高温下会释放有害物质
1: 啊、
0: 所以呢这个 PVC 是不能够加热的。
1: 哦，就不能把它扯下来再加热啊。
0: 对 ，PVC 的保鲜膜呢，只要不加热。它是可以来保鲜这个食物的，
1: 嗯，
0: 啊，它只要不接触这个油腻类的食物也没有问题，
1: 包生菜没问题，
0: 对，什么蔬菜呀、水果包菜是没问题的哈。
1: 嗯、好，
0: 接下来是 PVDC，
1: 嗯，
0: 这个呢保鲜膜的阻隔性比较好，但是它的价格贵
1: 啊，
0: 而且市面上相对来说比较少，
1: 哦、
0: 它的耐高温可以达到140到180度，
1: 嗯，
0: 它是可以用于加热的。

0: 嗯
1: 啊，更何况是这个什么烤箱啊，这种温度会更高。
0: 对，
1: 所以呢，这种塑料保鲜膜，不管它是 PE、PVC、PDVC 的这些膜，都不要让它去加热。
0: 好
1: 啊，对于大家会担心的，比如说它是不是有这个增速剂啊？
0: 嗯，
1: 增速剂之后如果接触到我这个食物，会不会就发生迁移？那我吃了这个食物，哎呀，我肯定会有这个影响
0: 啊，
1: 啊。在这儿呢，所有的保鲜膜只要不接触油脂类的食物，
0: 嗯，
1: 不加热，
0: 嗯，
1: 就不需要担心。
0: 哦
1: 啊，使用保鲜膜时呢，对于含有油脂的需要加热的食物呢，就不要使用这个聚氯乙烯的保鲜膜了。
0: 嗯，
1: 这类材质呢，只适合用于生鲜的保鲜，就比如说生鲜蔬菜的保鲜。
0: 对对对，
1: 它不能加热。
0: 嗯，
1: 那我们再说回这个浴帽。啊，浴帽是保鲜膜，人家不叫浴帽啊。这种保鲜膜呢，它能够保鲜的原理，还是和保鲜膜一样啊，它是隔绝了细菌和真菌。
0: 嗯，
1: 当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隔绝了氧气。
0: 哦，
1: 对吧？
0: 嗯，
1: 那保鲜膜的作用就是物理屏障嘛，
0: 对，
1: 防止细菌和真菌接触食物，从而减缓食物的变质。
0: 没错，
1: 减少氧化。
0: 嗯，
1: 啊，因为它减少了和空气的接触嘛。
0: 嗯，
1: 还有就是能够保持水分，让这个食物啊，保持一定的这个新鲜口感。
0: 这不挺好吗？
1: 相比于传统的保鲜膜呢，这个浴帽式的保鲜膜在应用场景上，相对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比较便利
0: 啊。
1: 但是有些特殊的场景，它就不那么好用了。
0: 比方说呢？
1: 切开的水果
0: 啊，
1: 这个浴帽它不是严丝合缝的，你没发现吗？
0: 啊，对，有点这个缝隙，底下的缝隙袋。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不要用了，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把它罩上之后，你会发现，第一，它没有完全密封，
0: 哎，
1: 然后有个缝，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有一些细菌也会从这里头就进行这样一个交换。其次，
0: 哦，
1: 它这个湿度会大。还反而还会，适合这种细菌和真菌的这样一个繁殖，
0: 就不能拿它照西瓜呀之类的这种切开的水果。
1: 对，也就是说保鲜膜怎么用，
0: 哦，
1: 让它和你这个食物需要保鲜的位置，
0: 嗯，
1: 严丝合缝的贴合，
0: 嗯，
1: 是最好的。
0: 对啊，所以。哎呀，这个保鲜膜和浴帽保鲜膜之间还是有一定的使用方法的区别的。
1: 是的，如果同样习惯盖着浴帽式的保鲜膜去加热的话，那么这个浴帽的保鲜膜还有一定的隐患。
0: 什么？
1: 封口处有这个弹力袋。
0: 哎，对。
1: 正常下它是被一个聚氯乙烯就是 PE 包着的。没有和食物直接接触，但是如果加热之后呢，它会被破坏，弹力袋就会露出来。
0: 啊，那
1: 它的这个材质呢，其实呢会有一定的这种转移，它有一些这种助剂、添助剂，
0: 啊，
1: 就会转移到食物当中，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啊。
0: 那里边就是个松紧袋呗，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在选择保鲜膜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你要注意材料、类型、安全性，避免选到有害的化学物质的一些产品。所以说，就刚刚说到的，买这些保鲜膜一定要去，看它正规的品牌，在它的外包装上一定印着符合某项强制规定的才可以。
0: 嗯，
1: 不要贪便宜啊，那种散装的。就拿那个破破烂烂的袋子邮来的那种，就尽量不要和食物接触了。
0: 是
1: 啊，比如说你这个鞋子防尘你可以用。
0: 嗯
1: 啊，反正入口的东西和食物接触的这种保鲜膜一定要注意它的安全。其次就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尽量不要去加热，
0: 嗯，
1: 不管是 PE 的 PVC 的 PVDC 的都不要去加热。
0: 嗯，
1: 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所以不要太贪图便宜，买那些真的就是像刚才大臣所说的三无产品啊。
1: 是的。
2: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3: 岁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岁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岁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4: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5: 哦，养龙虾。哎，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6: 20块钱一斤了。
5: 给我称3斤。
6: 可以可以。

0: 等我孙儿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1: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0: 哎，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1: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0: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2: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3: 扫描，及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2: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3: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 八。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K 八，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陈。
5: 早，各位，我是张磊。
4: 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5: 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在视频号里边搜索听见银川，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了。
4: 温少华早早的又出门送孩子了啊，他说打卡打卡，室外六度，赶紧加衣服吧。
5: 真的要穿厚点了哈，
4: 就今天早晨的时候会有点凉哈。
5: 是的呢，而且可能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最低温维持在五六度左右哈。
4: 是的，在这也给我们一些户外运动的朋友提个醒啊，最近的时候呢，这个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老年朋友呢尽量减少在这种低温情况下的运动。
5: 对，
4: 等到太阳升起来了，大地稍稍回暖之后呢，再进行这个早间的运动哈。
5: 是的，秋裤也要准备好了吧？得穿了。
4: 还准备吗？
5: 得穿了哈。
2: 吃早餐，听新闻，新闻早餐。
4: 新闻早餐带您来了解过去的24小时当中全球都发生了哪些大事。首先来了解要闻信息。12号外交部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的双十讲话作出回应，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局。
5: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4: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分别将会对于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建筑时间为一个月，同时对于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开展督查，建筑时间为两周左右。
5: 大家关注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介绍说呢，已经启动了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那么新双高理念呢，也就是说办学能力是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来220所的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4: 再来关注12号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正式开通，实现了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检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的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5: 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了公告，从2027年4月1

0: 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
1: 再来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的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了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累计占比上升至53.6%。
0: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会在16号举行。今年的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一共是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
1: 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多支，烟丝2.7吨。
0: 检察机关依法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
1: 12号，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胡幼桃受贿案件一审宣判，对被告人胡幼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
0: 针对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的问题，内蒙古通辽市、山东枣庄市、吉林白城市和松原市等地12号陆续发布了通报，组织有关部门全面核查，开展专项整治和整改。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12号发布了多段视频，显示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的瞬间。目前袭击已经致使至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另据沙特民航总局12号的消息，

0: 邮轮运费已经飙升到了6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1: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最高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为1600个个人和实体。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受到冷空气的影响，12号夜间到13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东北、华北北部和东部、黄淮东部等部分地区会有4到6度的降温，局地会有降温8到10度。除此之外，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12号晚8点到13号的晚8点，新疆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其中山东北部、湖北南部、重庆中部、云南东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大雨的出现。
0: 再来梳理法律方面的信息。最近的广东广州街头呢，在线免费杂技团的表演，有网友就发文表示啊，说他被骗了。那么这类团体呢，通常是利用高音喇叭在公园广场等人流区域呢循环播放广告，以什么免费观看稀有动物为诱饵，吸引老年人和学生群体呢来聚集观看。在表演当中啊，常穿插了一些虚假宣传，并且借机兜售所谓的什么药酒啊、神药啊，还有儿童玩具这些三无产品。这个团体甚至是以卖惨来博取同情，骗取捐款。那么警方提示哈，对于这种情况是不围观、不购买、不上当、不聚集。
1: 再来关注啊，仅退款的事啊，可能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在购物过程当中可能也遇到过仅退款，都是因为这个商品本身出了问题啊，商家呢就提出了仅退款，因为这个货物呢退回去呢，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再销售了。
0: 对，
1: 但是有一女子呢是多次恶意的仅退款，目前已经被抓获。今年6月份，在上海的一个顾客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的网购平台当中购入了一款水果，感觉口味不佳，申请了仅退卡。那平台客服沟通之后呢，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然后呢就通过了他的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就开始频繁用类似的方法薅羊毛，3个月内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到的商品399件，涉案金额高达8000多块钱。那目前的王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0: 这种不当不能一个心思不正，而且还想薅羊毛的做法肯定是违法的。
1: 是的。
0: 再来说特别暖心的一件事儿。最近呢，江西宜春一个炸串摊前呢，围着一群刚放学的孩子，孩子们排着队，眼里边藏着期待。老板就约定了这么一个规矩啊，就说背古诗换炸串，孩子们就完成了这个背诵的任务啊，然后就能获得一串这个冒着热气的炸串。网友就说了，哎呀，这真是文化传承最朴素的一种模样哈。
1: 是的，其实这种暖心的事情不只是这一例啊，之前也有报道说是在一家学校旁边的早餐店里头
0: 啊，
1: 这个老板每天都接待非常多的孩子来上学，他们也看到孩子非常的辛苦，所以呢老板就说了，在这吃饭，每次考试成绩啊增长10分的可以免费随便在店里吃饱，如果说得了这个满分的也可以随便来店里吃饱，随便吃，不用花钱
0: 啊。
1: 哎呀，孩子们好像也有了动力。其实呢，这就是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善意，当然也就是网友说到的文化传承最朴素的样子。
0: 没错，其实要给老板点个赞，
1: 非常暖心哈。
0: 是的呢。好，再来说这么一件事啊，最近呢，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呢，在社交平台刷屏了。这个提醒指出啊，不法分子在接通了受害者电话之后呢，可能会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哪位啊这种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呢，可能会被这个不法分子用于 AI 的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这些违法犯罪行为。所以说接听电话可以先沉默3秒钟，那么如果说对方也沉默的话，就要挂断电话。这个提醒呢，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
1: 来，我们听一听国家安全部发出的提醒。
2: 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正在把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过度采集、无感窃取信息，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深度伪造滋生新型犯罪。 从熟人视频借钱到网络造谣，深度伪造不再只是技术掩饰，而是日益成为不法分子滥用的新手段。当眼见不再为实，耳听不再为真，深度伪造乱象持续冲击网络空间信任，威胁群众财产与信息安全。

0: 整合，推断还原隐私。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和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广大用户需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
1: 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正在把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2: 首先， AI 依托呢强大的一个图形和语音解析的能力，它可以从网络公开的数据当中提取一些标准化的生物信息。不法分子呢，或者是一些不法 AI 的平台，会以刷脸验证为名，开始采集您的信息，无感抓拍用户的面部和声纹数据。
1: 此外，在 AI 时代呢，一张照片加几秒的语音就能够克隆出以假乱真的数字身份分身。从熟人视频借钱到网络造谣，深度伪造不再只是技术演示，而是日益成为了不法分子滥用的新手段。当眼见不戴为实，耳听不戴为真，深度伪造乱象持续冲击网络信任空间，也威胁群众的财产和信息安全。
2: 一方面是咱们这个 AI 使用的平台要遵守法律法规，其次我们的用户哈，在日常生活当中享受了生物识别带来的便利，同时也要对自己的个人生物特征信息保护好，守护好每个人的生物钥匙。
1: 没错。
3: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7:30，享用时光，另一半。

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的路面消息。你好，樊燕。
1: 好的，张磊，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长城路过晋丰街，目前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正源街过长城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比较缓慢。宝湖路过上文巷，目前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这会儿排队车辆有明显的增加。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丽景街以及友爱街过贺兰山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是有少数车辆排队。丽景街过长城路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比较缓慢，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因新晋区城市老旧管网治理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2026年的8月24号至10月24号对晋宁街湖

0: 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1: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0: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2: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100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3: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日月长新，时光轮转，山河远。

0: 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1: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8。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K 八，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陈。
1: 早，各位，我是张磊。
0: 已经来到了早间的7:35，这时段呢，整体来看，咱云车市区的压力呢，并不是特别的大，通行还是比较畅通的。早晨赶时间的呀，要卡点的，要开会的朋友呢，这时段可以出门了哈。
1: 就说天冷了，也不太出门，不太上班吗？
0: 我会发现哈，进入到这个天冷的状态之后呢，被子啊，对我们每个人的封印，
1: 哦，真的是
0: 非常的强，
1: 破不了，真的是破不了。
0: 哎呀，就早上老想赖一赖啊，但是容易迟到。这时段的路面当中的交通流量还不是特别的大，着急的朋友可以出门了。
1: 行，那就带路上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答题吧。
0: 来了，
2: 浩瀚的宇宙中，有这样一个星球，居住了数以万计的外星人，他们还掌握了宇宙最先进的科技。并且准备随时拜访地球人。
3: 到底是真还是假？
4: 世界那么大，是真还是假？
0: 世界那么大，是真还是假？
1: 来吧，我们是不是先回顾一下昨天的题，关于这个六神无主的。
0: 对，六神无主，六神无主呢，是一个汉语成语，形容人的这个惊慌失措，毫无主张的那种状态。
1: 哎，
0: 这里面的六神指的是古代神话故事当中的六种神兽，是真还是假？

0: 成语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然后呢，表示玩弄手段、暗中作弊。后续呢，也会用在一些骚扰过程当中啊。这个人可能是手脚不干净啊，对一些其他人呢就有这个上下其手。这个词反正就是一个贬义词。
1: 对，
0: 但最开始呢，这个词说的是捕鱼，是真还是假？
1: 我倒觉得是真的，但是话音刚落的，你看小眼睛和丰田都说是假的，
0: 没有一个人说是真的。
1: 哎，就说呢，不怎么回事呢？
0: 张磊刚刚描述的非常生动形象啊！
1: 啊，
0: 你看那个捕鱼
1: 啊，
0: 撒网。撒出去往上捞，
1: 对，
0: 哎呀，这手脚倒腾啊，
1: 火
0: 都倒腾，尤其是两只手啊，忙着在那拽，是吧？现在捕鱼也是啊，现在虽然说有很多这种机械的这种啊捕鱼，
1: 嗯，
0: 但他们在收网的过程当中也是人要手，不能叫手忙脚乱吧，但是确实是比较忙。
1: 对呀，
0: 嗯，
1: 一会儿上面要提拉着网兜，底下呢还
0: 要
1: 拖着底啊，而且要出鱼那一刻呢，你看就确实很忙活，
0: 嗯，手脚并用就差点，
1: 哎，是的。独行侠说了打卡哈，张磊答真，我们答假。
0: 现在大家已经找到这个答题规律了，不一定哈，这是真不一定，说不定张磊今天确实是知道这件事儿。
1: 我上周三天两胜，有战绩可查，
0: 可以呢
1: 啊，
0: 嗯，厉害呢。
1: 小熊软汤也说了是假的，
0: 假的，目前没有一个人觉得和你一样是真的。
1: 来，各位说假的话，你们说一说理由总行了吧？
0: 对，但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这个词儿，你看刚才大臣。是帮我分析了一下，
0: 嗯，
1: 这个动作和画面都已经有了，
0: 嗯，
1: 你们反驳的点在哪呢？嘿嘿，王不留行说了假的，忘了是古代穿衣服还是啥缘故，但不是捕鱼。
0: 嗯，陌上花就说了假的吧，我看打鱼的时候都挺有章法的，就看似比较忙，但是是不乱的
1: 啊，
0: 忙中有序。
1: 那这个词儿就形容是忙，
0: 对
1: 对吧？
0: 也不一定是乱嘛，
1: 哎，就上下其手各有各的位置。
0: 嗯，
1: 是吧？各有各的工作，
0: 这边拽这边捞，这边拽这边捞，你就把这个渔网捞上来了。
1: 哎，那就是形容一种忙碌的景象。
0: 嗯，
1: 还是觉得是真的。
0: 好，行，
1: 其他朋友就来答题哈。
0: 好，
1: 今天还是会选取五位听众，送上由北京中科多亚公司提供的双环品牌的光敏丝护湿厕纸一包，植物萃取，物理杀菌99.9%，维护菌群平衡，让痔疮和生理期可以很好的使用。爱吃辣，用光敏湿厕纸，治护更安心啊。
0: 嗯，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天凉了大家比较关注的供暖的事儿。天气转凉，供暖季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眼下呢，我市各供热企业正陆续对于供热网管进行注水打压。近期呢，记者也随着供热公司

0: 这样的一个协议，也去抽空看看有没有这个跑冒滴漏的情况出现。
1: 是的，所以说供暖之前咱们把这项工作都做稳扎了，然后这样的话供暖它能够正常的顺利进行，家里边才能够暖和起来，是吧？
0: 嗯，
1: 当然了，那各位在供暖期间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现在有什么样的供暖方面的一些疑问，可以通过微信方式给我们留言啊。
0: 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个打压注水，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1: 马上
0: 热水来了，我们说，哎，为什么打着注水我家还不热？其实特别好理解，就是在正式供暖之前，先让这个水先走一遍。
1: 对，
0: 但是没有必要用热水嘛。
1: 对，
0: 先让这个水烫一遍，看这个管子好着没。
1: 是，
0: 然后里头有没有什么堵点呀、漏点呐、啊，或者什么样，先让它走一趟。
1: 哎，
0: 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它是不需要这个热水的，因为毕竟气温还没有到特别冷的时候，还没有到供暖的必要。
1: 对，
0: 是不是？毕竟白天都还在20多度呢。
1: 可不是。
0: 所以呢，先让这个冷水走一遍。
1: 嗯、
0: 家里面如果说是已经打压注水，听到那个暖气管。用水的声音看看家里面这个管道接口都好着没，
1: 对，排排气啊之类的哈，这样的话等到真正开始供暖的时候呢，热水替代冷水这么一循环也就顺利了哈。
0: 是的，
1: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随时通过微信方式告诉大陈和张磊哈。
0: 别忘了我们今天是真是假的命题啊、
1: 嗯、
0: 说到了有一个词儿，上下其手，这个贬义词表示玩弄手段，暗中作弊，这个词最开始其实说的是捕鱼，是真还是假？
1: 我说真的啊。

0: 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提醒您，十年难遇一棵树，星火可毁万亩林。任何形式的野外违规用火都极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让我们携手努力维护生态安全，守卫绿色家园。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0: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0: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3: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4: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红桃、大将军、大角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

0: 食品安全法，现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1: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2: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3: 扫描及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2: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3: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

0: 是有毒的，
1: 嗯，
0: 食物中毒，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或者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氰化物，这种就是致死的
1: 啊。
0: 所以呢，大家看到这些好看的果子，看一看，拍拍照就行了，
1: 啊，
0: 尽量不要剪，因为有一些果子你也不知道它上面那个汁液有没有毒，会不会引发你的皮肤过敏？
1: 对，
0: 对
1: 啊，那关键，但是刚才叫什么白果嘛？
0: 嗯，白果，
1: 它是不是一种药材？
0: 其实这个白果呢，它是。能吃，但是我们要说好它的前提。
1: 啊，
0: 首先它要从正规渠道购买，
1: 哦，
0: 不是说一定要买才可以哈。
1: 啊，
0: 是不能够生吃。其次，为什么一定要去正规渠道买呢？是人家经过处理了。
1: 啊，
0: 刚刚我们不是说到了吗？它的这个银杏果，它是果实是有毒的，它是需要正规的处理的，
1: 对，
0: 规范去除有毒的部位，
1: 嗯，
0: 然后呢才能够在烹饪过程当中去食用。
1: 哦，
0: 然后再通过加热呀、炒啊、烹啊，然后呢炸呀、煮啊这种方式降低它的毒性。
1: 哎呀，
0: 一定要从专业渠道去购买，因为人家是要进行脱毒的处理。

0: 的。
1: 哎呀，
0: 需要买了之后呢，也是需要蒸煮，把它煮熟之后才能吃。
1: 嗯，
0: 对不对？还有，为什么大家好像对这个特别的好奇？日常生活当中好像也不见有人大量的吃。
1: 对，
0: 是因为哪怕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它的脱毒处理过的之后，成人、孕妇和婴幼儿是不能吃的，就尽量避免让这种孕妇和婴幼儿去吃。
1: 嗯，
0: 因为它毕竟还是多多少少有一定的这个微毒的，就处理过了之后可能也会有。总之，捡路边的银杏果有风险，咱自己就不要去处理了。它确实好看，但味道确实不怎么样。包括咱们买的那些银杏果、白果，吃起来也是味道微苦。
1: 所以别好这个奇了，银杏就不能吃啊，生果不能吃。
0: 对，生果你咱不要吃了哈。
1: 熟果即便加工过的话，也是在特定环境下你才需要使用的吧？
0: 对啊，好像煲汤多一些
1: 啊。
0: 你看对吧？我就没听过谁家这个芹菜炒这个白果炒一盘子白果的。西芹炒百合有，你看西芹炒白果没有吧？
1: 没有，
0: 它有点苦。
1: 对对对，
0: 说实话是有点微苦的。煲汤好像是对这个味道是有一定的这个提鲜的效果哈。
1: 要给家里边的老人和小朋友要说呢，这果子看着好看，掉到地上感觉好像堆在那也浪费，这个东西就不能碰。
0: 嗯，
1: 对吧？
0: 还有一种果子，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哈，小小的，有红的，有黄的，然后上面有一层霜的样子。其实单看它的样子，你就应该知道它应该是酸涩的。这种落到地上的也不要捡，也不要捡食吃啊，也是有这个风险的。轻微的那可能就是皮肤过敏啊，一些这个食物过敏。重的就刚刚说到可能会致命啊，如果真的是不慎吃了之后呢，发生了呕吐的情况，首先是催吐，其次赶紧打120，要不就就近赶紧去就医，告诉人家你吃了什么。
1: 多吓人呢。
0: 嗯，
1: 所以就别碰就好了哈。
0: 是的，
1: 就欣赏欣赏它远远的这种景观就好了。
0: 嗯
1: 啊，好了，那这是银杏关于这个它的一个科普啊。咱们银川现在也有这个银杏作为景观树了哈，景观树啊，都是为了看景的啊。来，章鱼小丸子带来一则信息啊，他不知道拍的是哪儿，感觉像刚下这个高速这儿，就说猜测这几辆车等会儿和他一起挤着直行。
0: 啊，
1: 这在网格线怎么还在这停着呢？
0: 白色那个是导流线，这个也是不能占用的哈。
1: 对啊，
0: 嗯，
1: 所以这几辆车不知道行驶方向怎么这么乱，是吧？
0: 对，这几个车都不知道该往哪儿去的感觉哈。
1: 可不吗？
0: 还有这位朋友呢，应该叫 Selina 是吧？
1: 啊，
0: 嗯，他说呢，这是我们固原的金龙公路，欢迎各位来赏秋。
1: 哦，
0: 哎，确实美，秋天太美了，尤其是六盘山，然后固原它这个秋季的美景更加吸引人。
1: 嗯，对，是金源到龙德的这条路，还有就是金源到龙德到这个张掖的一条公路，金章公路、龙章公路也非常漂亮。
0: 像是大地的调色盘，
1: 哎，
0: 嗯，太美了。
1: 所以我们六盘山的秋景一样是不输九寨沟。
0: 是的，啊，各位如果说是有空的话，也可以抓紧这个周末，
1: 哎，
0: 去看一看秋景，因为很快随着日子一直一天一天过，都开始供暖了。
1: 没错。
0: 那么冬天很快就要来了。
1: 真的，秋天的景色窗口期不是很长，所以一定要抓住周末的时间，好好去感受一下啊。
0: 是的。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K8，更多内容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一会儿见。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